0: 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有三：曹魏为树王之国，益州为进取之地，诸葛被将略之才。那么这三个原因诸葛亮自己清楚，如果清楚，他又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呢？
1: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这三点他知道吗？这三点诸葛亮他心里清楚吗？诸葛亮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清楚呢？也许第一次北伐的时候他有点乐观，但是也很谨慎，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嘛，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清楚。好，那我们只好又问下去了，既然清楚，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北伐呢？你明明知道北伐是不能成功的，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安内必先攘外，有证据吗？有，在哪里？《出师表》。我们去读一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开篇怎么说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才是他要北伐的原因。危急存亡之秋。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诸葛亮觉得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呢？是曹魏的威胁吗？不是。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自从赤壁之战以后，后来灭蜀之前，曹魏可从来没有主动进攻过刘备和蜀汉呢。他们发动过一次吗？战争吗？那个时候曹魏是老打孙权的。相反，刘备争汉中，关羽为襄樊，诸葛出祁山，都是你刘备集团蜀汉政权屡屡挑衅，怎么能说威胁来自北方呢？再看看东边有威胁吗？夷陵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就恢复了盟好，但这里面有诸葛亮的外交的这个功绩啊。诸葛亮执政以后立即实行联合孙吴的这个国策，而且做得非常对，还做得很好，两家关系和好了。威胁也不来自东边呢，威胁既不来自北边又不来自东边，我们要问，让诸葛亮感到不安的那个威胁来自哪里呢？请大家想想，还能来自哪里呢？只有一个地方，内部。而内部忧患重重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讲过了，就因为他这个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所以啊，诸葛亮之忧，忧在萧墙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内依法治国，对外发动战争。战争对于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镇压反对派都是有利的，这叫做

安内必先攘外。第二个原因，小国更要图强。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是最弱小的。一个弱小的国家要生存，只有奋发图强。你不能坐在家里等着人家来打你。所以后出师表说，后出师表呢，是不是诸葛亮写的有争议啊？我们顶多说疑似。后出师表里面，诸葛亮，这个诸葛亮打引号了啊。诸葛亮怎么说呢？不伐贼，王业亦亡；唯作代王，孰与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去攻打曹魏，也是要亡的。大汉王朝也是要亡的。与其坐在这儿等死，我不如拼他一下。如果说这个话，因为《后出师表》的作者存疑，你不能认定是诸葛亮的意思，那么华阳国志的八个字，我觉得是可以采信的，就是以弱为强，犹可自保。而且王夫之，那王夫之大家知道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在他的《读通鉴论》里面，就干脆把诸葛亮北伐的原因锁定四个字，叫做以攻为守。而且这个以攻为守呢，包括两个内容，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巩固以存，待时以进。就是说以攻为守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首先我可以守住自己，另一方面，万一在进攻的过程中有个机会呢？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抓住机遇，必须使蜀汉政权时刻保持战争状态。这是第二点，小国更要图强。第三个原因，理想必须坚持。我一再说过，诸葛亮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只要有一丁点机会，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特点。问题是诸葛亮的理想没变，而形势变了。就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设计将来北定中原，心腹汉室还于旧都的这样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刘备集团能够跨有荆益，就荆州和益州都在手上，然后两路出兵啊，一路从荆州出发，一路从益州出发，而且还要有一个时机，就是天下有变啊，这是很科学的，有很科学的规划。现在这个形势没有了。首先曹魏为非蜀王之国，没有天下有变这个条件，另外呢，荆州丢了，所以理想没变，形势变了，形势变了，策略要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必须继续高举汉贼不两立的旗帜，坚持这个政治立场，坚持北伐，坚持讨贼。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行动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做到万无一失。你要知道，诸葛亮统帅的十万大军是蜀国的命脉所在啊，这蜀国的命根子啊。我不能孤注一掷，把这十万大军就投入战场上，赌他一把，豪赌一把。这种豪赌是土匪干的事情，孔明先生不会干。所以呢，诸葛亮是不能采用这个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的，这个风险太大了。对此呢，王夫之也有一个结论。王夫之说：“攻盖有不得已焉者，特
未可一一语，未言备语也。就诸葛亮在做北伐的决策的时候，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有很多难言之隐，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思是不可以和魏延这些人说清楚的，我不能公开告诉魏延，说不清魏延也听不懂，何况这个时候诸葛亮也需要有魏延这样的坚定的抗曹分子，他因为我

0: 大量的政治战是把蜀国内部的矛盾转移到战争上，然后靠北伐来振奋蜀国的士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一直对他的政治理想耿耿于怀，不肯罢休。而作为蜀国后期唯一的猛将魏延，很可能就是他死后的北伐继承人。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在临死之前没有把北伐的接力棒交给魏延呢？
1: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诸葛亮临终之前为什么要跟杨仪他们说这个魏延恐怕是不会听命令的，他要是不听命令你们走你们的，别管他。为什么？现在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就因为魏延是个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不但不是反贼，而且是坚决的抗曹分子，诸葛亮料定他不会放弃北伐，他一定还要坚持打下去。而且诸葛亮很了解魏延这个人，这个人呢自命不凡，自视很高，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老觉得不得志，那仗没打过瘾，但是诸葛亮威望太高，他没办法。现在诸葛亮去世的什么杨仪啊，什么姜维啊，啊什么费祎啊，这些人你还镇得住魏延？魏延听你的，他才不会听呢。那只好让他去，没有办法，留不住嘛，挡不住嘛。所以诸葛亮的遗命说得很清楚，若言祸不从命，军变自发，就你们走你们的，不管他。没有说魏延如果不拼命令你就杀了他，因为诸葛亮心里很清楚魏延绝不是反贼，只是没办法而已。因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大军撤回成都，把蜀汉政权保卫起来，只有保住了蜀汉，将来的什么心腹汉室还于旧都，那或者还有一丝希望。你如果连蜀汉都保不住了，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为了顾全大局，这个时候也只好说随魏延去吧。这就是诸葛亮一片良苦用心，我认为他临终时候想到的就是保住蜀汉。但是诸葛亮去世30年后，蜀汉还是亡了，而且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国是最早灭亡的。那么蜀汉为什么又会最早灭亡呢？请看下集《无力回天》。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下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0: 公元263年，在曹魏军出兵2个月之后，原本经营不错的蜀汉政权被刘禅拱手送给了魏国，成为魏蜀吴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回溯蜀汉政权危机存亡之秋，大敌当前，没有人能够提出退敌良策，朝臣们是投降声一片。然而蜀汉一把手刘禅第一个反应是不想投降，想逃到南方去避避风头。就在刘禅犹犹豫豫的过程中，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乔中在朝廷上侃侃而谈，竟然把刘禅说得心服口服，最后不战而降。那么乔州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呢？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在蜀汉迅速灭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深层政治背景？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1: 事实上，曹魏政权一直是把灭孙吴放在第一位的，后来才调整政策来先灭蜀汉。而且从出兵到蜀汉灭亡一共只有2个月的时间，迅速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的解释呢，一般是4个原因：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芝乱政，乔州误国。刘禅就是后主了，不说他，大家都知道。黄皓呢，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陈芝是让黄皓得逞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事情呢，今天没有时间讲，请大家去看我的品三国下。我今天就讲第4个原因，乔州误国。我们先把事情的情况交代一下。当时司马昭命邓艾和钟会各率一支军队南下灭蜀，8月份从洛阳出发，10月份邓艾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成都的跟前。打到哪儿呢？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就到成都门口了。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一片混乱。因为此前呢，

0: 刘禅身边那个宦官的坏的事。一年前姜维就已经发现曹魏有灭蜀汉的可能，姜维是给这个刘禅上了书的，希望刘禅命令张毅和廖化赶紧在路上设防。这封信送来以后的这个就落到黄皓手上，他黄皓的这个信鬼神的，黄皓呢就去问巫婆，也可能是巫公啊，没反正是问这些巫师啊，说你看这个事情可能不可能呢？这巫师或者巫公或者巫婆说，哎呀，不可能，不会打来的。那黄皓就跟刘禅说，不会打来的，这个事我们就扣下吧，就扣下了。但是没想到人家真打过来了，而且活了两个月就过来了，一片恐慌，老百姓呢都跑到山里面去了，躲起来了。刘禅召开御前会议，说大家看看怎么办呢。两派意见都主张跑，但是一派说跑吴国去，一派说呢跑南中去，啊，吵个没完。刘禅也没主张。这个时候有一位光禄大夫，这个光禄大夫呢是个荣誉职务，没有权力的，啊，相当于什么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啊之类的，这样的叫做乔州。乔州就出来说话，乔州说跑到吴国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自古以来无忌他国为天子者也，就自从咱们有了皇帝，有没有跑到别人国家去当皇帝的？没有吧。一个皇帝跑到了别人的国家，只能称臣。那么既然反正是要称臣，反正是要做小，那为什么不挑个大国家呢？也就是说，你既然称臣，与其像孙吴称臣，不如像曹魏称臣嘛，你反正是称臣嘛。而且根据政治斗争的规律，从来都是大国兼并小国，所以吴国终究要被魏国吞并。等到那一天，我们难道再跟着吴国去投降第二回？如果说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话，乔州说再辱之耻，何如易辱，就投降反正是耻辱嘛，那你是耻辱两回合算呢，是耻辱一回合算呢？那还不如耻辱一回投降曹魏嘛，你何必那么麻烦投降两回呢？所以不能奔吴。那么为什么不能去南中呢？乔州说南中嘛还是可以去的，因为南中还是蜀国的地盘啊，就是孟获他们的那些人的地盘啊，是那个地方呢，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早做准备啊，你这个时候去你来不及了呀。为什么来不及呢？群小之心无意可保。说陛下呀，你以为你现在手下的那些小兵小卒小将小官小吏们，他们都拥护咱们吗？他们不拥护。他们一听说陛下要往南跑，呵呵，恐怕陛下还没有抬足，他们先闹起来了，哪里去得了南方？去不了的。结论很简单，投降曹魏。乔州这个投降理论一发表呢，朝廷上面一片安静，谁都不说话，只有个别人出来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说乔大夫啊，不行吧， 真爱都到广汉了呀，他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恐不受降，如之何？人家不让我们投降怎么办？小说不会，怎么会不接受我们投降呢？东吴还没有灭亡吗？曹魏要拿我们做个榜样嘛，所以他肯定接受我们的投降，不但接受我们的投降，还要客客气气的对待我们，还要给我们陛下封一块土地，封个爵位。如果他们居然不这样做，诸位放心，我乔州亲自到洛阳据理力争。凭着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这乔州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刘禅还犹豫，刘禅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跑南边去吧。乔州又跟他说，不行啊，南边是些什么人？是蛮夷吗？是少数民族了，本来就不服我们，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丞相一去了以后，他跟我们有关系了，每年都要进贡啊，交税呀、啊，他本来就不高兴啊。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不是又要加重收税了吗？你不多收税，你怎么过日子啊？你再一加重收税，他们不反了吗？去不得的。刘禅就投降了。所以可以说，蜀汉之亡就是乔州说亡的，刘禅投降就是乔州说降的。陈寿就说，刘氏无虞，一邦蒙奈，周之谋也。这话是正面在说，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蜀汉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谋划的好啊，和平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那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卖国贼，这蜀汉就被你卖了。想我们昭烈皇帝啊，想我们诸葛丞相千辛万苦打下了这么个江山，你不烂三寸之舌就把它说没了。很多人提起乔州是气都不打一处来，小人贼人，这当然有道理是吧，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1: 在国家命悬一线的时候，作为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没有退敌良策也就不说了，他竟然在朝廷上大谈起投降曹魏的好处，散布投降理论，引导蜀汉朝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蜀汉的投降乔州是很有责任的，因此历史上骂乔州是误国和卑鄙小人的不绝于耳。那么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小人吗？
0: 乔州是

0: 个什么人呢？通儒。什么叫通儒啊？就是学问非常大的，把书都读通了的一个大儒。那他学问非常之好，那当然马上就会有人来反驳说，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对不对？是吧？那这个现在，那学问很大、人品很差的人，咱也见多了。问题是我们从《三国志·乔州传》里面，我们看不到乔州有什么不良记录。相反呢，我们还看到他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比方说安贫乐道。乔州家里是非常贫穷的，而乔州本人呢，不置产业，埋头读书，废寝忘食，读古人的书，读到会心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了，饭都顾不得吃，安贫乐道嘛，不是要肯定的吗？第二个，乔州对诸葛亮非常的敬重。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乔州第一个冲出去就往汉中跑，奔丧。结果乔州冲到汉中以后呢，刘禅下道命令谁都不准奔丧，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去。啊，就是乔州去吊唁的。啊，英雄惜英雄嘛。既然诸葛亮是君子，不会有一个小人崇拜他，对不对？第三点呢，敢于直谏。这诸葛亮去世以后啊，刘禅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啊，要修宫殿啊，要增加乐队啊，啊，还增加那些歌舞伎，啊，歌伎舞伎啊，啊，还出去游山玩水啊，没人管了吗？是乔州尚书直谏，说陛下不能这样啊，这难道是小人吗？所以。乔州不是小人，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小人。因为我们一般的思维就是，个卖国贼肯定是小人，君子怎么会卖国呢？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乔州并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大儒。那么乔州作为一个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不想想退敌之策，而是要带头散布投降理论呢？乔州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0: 一个不是小人的人而出卖蜀汉，什么道理？请大家想想什么道理。我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国该亡，或者说在乔州看来，这个国该亡，早就该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国时代，除了国家还有天下，两个概念。那个时候的国家概念和我们现在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概念。天下是高于国家的，而天下是必须统一的。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阻碍了天下的统一，他就该亡，就该让那个应该统一天下的国来统一。这就是乔州的思想。那么这样说有证据吗？有。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他从哪里来的呢？从杜琼那里来的。杜琼是什么人呢？杜琼也是益州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屠高，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屠高。当屠高了就是正当大路上很高大， 正当大陆很高大的是一定要取代大汉的啊，这是当时一句政治民谣，传了很久很久了，袁术还利用过，但没有利用成。乔州就去问这个当涂高是谁啊，杜琼说这是魏嘛，乔州还是不能说怎么是魏呢，杜琼说你看这书没读好，魏就是阙呀、啊，阙是什么呢，阙就是皇宫门口的两个高大建筑物，那古代的皇宫门口正当着大路啊，有两个高大的这个建筑物，它的名字叫做阙，又叫做魏阙，又叫做相魏。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不正是正当大路又很高大吗？就是魏啊。乔州看着杜琼，杜琼说你还不明白，乔州说学生真的还是不明白啊。杜琼说那我再告诉你，你说咱们汉代以前自古以来这个官府官员有叫做曹的吗？说那没有。那么我们汉代以来我们的政官府和官员都叫什么了呢？说那都叫曹了。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汉代的政治制度呢，皇帝住的地方呢叫做宫，宰相住的地方呢叫做府，就是皇宫相府，宫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叫什么叫尚，比方说尚书啊，就是宫廷的尚之一。那么宰相相府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就像我们的部门，什么部啊委啊办啊，这些东西叫什么呢，叫曹。这个曹的长官叫什么呢，叫曹院，下面的一般的官员叫什么呢，叫属曹。这个这些办事机构部委办下面那些勤务兵叫什么呢，叫侍曹。杜琼说你看还不清楚吗？哎，乔州恍然大悟，哦，当涂高就是魏，官府官员就是曹，加起来就是曹魏啊，明白了，统一天下的是曹魏。从此以后乔州也散布这些言论，而且呢向前发挥了一步，他到处跟人讲，他请大家想一想看，咱们先帝的名字是什么，备，备是什么意思呢，具备，具备是什么意思呢，够了。咱们当今圣上的名字是什么呢，善，禅是什么意思呢，禅让，禅让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想想咱们楚汉皇上都叫什么，一个叫做足够了，一个叫做让出去。啊，后来这个乔州还在宫廷里面还写了条反动标语，我们就不说他了啊，也差不多的意思。这就是乔州主张投降

0: 叫做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就像那算命先生的测字似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他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观啊，他信这个东西啊。
1: 显然乔州后来要出卖蜀国是早有预谋的，他主张投降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但是乔州的投降依据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和牵强附会的解释，那么乔州这些人为什么要诅咒蜀国灭亡呢？这些装神弄鬼的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0: 这个蜀汉又怎么得罪了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些段子来诅咒这个蜀汉政权呢？四个原因。第一，分路不均。我多次讲过，这个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而且是像鸡尾酒一样的分三个层次的。啊，最上层的是荆州集团，中层的是东州集团，下层的是益州集团。而乔州、杜琼等等这些人，就是散布这些言论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益州人，都是益州的土著，是在这个政权当中处于边缘化的次要化的人，他们对于这个政权当然是不满的，他就要散布这些流言蜚语嘛，他就要制造这些舆论嘛。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诸葛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诸葛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诸葛亮也在这益州人当中寻找那些可用的人。当然诸葛亮有他的选择标准，就第一要忠于汉室啊，第二要克己奉公啊，第三要确有才能。那他也不愿意说为了这个讨好忽悠这些益州人士，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弄来，但是还是确实提拔了一些啊，比方说那个杨洪啊，建为人，被诸葛亮任命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有一个何知，也被诸葛亮任命为广汉太守。诸葛亮是尽量的在做这些协调的工作，希望三股力量能够团结起来。但是第一，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刘备留下的既定的组织路线，那就是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这个次序是不能动的。第二呢，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益州士族。益州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分的人多了，吃到嘴的就少了。天来了，带来东州集团，一刀把一块大头切走了。那我们不满，希望再有人来帮忙。哎，刘备来了，刘备来了，没给我们帮忙，他又切了一大块，这蛋糕越切越少了。刘璋的时候，我们益州人是二等臣民，刘备来了，我们变三等臣民了。你说他是满不满意吗？他肯定不满意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巴不得曹魏来解放他们。那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通啊，曹魏来了他不是变成四等了吗？这账怎么算的？搞错了。刘焉、刘备呢，他们进了川以后他不出去了，他就地分蛋糕。而曹魏他要得的是天下呀，他不会参与你分蛋糕。事实上蜀汉灭亡以后，司马昭马上下命令，把蜀汉政权当中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全部调往中央，要到中央政府去做官， 把这个蛋糕让给了益州土著，实行蜀人治蜀。这就是他们盼望的，所以他盼望曹魏，他盼望你蜀汉灭亡，第一点。第二点，治蜀过也。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执法如山，而且令行禁止，执法严明，很严的。所以蜀记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亮刑法峻极，刻薄百姓，治君子小人，闲怀怨叹。就是诸葛亮管这个国家管得太紧了，大家都很抱怨。那么这条史料呢，也有人不承认，因为和陈寿的说法相反。陈寿的说法是什么呢？陈寿说诸葛亮行政虽峻而无怨者，说诸葛亮虽然管国家管得很紧了，大家都不抱怨。所以大家就说，你到底当时蜀汉的人民是抱怨呢，还是不抱怨呢？我说是又抱怨又不抱怨，两条史料都成立。为什么呢？陈寿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看不见，陈寿是怎么说的呢？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民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诸葛亮执法虽然非常的严峻，还是承认严峻吗？但是大家为什么都不抱怨呢？公平，就是他严起来是对所有的人都严，对自己也严，对自己的人也严，大家没有怨言，公平吗？但是大家还是说你能不能管松一点，他还是要抱怨嘛。所以是不抱怨不公平，但抱怨太严峻。第三个原因，战事太多。所以乔州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仇国论》。仇国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说我们朝廷一定要审时度势，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呢，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都救你不得。乔州这篇文章是公开向诸葛亮留下的由姜维在执行着的这条路线叫板，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是没有受任何处分，后来还升官了。说明什么？说明这种看法有市场，甚至可能当局当中某些人也觉得心里头是有数的。第四点，人民甚苦。《三国志·乔州传》在《仇国论》之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军旅庶出，百姓凋瘁”。就是由于蜀国不停的出兵，所以人民的生活很苦。我们知道打仗是要用钱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没有足够的粮饷，这个仗是打不成的。那么请问这笔战争费用从哪里出？从天上掉下来吗？从地里冒出来吗？联合国资助吗？没有地

0: 你只能盘剥百姓，你只能加重税收，你只能税外收费，没有别的办法。刘禅投降的时候啊，是交了户口的。就古代投降，一个国家投降呢，必须把户口统计表都交出去，就把这表示我土地人民都交给你了，投降了嘛。那统计数字是什么样的呢？当时蜀汉人民共有28万户，94万人，10万连2000军队，4万官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蜀汉的人民9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我说的这9个人是男女老少都在内的啊，包括小孩子。7户要供养一个官吏，负担太重了，根本就不堪重负。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由于他本人品德高尚，蜀汉政权的官员基本廉洁，没有贪污腐败，或者少有贪污腐败。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8菜1汤呢，还是4菜1汤，这个他不管。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4菜1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有意见的。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吴国有一个人叫做薛许，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呢向孙休报告。孙休说，你看看蜀国怎么样啊。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入其朝不闻正言，我到他们朝廷里面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旌旗也名皆菜色，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另外东吴还有一个叫张济的，在邓艾和钟会出兵的时候，他也断言蜀汉要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旁观者清。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把蜀汉看得是清清楚楚，他们断言蜀国必亡，蜀汉也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那个东吴又怎么样呢？请看下集风云际会。
1: 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了江东基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丁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0: 每日一席话，
1: 着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公共服务关系民生，连接民心，进一步补齐民生短板，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是我们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之大者。近年来，我国聚焦人民群众在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关键民生领域实际需求，相继推出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改革举措，不断释放改革发展红利。譬如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从老年用品、智慧康养产品到养老金融和老年旅游等高品质服务，从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到全社会适老化改造，为全社会做出纲领性规范和政策指引，目的就是推动各地结合实际，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更好地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在教育方面，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线1年多，即汇集8.8万条课程资源，覆盖教材65个版本，共565册，这让很多身处边远地区的孩子都可以通过网络共享优质课程，有效弥补当地师资短板。去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自2021年发布实施后首次进行调整，对其中60%48个服务项目进行增提调，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相应调整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进一步密织民生网络。目前部分具备条件的地区和领域已率先实施同市同标、跨省通办，譬如在粤港澳，包括就业、安居、养老等首批108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粤港跨境通办；在长三角，推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加快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加强互联互通，已经纳入3省1市政府工作目标；在京津冀，医疗、教育、社保、生态环保共建共享，我们正以不断深入的区域协同，进一步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和可及性，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儿办好。2024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在民生福祉问题上，我们要继续听民所需、应民所盼，坚持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兜牢民生底线，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发展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寨区交通警察大队吕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期的天气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车辆制动效能和行车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您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2: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况或者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野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1: 非常感谢吕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清

Jasper， 感谢你这么勇敢。Can you stop angry now？ 什么样的孩子会说出这种话？新一期《爸爸去哪儿》被陈小春和小小春的对话所震撼，反复看了三遍。一方面确实被那吼声所震撼，能够感觉到小小春的恐惧，也很心疼孩子。但没过几秒，当他挺直腰板大声说起 Can you stop angry now？ 这个时候有感动，甚至有钦佩，但也更感叹小春及时的那句 I'm sorry。 非暴力沟通技巧中包括四个部分：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用在小小春身上，就是我观察到爸爸生气了，我感到害怕，我的需要是希望我们这一次能玩得开心，所以我提出请求，爸爸请不要生气了。一个4岁的孩子竟然可以如此清楚地运用这个技巧，尽管有可能他不自知，但是我们不得不感叹小小春在识别情绪、表达情绪方面的优势。我们熟悉的可能是孩子被呵斥时的哭泣，这哭泣有委屈，有愤怒，有反抗，也有无力。我们熟悉的可能是家长直接的拳手相加，或者冷面而对，甩门而去。每一个成人背后都有一段关于父母怨念的私人化经历。当因恐惧权威无法与领导好好相处的时候，当因婚姻不幸懊悔自己是

乖乖女的时候，当无法独立工作，怨恨父母过于粘连的时候，跟父母过于分离的，或者没有过分离的，仿佛这就是不幸人生的起点。有的时候家长会问，为何孩子那么羞怯而不敢说话呢？为何孩子在外面被欺负了，连还嘴都不敢？有的时候心理咨询师是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孩子的性格问题，而性格问题是指孩子长期养成的行为习惯，还与家庭的系统有关，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被尊重的一个独立的主体，还是不被尊重的小屁孩。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可尊重孩子了，孩子要什么都尽量满足，还想怎么着啊？可是还有一种满足，叫做精神的满足。请不要再说为啥别人家的孩子这么好。你希望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很多家长会说，快乐的孩子，聪明的孩子，有未来的孩子。但是就琐碎的生活细节来说，家长更希望拥有一个听话的孩子。比如说，当村长说话的时候，放下手边吸引的玩具，乖乖听话；当到了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就乖乖吃饭；当在别人家的时候，就乖乖地待着。可是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孩子，这种孩子只会看别人的眼色，不敢声张自己的喜好，慢慢的就没有了自己的喜好，表面上乖巧，背地里就可能有过火的举动。也有人会问，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不专心，该走马路的时候偏偏走羊肠小道，你说这是想象力，这完全就是不懂规则嘛。当然，教孩子规则的确非常非常重要，就像孩子要在马桶上上厕所而不能随地小便，这就是规则。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规则确实限制孩子的想象力与思维力的发展。比如说，担心弄脏衣服而不让孩子画画玩水，这也是家庭的规则。孩子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呢？而这个规则又由谁来定呢？慢慢的就会发现，很多家庭都会有自己的规则，甚至是祖上传下来的规则，而这种规则说不上存在的意义，父母只知道如果不遵守，仿佛就是办了错事。而这个规则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那就是从父母的父母的白眼、教训和毒打开始的。请问你的家庭规则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高情商的孩子仿佛游走于听话与规则之间，高情商的孩子深谙听话的道理，但是又会把握时机据理力争，高情商的孩子熟忍规则的限制，但是又不会被其束缚。可是呢，我看到很多曾是孩子的来访者，他们更多的呈现出习得性无助的状态。我对我的丈夫很不满意，可是就这么对付着过吧。我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可是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过得很不开心，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他们动不了，无法改变现状，沉浸在痛苦里，因为即使再喊叫也没有用。而更有可能是，当他们喊出 Can you stop angry now? 迎来的是漠视、嘲笑，甚至是惩罚。一个人可以鼓起勇气为自己争取一遍、争取两遍、三遍，但是第十遍之后呢？十遍之后的孩子就会沉浸在了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他们无望了。那么，培养孩子的情商到底是在培养他的什么呢？情商教育简单来说，就是识别情绪、表达情绪、理解情绪和管理情绪的能力。据研究，婴幼儿可以通过观察身体的运动来解释他人的情绪。早在四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通过身体的运动来辨识悲伤的情绪。而在五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辨识悲伤、恐惧和快乐的情绪。

0: 而到了八岁后，他们就能够像成年人一样辨识所有的情绪了。所以孩子不会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开心吗？那干嘛还需要提升情商呢？这是因为他们难在了后面，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达情绪。很多人都试图隐藏他们的情绪，结果导致他们难以用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些困难不仅会影响他们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而且他们不能用言语表达情绪这一事实也会引起健康的问题。例如说，在创伤体验后，能够通过说或者写的方式用言语表述他们情绪的人，可以改善他们的身体健康，增强他们的免疫力。而对于那些不能够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上述情况则完全相反。表达情绪中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他人表达他们的情绪与需求，即在交流中准确地读懂情绪表达，必须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去觉察他人的感受，并能够将心比心地去识别他人的情绪和情绪背后的需求。小春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对话，这是因为那一刻孩子仿佛镜子帮他看到了自己的情绪，而这甚至是他自己不自知的。在情商教育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情绪。小小春不理解为何小春，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

0: 要吗？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经达8.28亿。
2: 粮食危机。
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3: 许愿宝贝，
12: 让你不再寒冷。
1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2: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极了，
15: 这给你吃。
12: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 救命啊！着火了！
13: 救命！
1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9: 啊。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1: 电费翻倍的交，
22: 每年电费
23: 好，六百就
24: 明明家里没有人，
2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5: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26: 欠
27: 悄悄的，
26: 家
27: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22: 要是全国有10%
24: 的
22: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9: 我想出去玩。
3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3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9: 想。
3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9: 那是为啥呀？
3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吨。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声。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7: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钱，
0: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

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六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六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音乐随身，音乐随身。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上午10点多，雨天的光线是银灰色的，白天的雨和夜晚的雨是不一样的。夜晚的雨让人低头想心事，白天的雨让人抬头看天空，看云是怎样移动的，看雨丝怎么倾斜，看窗外的树怎么在风里轻轻地摇晃。今天呢，若琳呢想和好朋友继续来听音乐里的雨，这场旋律里的雨，我想把它调成上午的亮度。上午的亮度是什么样的呢？是清透干净，带着一点点凉意的，但是绝不会寒冷。第一首歌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久石让的这首《雨》。

就是让指尖下的雨带着宫崎骏动画里的诗意，简单的钢琴旋律像雨滴一样轻轻地落下，清澈当中带着一丝回忆的温度。无需多言，宫崎骏动画的御用配乐大师，他写的每一颗雨滴都有着画面。

听听这首国内年轻音乐人语重的氛围轻音乐《夏天之后的雨》。钢琴主奏，旋律走向呢是清晰而有力的，节奏紧凑。

这首《夏天之后的雨》，曲子开头和结尾各有一声关门和开门的声响采样，像极了生命的往返。少年时推门冲进风雨，多年后带着满身的故事回到原点，夹杂的说话声与脚步声，让这场夏天之后的雨充满了真实世界的喧嚣感。

这首曲子呢是以钢琴为主奏，雨声采样与旋律交织，干净温柔，像一场不大不大不大不小的雨点儿落在你刚好想起的回忆上。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此刻呢，若琳能和好朋友一起来听雨。如果你现在正望着窗外的雨发愁，别担心，我们今天节目里的雨不会淋湿你的头发，也不会堵你的车，更不会让你忘记带雨伞。节目里的雨是安全的雨，是旋律里的雨，是你可以随时关掉但是舍不得关掉的雨。而且您知道吗，统计显示雨天的上午工作的效率其实比晴天会更高一些，因为下雨会让你没法出去玩，只能够乖乖的在工作。所以呢，希望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够陪您度过一段高效又治愈的时光。

听听这首窦唯与乐队合作的氛围音乐，出自专辑《杨桃院》。整张专辑流淌着恬淡从容的生活气息，邀上三两好友，闲坐窗边，静观小院雨丝如帘，聆听雨滴在青石上溅起细碎的清音，茶烟与雨雾交织，连低声的言语都融化在淅沥的韵律当中。时光在此刻也变得绵长而透明，东方意境与氛围音乐的完美融合。

来听听这一首《下雨的时候》。当小提琴与钢琴在雨幕中交织对话，来自北欧的神秘园用音符勾勒出雨天的另外一幅面貌，旋律当中既有清新，也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愁，如同站在窗前来看雨，心里一半是往事，一半是宁静。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此时此刻呢是10:42，收音机前的您是在开车，在办公室，还是在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一杯清茶呢？窗外的雨还在下，但是白天的雨和深夜的雨是不一样的。深夜的雨让人想心事，白天的雨让人想做事。它落在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落在早餐店的雨棚上，落在你撑开的伞面上。每一个声音都在说，新的一天即使下雨也值得认真过。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准备的音乐呢都是和雨有关的，他们不悲伤也不沉重，刚刚适合这个雨天的上午。

旋律如抒情诗般细腻流淌，像风景画般唯美展开。银白色的水滴轻落，那是雨的亲吻，点点飞雨入耳融心。它不是忧郁的雨季，而是一场灵动浪漫的雨中庆典。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报

0: 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花果山水帘洞出了两个美猴王，就跟双胞胎差不多少，都是啊黄发金箍，金睛火眼，身上也都穿着棉布的直裰，腰里头系着虎皮裙，手里头拿着一条如意金箍棒，足下踏的是一双麂皮靴，往脸上一瞧更一样了，毛脸雷公嘴，缩腮别土星，扎耳额颅阔，獠牙向外生啊。这真行者气坏了，用铁棒一指啊，呆，你是哪里的妖邪，敢变成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儿孙，擅居无仙洞，擅作这威服。那假猴子根本就不搭理他，也把金箍棒拽出来了，噌窜下了宝座，就大战孙行者。这回可热闹了，两条棒是二猴精，这场相敌实非轻，都要护持唐玉帝各施功绩立英名，真猴实兽沙门教，假怪虚称佛子情，盖为神通多变化，无真无假两相平。这二位棋逢对手，打的这热闹啊，有打地上打，打着打着打到山上去了，有打山上又打到半云空中，由半云空中又落到地面上，接茬打。众多的猴子全都吓傻了，都看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沙僧在旁边站着呢，我的老天爷，这真假大师兄能耐是一模一样，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分不出胜败来，我怎么办呢？啊，上前帮忙吧。又一想不行，这二位长得是一模一样，我上去我拍谁呀？万一拍错了，嘿嘿，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头揍了吗？我就成大傻帽了。我就沙僧眼珠一转，对了，我呀还有我的活，那假猴子把我们的行李和通关文牒给偷走了，肯定藏在这花果高山，我呀借这机会我给抢回来吧。这沙僧拎着铲杖到处就找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找了八圈，他也没找着。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呢，这假孙悟空已经把这通关文牒和行李藏到水帘洞里头了。那么水帘洞它是一个大瀑布，把这洞口给挡住了。沙僧以前没来过，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玄机，光在外边找了那能行吗？结果累了一冒头子汗，还是没找着。这时候真假美猴王打了200多个回合了，都累坏了，这个就说哎你是假的，那个就说哎你才是假的，哎你要有胆量你跟我倒在南海去见观音菩萨，哎让他老人家分分真假。哼，你是假的我怕什么，咱们一起走走走。俩猴王都挺横，一边打一边飞，哎奔着南海观世音那儿去了。沙僧一看，哎呀我就属于那多余的了，干脆我赶紧回去见我的师父，把这事儿啊禀报一回吧。沙僧驾云头去找唐僧去了，压下他不提呀，单说两个行者且行且斗，一直吵吵到南海，径直落在了洛家山，又打又骂是喊声不绝，早就惊动了护法诸天呢，有人进来报，报菩萨得知有两个孙行者来了，打

0: 得可凶了。哎呀，观音都有点发懵啊，怀抱着玉净瓶，带着善财龙女木吒，由得里头就迎出来了，站在了洛家山前，这么一看，哎，果不其然，两个孙行者呀正在一场鏖战。菩萨喊喝一声：尔等且不要斗了，到我近前来。俩猴都挺听话，揉揉就跳到了观音的近前，扑通扑通往地上一跪：菩萨，我是真的，菩萨，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哎呀，这观音菩萨脑仁都疼，你们不必喊了，我自有道理，你们头上都带着金箍呢，我要念一念这紧箍咒，谁要是疼他就是真的，不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灯就是假的。菩萨以为自己这招还挺高呢，一掐诀就念上咒了，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奇怪的事儿发生了，两个美猴王全都疼啊，翻筋斗竖蜻蜓就地打滚啊，哎呀啊，疼死我了，疼死我了。观音菩萨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看得出来都是真疼啊，不是装的。哎呀，观音菩萨头一回没咒念了，我暂时还分不出来真假。悟空啊，你大闹天宫的时候，无数的天兵天将包括玉皇大帝你都见过，干脆你们呢赶奔天庭让玉皇大帝分一分真假吧。这真行者一听啊，高兴了，哎，对对对，敢跟我上天吗？嘿嘿，你上哪儿我都陪着，你是假的，哎呀，倒在天庭自见分晓。这二位呀，你拽着我，我拽着你，撕袍裸带，驾云光上了天了，刹那之间倒在了南天门外。广目天王啊出来了，哎，大圣，哎，大圣，哎哎哎呀，大圣啊，你怎么还来个弟弟呀？啊，双胞胎是怎么着？以前没见过呀。哎呀，广目天王啊，这是假行者。那个也说，广目天王他才是假的呢。呼拉超又过来四位，马赵温官四大元帅，这些神仙瞪眼睛就瞧着，哎呀，真就分不出真假来。干脆我们禀明玉皇大帝，让他老人家瞧瞧吧。这就禀报玉帝了，玉帝一声敕旨都选上了凌霄殿。玉皇大帝对孙猴子多熟悉呀，想当初这孙猴在他龙书案上头撒了一泡尿，那尿啊流了玉皇大帝一脖子，到现在那气味他记得还清清楚楚呢。可这回瞪眼睛一瞧，俩猴子怎么一模一样啊？悄悄的提鼻子一闻，哎呀，这骚气味也是相同。哎，玉帝，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哎呀，尔等不要吵了，我自有道理。玉皇大帝一转身，把托塔李天王叫过去，就在耳边呢，悄悄地吩咐了几句。李天王点点头，一伸手唰啦啦，由的怀里头就拽出了照妖宝镜。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魑魅魍魉、鬼怪妖魔，拿这面镜子一照啊，你就得现原形。这里头是有 X 光啊，还是有伽马射线呢、咱们就不清楚了，反正是高科技产品呢。李天王说话了，两位大圣，你们都站好了啊，照妖镜可不会作假呀。俩猴啊，奔奔往那一戳，都挺规矩。李天王照妖镜举得高高的，唰，就这么一照，众多的神仙都往这照妖镜里头看，全懵登了。一看照妖镜里头是完完全全相同的两只猴子，那时候是没有克隆技术，要是有的话那也不行，就这两只猴子比那克隆的还相像呢。这启禀陛下，这照妖宝镜它失灵了。玉帝一听，哎，得，我这儿也看不出来了，你们两个再到别处去分辨分辨吧。好嘞，走走走走走。真假美猴王拖拖拽拽奔西边飞，倒在这南山涧的底下，这小村庄里头啊，找谁呢？找唐僧唐三藏。现如今唐僧这伤啊养的差不多了，猪八戒伺候着，沙僧也回来了， 把这件事情禀报了一回，这师徒三人正在纳闷呢，听见外边啊听听汤汤打斗的声音，紧跟着柔柔进来俩猴。师父，我是真的，师父我才是真的呢。啊，唐僧眼睛都直了，八戒沙僧你们能认出真伪吗？猪八戒小眼睛眨巴眨巴，
1: 哎呀师父，我能认识，
0: 因为我还有绝招啊。猪八戒把嘴巴伸到唐僧的耳朵边上啊，嘚嘚嘚把这事儿一说，唐僧点了点头，八戒那你就快去认来。哎哎，好嘞好嘞好嘞。猪八戒过来了，哎我说两位，哎呀两位猴哥，好嘛，这还多出一个来，我想看看你们俩的右边这嘎吱窝，就这腋下，能让我看看吗？
2: 呆子，看我嘎吱窝有什么用？是啊，呆子，你是不是又要犯浑？
0: 哎哎，你们别问，哎，我心里头有数。俩猴子为了辨出真假来，真就把上衣给脱了，小胳膊这么一抬，猪八戒钻到嘎吱窝底下，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老猪眼睛直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老猪啊早就发现了，孙悟空这嘎吱窝底下长了一颗黑痦子，就这秘密谁都不知道，就猪八戒无意之间发现了，所以今天他想借这特征给分出来。可是瞪眼睛一看，哎呀，俩猴子全都有痦子，而且一模一样，这痦子上头都长了三根白毛。
1: 哎呦，师父、啊、怪事儿怪事儿啊，俩大师兄他都是真的。
0: 唐僧沙僧也是一筹莫展喽，两位美猴王更急了，
2: 好啊，这儿都分不出来，咱们俩再走啊，再走到阴曹地府去辨辨真假去啊，对，找阎王爷去。
0: 这二位吵吵八喊，撕袍裸带驾云头又走了。唐僧一看，哎呀，这事儿还麻烦了，这事儿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呢干咱们的活儿，悟净啊悟能啊，你们两个再辛苦一趟，倒在花果山水帘洞怎么着也得把行李和通关文牒先找回来呀。
1: 哎师父，
0: 俺老猪对那儿熟，哎，我们哥俩去一趟。这弟兄二人驾云头赶奔花果山找行李，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真假美猴王打打闹闹就到在了阴曹地府。早有牛头马面发现他们俩了，慌慌张张到里头禀报，十殿阎君都得着信儿了。哎，哪十殿呢？咱们不止一次介绍过，就是那一殿秦广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汴城王，五殿阎罗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五官王，十殿转轮王。那么其中以这五殿阎罗王是最主要，以一殿辖十殿，所以牛头马面是给他禀报的。阎王爷也听啊，一个猴子就把我们这儿折腾得够呛，这回怎么还来了双份了啊，加料的。我们几个出去瞧瞧吧。这十殿阎君呢有打大殿里头都出来了，到在外头这小广场这儿瞧一瞧。
2: 啊，我是真的，哎，我才是真的。我说阎王老官啊，你不认识我了吗？阎王爷你瞎眼吗？
0: 哎呀，阎王心说我不光是瞎眼，我连心我都瞎了。你们认识吗？大鬼小鬼牛头马面黑红判官加上那些个领导同志全都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呢，确实分不出来呀。阎王爷只好赔礼道歉，两位大圣啊， 我们实在是才疏学浅，老眼昏花，要不然你们再到旁处去辨认辨认。俩猴子一听啊，嗷嗷的怪叫，好吧，哎，别处走走。丝袍裸带刚要走，就听有人呐，喊喝一声，善哉善哉，两位大圣且请留步。
2: 呀，这什么人呐？
0: 俩猴子一扭头，看见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阴曹地府的地藏王菩萨。您看佛教当中啊，最著名的是四大菩萨，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和地藏。这地藏王了不得，那是佛国特派的人员，早就发下了宏愿大事，叫做度尽众生方正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意思也就是说，他在地狱哎要长期的坚守下去，只有把地狱里头的恶鬼一个一个的都给度化了，哎，让他们都修成善果，那时候地藏王菩萨才可以离开这地方，这是多大的工程啊！所以说这个基层工作呀，他不好干。这一回地藏王菩萨来了，众人纷纷的凑过来，菩萨，您有什么高招？我呀，诸案之下扶着一只神兽，叫做谛听兽。这谛听有本事啊，只要是趴在那儿，把耳朵竖起来，什么奥秘都瞒不了他。迎灵毛宇坤，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都可以照见善恶，察听仙欲。我想让这谛听兽辨认辨认。大伙儿一听这主意好啊，那就有请谛听兽吧。不大一会儿啊，这谛听兽就来了。您看咱们大伙儿都喜欢养宠物，可是谁的宠物赶得上地藏王菩萨这宠物啊？太有档次了。谛听兽过来，竖着耳朵，眯缝着眼睛，听了半天，然后啊唰唰唰唰走到了地藏王菩萨的身边，点了点头，菩萨，我已经听明白了。啊，菩萨眼睛瞪大了，其他众人呢也都把耳朵支棱起来了，就想听一听这谛听兽到底是听明白了什么。就听这谛听兽接茬汇报，菩萨，这两个人里边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幻的，我分得清清楚楚，一点儿都不会错呀。哦，谛听，那你就当众给指认出来。谛听兽摇了摇头，菩萨，诸位，虽然说我心里头跟明镜一样，但是还不能给说破了。哦，那却是为何呢？您想啊，咱们阴曹地府什么人可以打得过孙行者呀？这假猴头真猴头能耐是一般不二，一会儿我一旦给说破了，他们就得拼命，咱们没有本事控制局面呢。哦，地藏王菩萨、阎罗王众人呢都听明白了，这是怕沾包啊。这是谛听兽又给出主意，西方如来佛祖法力无边，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只能惊动他老人家了，你们两位大圣再辛苦辛苦，到西方雷音寺辨辨真假吧。俩猴子一听啊，有道理有道理，走走，你拽着我，我拽着你，驾云头日崩一下离开这阴曹地府，又赶奔灵山。这真假美猴王的奥秘是尽在下文书。
3: 您好。 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1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至一猜，御司宝马三宫位，又一金銮一品台，南征北讨无休歇，东挡西除未定灾，禅门虚学无心觉，静养婴儿结圣胎。咱们正说到真假美猴王一场大战，由的阴曹地府打出来是直奔西天呢，拉拉扯扯，窃行窃斗，这就到在了大西天灵鹫仙山雷音宝刹。他们来的还真是时候，如来佛祖正在讲经说法呢，底下听课的人可太多了，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夷、优婆塞，诸大圣众啊，都在这七宝莲台底下洗耳恭听呢。如来佛讲的也好啊，一阵阵天花乱坠，忽然之间佛祖停下，他不说了，侧着耳朵听着外边，而后微微的一笑，看了看在场的众人，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竟斗而来也。大家伙不明白呀，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两个孙行者，听听汤汤一边打一边吆喝，就倒在了雷音圣境啊。八大金刚那是重要的护法神，赶紧上前各拿军刃，把这俩猴子就给挡着了。哎，你们要到哪里去？啊，我说几位金刚啊，赶紧禀报如来佛祖啊，有一个假猴子干尽了坏事，别人呢都分不出来，只能请如来佛祖慧眼分辨了。哦，等着啊，我们禀报去。这金刚进来了，见着如来佛祖把这事儿一说，佛祖点了点头，让他们两个都进来。金刚一传佛旨，真假美猴王全都来到莲台之下，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在场众人一看呢，全都傻眼了，就这二位怎么一模一样？佛祖往下便问，你二人哪个是真悟空，哪个是假行者？啊，佛祖，哎，我是真的。哎，佛祖，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这俩呀，一个劲儿的吵吵。佛祖用手一指，且住，我自有分晓。扭向回头看看旁边站的观音菩萨，观音尊者，你能够指认指认吗？菩萨一听，当时脸都红了，启禀我佛，前些时在我的南海我已经分辨一回了，怎奈两个猴头一般不二，弟子我没有分辨的本事啊。哈哈哈哈，如来佛他笑了，说你等法力广大，但是呢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辨识周天之物，更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也。大伙儿一听，这里边有尖纲，有重要的知识点，一个个呀侧耳倾听。如来佛接茬给大伙儿介绍，说这周天之内一共有五仙，就是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还有五虫，乃是蝇虫、鳞虫、毛虫、羽虫和昆虫，这就叫做周天十类呀。观音菩萨赶紧就问呢，佛祖啊，但不知这假猴头他是十类当中的哪一类？他呀根本就不在这十类当中啊。菩萨一听，嗨嗨，这佛祖也够啰嗦的，前边这十类都白说了，都在周天十类之外 又有四种猴子混于世界之内。这四种猴子呀，头一种就是灵明石猴，通变化石天时之地利，移形换斗。第二类是赤尻马猴，小阴阳会人士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类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乾坤磨弄。第四类是六耳猕猴，善灵隐能查理，知前后，万物皆明啊。这四类猴子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这真孙悟空嘛，他乃是灵明石猴。这假孙悟空嘛，说到这儿，如来佛祖啊大喘气，把这声音呢可就拉长了。大家伙赶紧把耳朵竖了又竖，仔细的倾听。假孙悟空嘛，他乃是六耳猕猴啊。咱们单说这六耳猕猴，一听如来佛祖把他老根儿给抖搂出来了，可就慌了手脚了，着急忙慌一纵身啊，噌就想跳出这雷音寺逃跑。那能让他走了吗？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夷、优婆塞，呼啦一声就把他给包围了。孙大圣一晃掌中如意金箍棒，蹦起来也想揍他。如来佛祖一摆手，尔等且退，看我降他。六耳猕猴一听毛骨悚然，哎呀，如来佛一伸手，那我准趴下不可呀。他赶紧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蜜蜂，那意思啊，缩小绵软巧，赶紧快逃跑。那能跑得了吗？如来佛祖抄起来一个钵盂，往空中这么一扔，唰的一下是霞光万道啊，本儿就把这只小蜜蜂啊给扣到那儿了。大家伙有这个眼神不好的，还以为这六耳猕猴跑了呢。如来一笑，他呀走不脱了，在我钵盂底下扣着呢。八大金刚力气大，上前呢把钵盂就给搬开了，往里头一看，哎，果不其然，底下有一只六耳猕猴已经现了原形了。孙猴子可气坏了，就把如意金箍棒抡得高高的，你在这儿吧，啪，这一下把花红脑浆子都给砸出来了。六耳猕猴扑通一声是死尸栽倒。至此，这真假美猴王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孙行者一转身，哭通通二次跪倒莲台之前，啊，佛祖啊，您再费费事念一念这松箍咒，把我这铁圈给去了，我呀也好回转那花果高山，接着当着齐天大圣。泼猴，你休要乱想，切莫放刁啊，福宝唐僧取经才是你的正路。哎呀，佛祖，不是我不保那和尚，实在是人家不要我了，把我当成臭狗屎也甩出来了。这一回我派观音尊者送你前去，不怕那唐僧不回心转意呀。孙猴一听如来佛祖这么说，那他就不敢反抗了。另外这火气也消得差不多了，观音菩萨这才亲自出面，带着孙悟空驾祥云来寻找唐僧。到在小村庄啊，师徒就见着面了。观音菩萨就把六耳猕猴的事儿讲说了一遍，他这面子得有多大呀，唐僧不敢说旁的了。另外这西天取经也确实离不开孙悟空，孙猴呢也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最后啊，师徒二人是言归于好。 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外边乌丢乌丢的一阵风声刮过呀。等风停了，走进来两个人，哎，一个是猪八戒，一个是沙和尚，挑着行李，捧着通关文牒呢。闹了半天呢，唐僧早就把这俩人打发出去了，倒在花果山水帘洞去找丢失的物品。到那儿之后，猪八戒沙僧也够狠的，那地方不是有假唐僧、假猪八戒、假白龙马吗？那都是六耳猕猴啊准备的取经队伍。这猪八戒沙僧劈球啪嚓把这几个假的全都打死了，一看全是猴精变化。又倒在水帘洞里头把行李和通关文牒找到了，完好无损呐。弟兄二人高高兴兴带着东西驾云头回到小山村，一看观音菩萨在这儿呢，还把孙行者给领来了，众人皆大欢喜，一天的云彩是满散。观音菩萨走了，哎，回转南海。那么师徒四人呢，收拾收拾，感谢人家山村的老太太和小媳妇儿，然后齐心协力又共奔灵山。各位，说到这儿，咱们必须得多讲两句。《西游记》那是古典名著啊，作者最高的手法就是善用意象，而这段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它是预言当中的精品呢，蕴藏着很深的心理学知识。有人可能要问了，这假孙猴子、六耳猕猴、胡了八秃的，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就连佛祖都没说清楚。实际上作品里头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大伙了，这个假家伙，这就是孙悟空的妄心制造出来的产物。说这妄心，首先得说二心。原文里头写，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至一猜。这二心呢，首先说是一个常用词，其次讲它还是一个佛教术语，指的是真心和妄心，有时候也指定心和散心。真心那就是一个人的真实之心，妄心就是指妄想分别之心，这是大佛顶首楞严经里头所写的。这些提示和旁白其实就是明明确确的解释了六耳猕猴其实就是孙悟空妄心变化出来的真实形象。孙悟空和六耳猕猴的争斗就是一个人内心两种势力的争斗，所以这个六耳猕猴啊和孙悟空形象是一样，本领是一样，就连念紧箍咒的时候他这脑袋也是真疼。一句话给他说白了，这孙悟空其实就是和自己的内心的阴暗面在作战。一个人最难战胜的敌人就是自己，哎，假孙悟空也是真孙悟空。所以说两个人打个势均力敌，哎，万难取胜。在这段故事当中，假孙悟空啊把唐僧一顿臭骂，哎，祖宗奶奶的什么秃驴呀、贱货呀，骂得不亦乐乎。实际上这就是真孙悟空内心想要骂的，主要是因为前边打强盗那个事儿，孙猴子心里头憋屈呀，可是表面上出于师徒的情分和基本的善恶，他想骂那些恶毒的话呀他骂不出口，怎么办呢？只能借六耳猕猴的嘴来骂。就那些恶毒的话呀，不但是孙悟空骂过唐僧，恐怕在许多下属内心里头也都那样的暗暗的骂过自己的领导。不信只要您在网上搜一搜弄死领导这几个字，保证能出来好多好多的网页。当然不是说真的想把领导给弄死了，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西游记它是名著，哎，高明之处就是把只能感受到的情绪赋予了具体的形象，写成了真实的故事。在很多的公司里头，单位里头， 被领导虐了之后，一般来说呀，下属都有以下的几种对策。哎，暗暗的就祷告，说祝领导你们明天全家死翘翘。哎，默念这个领导是大傻叉，念那么100多遍。或者说我画个圈圈，我诅咒你，哎，我用眼神我杀死你。其实这个我用眼神杀死你，如果把它给表演出来，就跟那六耳猕猴啊往唐僧后背上磕那么一棍子，那是一般不二啊。所以说各位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应该注意了，你们呢在你们的下属心里头不知道已经死过多少回了。当然了，有法律管着呢，他们呢只是想了想，他没玩真的。要不然现在怎么许多公司里头设置这个心理宣泄室呢？这宣泄室里头放上很多的硅胶的人，那脑袋那头像啊，就是各位老板各位领导的，什么经理呀、副经理呀、哎、局长啊、处长啊、科长啊，哎，一应俱全。这员工被批评了之后，他心里头别扭吧，就把他请到心理宣泄室，他就可以抄起大棒子啊，梆梆的揍这些胶皮人，恨哪个领导就打哪个领导。折腾这么一阵子，气儿啊就消了，就可以安心的工作了。这个办法呢，据说是从日本传过来的，这其实啊也是善意引导员工的心理，让这个员工把自己的心中的那只六耳猕猴给他释放出来。如果说这西天路上也有那么一个硅胶人，长得跟唐僧一样，那么六耳猕猴他也许就不会出现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唐僧师徒渡此劫波之后啊，师徒们全都吸取教训了，以后这种生二心的事儿再也没有发生过。他们是戮力同心赶奔西天，说不尽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历过了夏月炎天，却又知三秋的霜景。要说这景啊是挺美挺美的，有菩萨蛮两阙为证。说道是薄云断绝西风紧，鹤鸣远秀霜林紧，光景正苍凉山长水更长，征雁来北塞，玄鸟归南迈，客路且孤单，那衣容易寒呢。唐僧在马上直打哆嗦，吩咐一声，你们几个人呢，把秋衣秋裤棉衣棉裤都穿上吧，二八月乱穿衣，秋天来了可别冻坏了我。仨徒弟挺听话，刚把这些衣服拿出来，哎，一层一层的套上，忽然之间感觉受不了了，哎呦哎呦，火火火火，哎呀，我老猪怎么这么热得慌啊，哎哎，不行，哎，我得脱，把外边这外套就脱了，哎呦火火，还不行，把棉衣又脱了，哎呦好啊，秋衣又脱了，背心裤衩都想脱了。唐僧赶紧拦着八戒，天就是再热你也不能裸奔呢，咱们是取经去，不是耍流氓去。哎呦哎呀，真不知道怎么突然变这么热了。实际上孙猴子沙僧也热，唐僧也不例外。孙猴直晃脑袋，哎呀，这是什么鬼天气呀。猪八戒还装明白人呢，
1: 哎呀，哎，据我所知啊，哎，这西方路上有一个斯哈里国，乃是太阳落的地方，俗称叫天尽头啊，那地方跟这太阳啊天天是亲密接触，我估计呀，咱们肯定是走到天尽头了。
0: 孙猴子气乐了，哎呀呆子，就咱们这个慢慢悠悠的，从小走到老，再从老走到小，也走不到天尽头啊。唐僧热得不行了，骑马骑不了啊，下来呀牵着往前蹭。悟空啊，你赶紧找本地人打听打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师父别着急，前边就有人家了。果不其然， 前边闪出一片村庄，师徒四人拢目光仔细一看，哎呀呵，这个小村庄怎么那么别扭呢？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好
5: 六百就
4: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
7: 关系欠
8: 悄悄的，
7: 家电耗费
8: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3: 来来来
1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 哇，浪漫！
1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9: 臭美。
1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20: 好主意，好主意。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
4: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12:00。5:00，新京当令。
5: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抓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其中啊，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的东部、四平的西部、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那上述地区呢，也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雷雨天气频繁，需要加强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和农田自涝。外出人员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和及时避险。气象条件对作物生长有利，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排涝降湿和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加强设施农业生产管理。
1: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全国活猪价格为10.606元每公斤，环比持平；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19.63元，环比跌0.5%。据农业农村部对2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4.33元，环比跌1.2%，同比跌28.8%。
1: 据对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生产统计，2026年1到5月，国内水产品总产量2628.62万吨，同比增长4.02%，其中海水养殖产量926.22万吨，同比增长5.4%，海洋捕捞产量333.37万吨，同比增长0.98%，淡水养殖产量1341.89万吨，同比增长3.92%。
0: 近日，南海珍稀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在广东海洋大学正式揭牌，将聚焦重点物种和关键生态系统，围绕南海珍稀动物、珍稀植物和珍稀鸟类开展系统性的摸底调查、种群动态监测和基因组保护学研究，建立南海珍稀物种基因资源库和数据库。
1: 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北京举办，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精心打造了180平方米双阳梅花鹿特装展区，集中展出干鹿茸、鹿茸片等初级农产品和冻干粉、口服液、鸦片糖果等精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示双阳梅花鹿产业发展新成果、新风貌、新优势。
0: 记者从山西省2026年防汛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防汛形势严峻。据预测，今年汛期黄河流域中游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汾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海河流域漳河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大清河、桑干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当前粮油作物抗自涝促生长技术意见，围绕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作物，明确排水散伤、科学施肥、病虫防控、田间除草、灾后管护全流程实操举措，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
0: 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青岛平度市绿色增粮高产攻关田进行实打测产，经过机械收获、测量面积、过磅称重、测定水分、折算产量等严格测算程序，3.32亩青农七号小麦平均亩产达到906.12公斤，创下青岛市小麦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1: 近日，荆楚粮油促销季江汉大米品牌推介会在湖北武汉举行，近半年时间，湖北累计通过线上线下平台发放品牌推广券4700万元，直接带动销售1.66亿元，有利于荆楚粮油走进全国百姓餐桌，助力湖北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开放了哈，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空线，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咱们来迎进，这是白山的牛女士。你好，牛女士。
2: 我是牛男士，不是牛女士。
1: 好，牛男士，请讲，有啥问题？
0: 牛
1: 先
0: 生，
2: 我问问那个动画那房子多钱？
1: 什么房子多钱？
2: 就是楼房多钱？
1: 你要在哪儿买房子？你得看当地这个房屋售价
0: 呀。对
1: 呀，
0: 我们也不掌握呀。
2: 不知道那个。是多钱？哎，正好我用这反映
1: 这样，牛先生，您如果说想买商品房的话，您得看在什么地方买，什么这个路段呢、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区呀、啊？
0: 您可以在当地找那种中介去问一问，
1: 嗯、
0: 就会了解您那儿当地的大概的房价了。
1: 嗯，
0: 我们肯定是不掌握的。
1: 嗯，
0: 还是说您要问其他的问题？
2: 我反映那个问题。就在那俺这跟前有个邻居，那天一动不动敲大厕所，无恶不作、
0: 嗯。好，
1: 这样。
0: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呢，咱们可以选择打110报警啊、
1: 嗯，
0: 来去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了，牛先生，我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继续来看看线上其他的朋友。
1: 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迎进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0: 嗯，我们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啊。直播已经开始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徐丽老师做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还有咱们的这个蔬菜专家王学国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刚才这位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哇，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问咨询一下那个，农业专家那个徐丽老师，那个地的事儿，问一下子，省里文件下没下来呢？
0: 啥文件下没下来？
1: 嗯，
3: 就是关于土地的事儿，这个延包的事儿。
0: 您想具体问什么问题？
3: 就是问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土地，我是农村的那个什么，就是63周岁

0: 户这个最优延保这个签这个合同，五保户能不能抽进敬老院呀？
1: 您是现在在敬老院生活，集中供养是不是？
0: 对呀，那啥。
1: 然后您就担心您这种情况能不能顺利延保，对吧？
0: 那对对对对。
1: 好，再问一下徐老师。
2: 根据现在省里的政策，你这个可以顺利延保。
0: 啊，就是省里，省里文件下多长时间了去了呢？
2: 五月份下来的。
3: 嗯。
0: 五月份就下来了。
3: 根据现在这样的政策是这样的啊。
0: 啊，不是那啥，就是那什么，你是省里文件有没有规定说是那个五保户农村敬老院的人那把地拖回来？
1: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您这种情况可以延包。您现在是遇到具体的什么问题了吗？
0: 啊，那啥，我家是四合一合的97年分地，我父亲母亲去世了，这合的本上还有那个我和我弟弟，我是那个。核心敬老院的，敬老院的五保户。
1: 那您弟弟呢？
0: 我弟弟是低保。
1: 刚才咱们老师给您解答了呀，没有问题，可以延保。现在是村上收你弟了吗？
0: 现在有那个话口的，但我们
1: 您不用管他有没有这话口，咱们现在初步判定您可以延保。
0: 那好，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谢谢您。
1: 不客气。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3: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现在我们是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胡先生，想问蔬菜的事儿哈。你好，胡先生。
4: 哎
3: 请讲。
4: 我找王秀国老师。
3: 您说啥问题？
4: 我栽的芥末茄子，我问问他，现在茄子已经结扭了，结那个茄子以下那个叶子和杈打不打？怎么打？
5: 茄子啊，就是第一个花以下的那个分支全打下
4: 去，全打下去，多高掐尖呢，王老师？我这是数码茄子，多高掐尖？
5: 晚节，你什么时候栽的？
3: 什么时间栽的？
1: 什么时候栽的？
4: 栽好像得有一个半月了。
5: 一个半月。你现在还没有结茄子吧？结没结？开没开花？
4: 对对对对，结茄子。
3: 开花了吗？现在？
5: 开花，你那么办？
4: 开花了。
5: 第一个
4: 花。开
5: 花
4: 了。
5: 你朋友听我说，第一个花下边的叶片，就是说出来的分支全都打下去。
4: 那个杈子和叶子全都打掉，对不对？
3: 对，那个胡先生啊，您别听这个收音机。
1: 听没听明白？
4: 天就你就加一加一，你七八呀。
5: 茄子下边首花就第一个花，下边的那个分支都打下去，叶子你不要动。
1: 听明白了吗？
4: 你再一个往上涨，涨到1米6-7还闷不闷尖？
5: 你闷尖，你要闷尖的话，你得到8月10号你再闷尖。
4: 好了，王老师，谢谢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定要把您身后的无论是电视、收音机，还是我们通过这个新媒体端看直播，一定要先给它关掉，直接通过电话来交流啊。来看看下一位，
3: 这是双辽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你好，
3: 请讲。
6: 就是说那个我的父亲吧，那个现在已经去世了。就是98年嘛，分地都在一个台上分的。但是18年，就土地确权的时候，就是两个证。这种我们村上说是整户消亡。
3: 好，再问一下徐丽老师。
2: 这个你要看你98年是台账是一个，但是合同是不是一个？如果说这合同也是一个的话，你就是确权跟你确错了。你这个得跟村里沟通，你要能拿起来，就是说96年签合同的时候是一个合同，那他就确权给你确错了，你那个父母就不算整户消亡。
6: 能拿出证据，证据就是
1: 那就可以了啊。
6: 那就不算整户消亡这种啊。
1: 前提刚才老师说清楚了，一个合同如果你有证据且能证明，那么咱们就可以去主张说他在确权的时候确权错误，不应该登记为现在认定的整户消亡。
6: 哦、啊、那行，谢谢老师。
3: 哎，好嘞，
1: 好嘞，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提示大家85815788 85815799空线，来看看梨树的陈先生。
3: 你好陈先生。
7: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请讲。
7: 啊，老师你好，我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我98年分地的时候吧，村里边就是我有复兴地，完了复兴地村就给分了，复兴地这不是多了吗？完了这2017年确权的时候，我就把这复兴地全算那个全确里了，确里我这地就不多了嘛，多了完他说是次外地，这个复兴地算算次外地，老师。
3: 嗯，咱们谢丽老师。
2: 如果当时分的时候，就是咱们因为叫手指地就给你让出来的，那就不应该算那个出外地，不应该收税。啊、
7: 哦
2: 嗯，对。
7: 啊，还有一点，老师就是，现在就是这地已经分29年了，他这个，分那个台账现在已经丢，就没有了，找不着这个分地这个事实了。完了之后，我找那个就是分地小组的那个成员给我出个证据，行不行啊？好不好使啊？
2: 就分地小组，假如说当时是5个人，找出2个到3个，给你写个证明，他们分别给你签个字，就证明你说的是事实，啊。
7: 啊！
3: 嗯，也行啊。
7: 啊，那谢谢您老师。哎，
3: 好嘞。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1: 来看看松原的李女士。
3: 你好李女士。
8: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请讲。
8: 我想问一下关于土地确权合户的事
3: 儿。嗯，您说说您家具体啥情况。
8: 98年分地的时候，我和我父母是2个台账，现在是2个确权本，现在就是老人健在，可以合户吗？
3: 嗯，咱们徐丽老师。
2: 这个吧，审理文件没有明确规定，你可以跟村里沟通，如果他同意的话就能合，行不行？
8: 啊，村里要同意就能合呀？
2: 对。
8: 那乡镇要是不同意呢？
2: 那不存在乡镇的，乡镇就是盖章。
3: 只要村上同意，不就能合？不告诉您了吗，李先生？
8: 村上同意，现在乡镇不同意啊。
2: 他有没有统一的文件规定啊？没有统一文件规定是可以的，你分户都可以合户，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8: 是徐老师，我看就是中央经审和吉林省同意农村厅经审都
3: 可以。李先生，你现在说的乡镇不同意，他是给您什么理由啊，或什么原因呢？
8: 他就是上面没有政策，
2: 上面也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允许，也没有政策不允许，知道吗？
8: 对。对，你这说的对，徐老师。
3: 嗯，
8: 他就是县里头没有
2: 群众意愿了，根据老百姓的意愿了，对不对？
3: 嗯，
8: 徐老师说的是太对了，对中央精神也有那么一、
3: 老师，他这个要是现在乡镇要不同意，他得咋办呢？
2: 正常的是，他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因为咱们延包的话，他把2个那个经营权证合为一个，只是村里作为手续，乡镇直接把2户合为一户就。乡镇就盖个章，就行。我觉得乡镇好像是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它是集体经济组织来发包，是村委会代为发包，知道吗？
3: 再跟
2: 小队大家没有意见，村里面同意跟你签合同，乡里面就是走一下手续，乡里面没权利干预。
3: 再去沟通一下吧，李先生啊。
8: 那这个
2: 这样的，就是他不同意你合户，你说你拿出文件规定，如果说不同意的话，有文件明确规定，我也认可，是不是啊？
3: 嗯。
8: 那这个证不得县里的换发吗？是徐老师？
2: 你是他这个基础签的时候，还是在乡在那个村里签？
3: 嗯。
2: 你这会儿县里盖一张。
3: 嗯。
2: 他那个现在是换发证，因为我现在没做业务啊。是换发证还是把原来的证的后面的页直接用了，就是直接把你2轮承包的再加后面延续一下，再延续30年，在后面写，
9: 因为全省没有统一说法。
3: 嗯，
9: 要以前的话就全省统一制证，那么就重新换证。
3: 嗯，
9: 那是这个业务是怎么开展的，怎么做的，我过后跟你们了解一下啊。
3: 嗯
8: 嗯，
3: 再去沟通一下李先生啊。
8: 啊，现在就是可也上面就是也没有说就可以吧，可以合乎，是徐老师主持人，是这个意思。
1: 老师刚才已经说了，咱们现在没有文件精神说不支持，
3: 嗯、
1: 也没有文件说就说了必须得支持。
3: 嗯，
1: 所以说咱刚才老师不一直跟您这么解答的吗？
3: 只要村上要是同意的话，
1: 嗯、
3: 那您就可以那个去办啊。
8: 嗯嗯，那好，谢谢，
3: 嗯，好嘞，
1: 好嘞，
3: 嗯，
1: 好，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3: 大家现在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继续迎进扶余的李先生哈，你好，李先生。
10: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10: 我咨询这么问题。
3: 嗯。
10: 二轮土地承包吧，我姑娘也确权了，完了她。升学考试考出去了，完了，户口就是考出去就是先走了，完了确权证有他名，到二可不可以再继续验包30年的？
1: 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10: 他现在当老师，
1: 事业编呗。
10: 啊，对对对。
1: 嗯，咱问问徐老师。
9: 这姑娘她只要不是公务员就行，就可以继续验包。
10: 他不是公务员，
3: 嗯嗯，那就可以继续延保，李先生啊。
10: 啊，那好了，我知道了。
3: 嗯
1: 嗯，
3: 好嘞，
10: 谢谢啊。
3: 嗯，
10: 啊、好嘞。
3: 好，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和你有缘，还有一生平安。有问题还有包括这个9966-1810这三位朋友，大家一定要打电话啊，打电话来咨询，
3: 嗯、
1: 详细描述您的问题，家家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您打进直播间说，哎，我们家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这个事儿符不符合什么政策，能不能怎么办，咱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给您答复。大家一定要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空线。
3: 嗯，同时呢，大家这个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榆树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
11: 哎，你好，那我看你直播，我是想问一下子，我家是97年台账上是有爹妈。完有大伯大伯嫂，还有我家这儿这个，他五个人去一块堆儿的，97年台账上，完了吧，就是他就是过了2年之后，我和我家那人就结婚了，结婚我们两家这个户吧，就是97年台账的地，他九亩地，我家九亩，他六亩，我有老爷老太太。完了，还有我家人，我们经营这九亩地，完他是六亩地，他两口子大伯大伯嫂经营六亩地，我们一直就是严重一直往下种这些年，完了吧，就是18年确权时候也不懂，完又撤回堆儿了。撤回堆这五个人又撤回，因为我弟还给娘家，
3: 嗯、
11: 我们一个村，
3: 嗯，
11: 我是六族。
3: 你现在啥问题，韩女士？
11: 啥问题？就是我大伯大伯子要我家老爷老太地，就是老爷老太六亩地。
3: 现在是你的这个公公婆婆还在不在呀？去世了？
11: 不在了，都没了。
3: 啊，然后这些年公公婆婆地都谁种啊？去世之后啊？
11: 这些年就我经营，就小嘎经营。
3: 啊，就是你们一直种来着。
11: 这个地，哎，这家经营、
3: 嗯。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哥哥想要这个老人的地是吧？
11: 哎，大伯子就说这意思，我大伯子就说这意思，
3: 嗯、
11: 他咋？因为确权证有他名儿，他就想动我三亩地。
3: 好，咱问一下这个徐丽老师，你听。
11: 一直我知道。
3: 行，你听一下咱徐丽老师说，韩女士啊。
11: 啊，那行了。
9: 嗯，你说那个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你们是一个台账，那个就合同是怎么分的？
11: 啊？
9: 合同，你确权的时候确到你们那个你跟婆婆的地确到你们家那个确权证上了。
12: 确我还又是五个人。

0: 97年抬杠才五个，我18年去学又去后堆了，还是个后堆儿。但是地吧各自经营，这些年织补，我的织九亩地织补打到我家。
1: 我问你的话，你就说你是家里大伯的五个人儿，是不是、啊？完了之后98年就是18。你是五口人，包括你大伯的，是不是啊？
2: 他五口人是他公公婆婆、大伯哥、大伯嫂，还有他丈夫，他们五个人的地，对。
1: 啊，那个你这样的，你家这种情况，就是你们自己协调，没有政策规定。
0: 没有政策规定。
1: 因为你是在一个城邦农户上，但你们是分得重的，知道吗？假如说你公公婆婆有那个约定，说的我那个老二照顾我。赡养我，如果我治病给我罚送我，那么我的地给他种，有这话行，要没有的话那你们就协商
2: 啊。
0: 口头老太太就是老太太离那个头几年前有这个约定，口头约定就是当时我大伯子我们两家就说了，那是我这谁经过老人家地就归谁，我已经经营这些年了，但是就没写合同。
1: 那你就你们之间协商，这个事儿没有政策规定，就你们之间协商。
2: 这个事儿没有政策规定，韩女士就得是你们之间去协商啊。
0: 我不给他行不行啊，baby啊？
3: 协商。
0: 没有
2: 政策规定说你必须得给他，然后你不给他，你知道吗？得你和你大伯哥去协商。
0: 没有这个规定，是不是这意思？
3: 就只能你们自己家亲戚关上门自己唠，就这么个意思啊。
0: 我家没有这个规定，他强种我地就算违法。我的地我经过这些年了，
3: 这都是您自己说的，韩女士，您自己听好啊。
2: 我们可没说他强种您地就违法，是让你们两家去协商处理，没有规定这个地到底是你种还
3: 是
2: 他
3: 种。不
2: 是
3: 说你
2: 种
3: 就合理，他种就不合理。
2: 对，
3: 就这个意思啊。
0: 没有这个政策，现在是不是啊？
3: 没有人约定您自己的这个家务事，
2: 对、
3: 啊，
2: 正常老人去世了。
1: 关键的点。关键的点是你们五口的地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就是说，从证上看，就是你种和你大伯子种都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但是现在你一直种着呢，完了你们家实际上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上，但分开种植。那你种了这么多年，大伯子他肯定是又接着延续30年，他肯定心里不平衡。那至于不平衡，你们政策上、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怎么解决。假如说当初就是你父母和你爱人他俩单独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你大伯子和你大伯媳妇儿他那个单独一个承包经营权证，他要种你父母的一个地，你公公婆婆地，那肯定法律和政策不支持的。现在是你们五个人在一个承包经营权证上，你们怎么解决就是你们自己协商。政策没法去给你们，跟你们分，给你们合着啊。
2: 还得自己家去协商解决问题，韩女士啊。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还有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号啊，实际上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呢能够看到主持人身后呢是有一个大屏上面是有电话号的，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那大家有这个政策呀，还有这个畜牧养殖啊、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那么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这个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那么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
3: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护骨关节的这样的好物，那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呢，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电话呢还能够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啊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啊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3: 人过35是氨糖必须补的，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0: 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哈。天天吃氨糖呢，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那我自己和家人啊也都在吃。
0: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优惠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再伏贴啊，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咱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农安的董先生。你好，董先生。董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你好。
1: 哎，是您了，有啥问题？
2: 我听见了。
1: 嗯。
2: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当年97年分地的时候，那个。然后那个我家里头是父亲是那个教师，然后就没分得整个人土地。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下现在怎么能给他找回整个人的土地呀、啊？
1: 嗯，咱们许丽老师，
3: 如果按当时的规定，那个怎么分的地，那么现在的话继续延包的话就不能给他土地了。
2: 不能补地了。当时就是97年分的，又过了30年。当时我们分地的时候没分得整个人土地啊。然后
3: 不是你说老师吗？
1: 嗯，
3: 父亲没分到整个。
2: 我不是他的孩子，不是他。
3: 那你们是农转非了？
2: 没转非，农业户口。当时就是说，因为是孩子未满18周岁，没给整个人土地。现在过30年了，已经多少年没有土地了？现在就是。我想要土地呀、啊。
3: 你是光给你半儿半口的地，还是没给你地？
2: 给一标亩。
3: 啊，那你这跟村里申请吧，申请村里面有地可以那个给你补。我以为
2: 是你我想问一下、
1: 嗯，
2: 我想问一下，是得等到来年就是27年遍地之后，遍地了完了要，还是说现在就可以要？
3: 现在就得要啊，因为咱们26年年底就要完善。就要延包。
2: 26年年底完善，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要的途径是怎么要啊？
3: 你跟村里申请啊？
2: 我跟村里现在申请了，村里申请，我村里现在没信儿。
0: 您所说的没信儿，是村上说现在这个事儿还没开始，还说您跟村上说，村上没回复您？
2: 没回复，我想没回复。假如说村上说没有，或者是碰，或者是说等到来年年底，那么不等的情况下，就什么法律手段，或者是协商，或者是什么能给他提前要回来？我想问一下，
3: 你就到乡里找去，行不行？
1: 嗯，如果村里不给您回复的话，您可以到乡里去找一下这个事儿。
2: 乡里头上哪儿部门找？农经站呢？
3: 对，
1: 嗯。
2: 啊，农经站假设说的那个，咱们这个，比如说，
1: 董先生，您先去找，嗯，咱先别比如说，咱先去找，找了之后看人给您咋回复，不行的话，如果说他也是不给您解决问题，咱可以再打电话问一下许丽老师啊。
2: 啊，那可以，那可以。
1: 嗯，咱别没办的事儿完，咱假设出这个好几种可能，咱给您说完之后，最后也没有意义了啊。
2: 哦，那行，
1: 哎，好嘞，
2: 谢谢啊，
1: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我们来迎进，这是公主岭的薛先生。你好，薛先生。公主岭的薛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0: 薛先生，我们来接着迎进下一位，永吉的于先生。
1: 你好，于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1: 有什么问题，于先生？
4: 我想土地的事儿。
1: 嗯，
0: 您说，
4: 我想问问老师，就是关于小孩是2002年出生的，他就没分着地，现在他管我要从家庭成员分的地给他扒一份，这个事儿问问老师合理吗？
0: 谁管你要？
4: 这小孩出生没分着地的孩子，家长
1: 为啥管你？
0: 管你要
1: 你
0: 是这孩子的啥呀？

0: 他就是俺们一个合同本的，一个就想本的。
1: 您就直接说你们的关系，您别说一个合同本不一个合同本的。
0: 这是我们侄女，我兄弟的孩子。
1: 那你们是合同本上还有老人去世的地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有一份
1: 儿，对，所以您看，您就跟我们说您现在的具体实际情况，您别有头没尾的，是不是啊？您就说你们都谁，合同本上都有谁的地？
0: 有父亲的，有俺们哥俩，还有我姑娘的，有我媳妇的，俺们五个人的地。
1: 你们五个人的土地，然后老人去世了，现在您兄弟家孩子没有土地，他想问他能不能要这份土地，对不对？
0: 他现在意思要从俺们家分地的人，每个人身上给他平均扒一份。
1: 嗯，好，咱们问一下徐老师。
2: 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就是你这分的五口人地里面没有这个孩子的地，那你就是像说的，你有10000块钱，他非得要5000花花一样，一个意思。
3: 嗯，
2: 知道吗？要是村里面给你们补地了，给那个新出生人口补地了，那么可以。对不对？有他那份儿就给他，没有他那份儿，你说你问他哪块地写的是你名啊？对不对？
3: 嗯，他不可以扒你们的地啊。
0: 啊！
3: 嗯，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聂先生哈。你好，聂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有什么问题，聂先生？
4: 我有个车外地的事儿，就是我那个当初分地的时候，我分的是。以多丁少的耕地，就是那个破烂地，然后不好嘛，完了就是假如我正常分一亩地，他给我分3亩地，是这种地，就是不好地。完、啊、然后呢，现在他那个确权，然后把我那个，就是那我顶的那个全给我按那车外地算了，这合理吗？
3: 嗯。咱们徐丽老师，
2: 合同上原来的承包合同上是明确写的手指地的面积啊。
4: 原来正常按好一等地分的话，我是分6亩地，但是我这是4等地。
2: 知道，我就说手指地多出来那块那个地，那个在合同上是明确标注了。
4: 没标注。
2: 没标注，大家不都知道吗？就是原来那个咱们土地明细账上，就社里面土地明细账上不明确说了吗？假如说你应该分7亩。现在其中有1亩是4等地，给你1亩丁，3亩丁1亩，给你分1晌地了，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写没写？
4: 没写。
2: 但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啊？
4: 对，知道啊，但是我现在一直按车外地算，我没交钱呢。
2: 你这小队吧，不可能就只有你一家是这种情况，就是4等地定那个折价定地的事儿，还有别人他怎么处理的？
4: 就我们两家嘛，我们两家，但是我们两家现在都是这种情况。
2: 这个不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咱们说话呢，你就分到一个烙瓦厂子，大家都不要，就10年能有5年能收的。像今年这种天气，那可能烙瓦厂子就绝收了，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当时就是3亩地就定1亩了。嗯，这种情况下，咱们在土地承包政策上，咱们讲究的叫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就历史上咱们是这么定的，那你说人家中间吃了这么多年亏呢，对不对？你不能看人家占便宜的时候，干旱年景烙瓦塘的是多得了，那你有那个水灾的时候，或者连年阴雨天的时候，或者秋天来一场台风的时候，那人家损失也很大，对不对？嗯，
4: 对。
2: 所以这个情况呢，因为咱们这个手指地和树荫地它是一种情况，包括那个边边角角的分到这块剩个3角地，可能1亩半亩的，说的你给谁都不要了，都直接给你家吧，这种。
4: 对，
2: 所以说，咱们讲究尊重历史，说历史上就是这么定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嗯，所以不能当做集中地处理你这个地。
4: 啊，那我现在我得怎么找啊？我找村里啊。
2: 找村里面就承不承认这个事实？如果村里不承认，上乡里找去啊。
4: 现在村里我也找了，乡里我也找了，现在人家就按那个承包面积算，就是承包合同，到时候你的合同你不签字了吗？就是应分6亩地，就按给你按六亩地承包合同给你算的，以前就是给你手指地就盯那个人，他也没给你标注。
2: 你找那个什么当时分地小组的证明。

0: 是找到那个分析小组的人给你出具的证明，拿着相关的材料上县里面去，你想如果他还要求你出具什么你再出具，因为现在村里他承不承认你这个四等地这个折被顶这事儿，
1: 现在都换好几茬书记了，人说我不是我分的，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
0: 书记没关系，就只和书记你起码得换十年了，十届了，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事儿？还有会计呢，不是？
1: 所以换了换两届了，但是人家说人不知道人当初怎么分的。现在他家人家
0: 两家你们就得只能是一起找了，没办法。
2: 你们两家可以一起拿着这样的证据去找一下聂先生啊。好嘞。好，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辽源的白先生。
2: 你好，白先生。
4: 哎，你好。
2: 请讲，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就关于我爱人和他母亲的地能不能要回来？我爱人和母亲是，辽源市东丰县中峪市。中峪乡的，
2: 咱不用说这个，非得那么具体的地址。
3: 您
2: 说
3: 问题，
2: 对什么情况？
4: 问题是啥呢？98年的时候，他们分了地了，但是2000年的时候吧，我爱人的那个亲生父亲就是没去世了。然后吧，2001年的时候，我爱人跟他母亲，就是爱人的母亲嫁到就是咱公主岭这边，公主岭范家屯镇陶家这边了，然后也是农村，但是。他就完地就归他那个爷爷种了，后来他爷爷给他三叔了，他三叔就把这个地给卖了，但是我爱人那个母亲他没签字啊，他们不签字，等到再去要的时候这地就要不回来了，但是他三叔现在也没了，这地现在想知道是能不能要，因为户口也迁到这边了嘛，已经签字了。
2: 咱们徐丽老师
0: 能要回来，你上那个
4: 能要，
0: 就是你爱人和他母亲去上当地那村里面去要去啊。
4: 村里但是我要开账，村里说开账没有，完都那天打电话说好像够呛要回来了。
0: 开账怎么能没有呢？就他流转给谁的，卖给谁的，得有账啊。
4: 哦，他说那不是村里集体经营组成员分包地，这个是吗？
0: 那你他对一个农民来讲，他得有那个什么，有承包权呢、啊？他承包权他在新迁入的公主岭，他也不可能给他呀，对不对？
4: 对，公主都没有。
0: 对，
4: 有地我
0: 去要去吧，
2: 赶紧回去要吧，白先生啊。
4: 啊，行行行，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主持人好，徐丽老师好，我那个。在那个2013年修高速公路，占了我们承包那个防风林，等那个出地东建那个是大伙分的承包地。我想问的是啥呢？我们树地和承包地这个土地补偿款和那个就是东建那个树那分的承包地那补偿款是一样的吗？
0: 树地的补偿款和承包地的补偿款，地的钱是一样的，因为咱们那个土地征用的时候是按照村，咱们叫区片地价，每个村有每个村的地价，就这个区域内，你这个地征用是多少价格？那树地呢？它只是再加上树的补偿款，知道吗？那是地上物部分，不是地的补偿的钱，明白吗？
5: 那我还想问，就是那个，补偿款是咋分配呢？土地补偿款。
0: 如果说的你这个虽然是承包地，但是呢已经从农民手里流转给村里，或村里面给农民被占那个土地的农民给补偿了，那么就应该是整个这个收入，包括地上物的部分，给那个咱们。全村或者小队儿集体经济组成员共有，如果说承包地的农民被占了地，他这个地没给他补偿或者没给他那个补地的话，那么就是一部分你的地就给那个被占农民这个补偿，就谁家被占了就给谁家，一部分是70%。
5: 农户是70%。
0: 对，剩那百分之三十拿出来80%。

0: 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分配。
1: 那就像我们那个就是树木那个补偿款，还能那个给社员分配，给社员分配吗？
0: 可以，
2: 嗯，可以的。
1: 树地就是我们那个树木的补偿款。
0: 对，我就说树地补偿款也可以给那个集体经济成员共同分配。
2: 嗯，可以的，刘先生啊，没有任何疑问了啊。
1: 哎，就是问这个
2: 啊，这就问清楚了啊。好，有问题再给咱打电话啊。
3: 我们来接着看看农安的郭先生，听着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2: 你好，郭先生。
4: 喂，你好，我咨询一下子，我那个土地丢失了，让邻居家占了。
2: 那
3: 具体啥情况啊？怎么就让人家占了呢？
4: 就是一开始那个免耕嘛，免耕完我选耕完了，他那个给我那个垄树吃了，吃完不给我。
2: 您现在觉得是垄树不对了，但您种的面积和您的这个承包地的面积是不是一样的呀？
4: 面积也不够。
3: 您凉了？
4: 嗯，那凉了，到村里边凉了都。
3: 嗯，
2: 行。
3: 那你跟地林商量了吗？沟通了吗？
4: 沟通了，现在答应我了，说开春。咱选一下子，完都够了。完后期他占我地那人不干了，现在
2: 不干了是啥意思？又不同意了？
4: 啊，对，就不同意了，就说没占我垄。
2: 嗯，咱们徐丽老师，
0: 这种那个情况下，就先让村里面给协调一下，看你，因为你这个他有变更私制的。另外，你这地，假如说你原来30垄，现在变成28垄了，少那垄在哪块呢？是不是？因为
4: 现在
0: 农民这个垄，
4: 现在那村里边都调解完了，完他不干，完给我出个手续，出完手续，完我上法院立案，上法院还不受理，完我又回到镇里，镇里要说找第三方，说一人交1000块钱，完了，吃过了我们那家不干了，说等他儿子回来的。他不懂，
0: 那回来人都回来干啥？打仗啊？
4: 等俺人回来，完了，就那么来回说。
0: 你今年春节你种没种上啊？
4: 我没种啊，我还是58个，我少一个垄啊，59个，那个我种不上啊。
0: 他种没种啊？
4: 他种了，
0: 他种了，你秋收就收他那垄去。
2: 您这样，郭先生，您刚才不说可以走这个法律程序吗？你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是啥原因不受理呀？
4: 法院那个就说那个你们找那个镇里边先调解，他们就来回拖呀，现在。
2: 嗯，您
0: 他这事儿法院不可能受理，就一垄地的事儿法院不可能受理。
2: 嗯，
0: 因为现在村里面出意见了。他这个事儿，你就是那个人就是耍臭无赖，知道？就是农村这种事儿吧，就是谁家硬性谁就占便宜，因为占便宜占不够，他是这种。
4: 就
0: 你的一垄地吧，也犯不上那个县里去仲裁去，因为村里面都已经给你处理决定了，另外也是符合事实的，你要认可的，对不对？你要再去裁也没有意义了，你就得盯住。跟他协调，你不行，这一庄打多少庄稼，你补我多少钱？不行的话，秋收我就给你，我就收五十九垄的地，行不行？
2: 嗯，咱们就盯住，跟对方去协商，看看这个怎么处理更好。不行，就到秋收的时候把这一垄地的钱，然后给咱。哦，郭先生，咱只能现在就这么解决了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
3: 下一位，九台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5: 你好。
2: 哎，请讲。
5: 我姑娘是外嫁女，户口迁走了，土地搁我这上面呢。
2: 嗯，
5: 她的农村组织成员这单不给确认呢。
2: 嗯，确认在婆家了，是不是？
5: 嗯。
3: 然后娘家现在不给她确认是吗？
5: 是，对。
2: 嗯，你想问啥问题，王先生？
5: 我想问这个确认娘家的这条。
2: 嗯，想把身份确认在娘家，行不行？是不是？
5: 对。
2: 嗯。咱们徐丽老师，
0: 可以，那你就自己选择，但大前提你得把那个就是你婆家那个集体经济权身份给退了，因为假如说你在那个娘家这边确认的时候上传，如果那边婆家已经确认了，上传不了，行不行？
5: 就退了，那个退了。
2: 嗯，
5: 这个我去了，他说没开村民大会，但是他不搁这儿上 不搁这家长期居住，
2: 嗯，
5: 他不给确认。
0: 这不是借口，不是这不是理由啊，不给确这个、
5: 啊。
0: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这种情况，你就得问他，那你他那个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不是集体经济空间，影不影响他那个承包权？如果不影响，咱们也可以在娘家补确认，
2: 嗯，
0: 对不对？
5: 嗯，
2: 问一下你们娘家这边村上影不影响二轮延包啊？
5: 啊、
2: 嗯，如果不确认身份，影不影响延包？如果不影响的话，咱们也可以不在娘家这边确认，王先生啊。
5: 人家都退了，那都退了，那退都回不去了。
2: 那你咋不问好了再把那边这个取消呢？
3: 那您现在咱能做的就得是跟娘家这边沟通了。像他说的是村上，您听着，王先生，像他说的，您这村上没开会，那村上能不能召开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然后来去解决像您这种情况。那咱村上肯定也有别的外家的姑娘，有没有跟您一样的情况？咱们就是这个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议议呗，商讨完了之后就统一给您再上报。现在就只能这么办，因为你把那边退了呀。
5: 是，那退了。
3: 嗯，
5: 他说的这个。这个不可能是长期住，
3: 您不用说这个事儿了、嗯、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
2: 得跟村上好好协商、
3: 嗯、不在这儿长期住并不是唯一能不能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条件啊。嗯，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抓紧时间看看佳木斯的孟先生。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85815799，85815700。
2: 你好，孟先生。
6: 哎，你好，
2: 请讲。
6: 我想请问一下齐玉老师，我有点土地纠纷方面的事儿
2: 啊，您抓紧时间把问题说一下。
6: 啊、嗯，我原来是，黑龙江省地咸县太平乡太林村的人。我83年我家分到了三口人的口粮田和折溢田，由我本人和我父亲还有我姐姐。然后我1994年我户口从我的太林村我迁到佳木斯郊区的一个农村，完了村上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看我户口迁走了，就把我的那份地就给我收上去了。我什么时间知道的？到土地确权的时候，我回村我一问，他说我这块地人村上已经收回了，说你户口什么不在这儿。完了我就早就问，我说那你当初收地前为什么没通知我呢？也没那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还没有会议纪要，也没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就这么样事儿，他把我地收回去了。他和我就想问一下子，这种情况下他合法合规？
2: 嗯，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6: 主张要回我这土地了。
0: 1994年那个户口迁走的。嗯，迁到佳木斯农村也城郊，你能不能转非？
6: 没有，我就是从农村迁到还是农村，我们这面也是。
0: 我听明白了，我问啥你说啥。嗯，就是你94年完第二年就收你地了。
6: 他具体什么时间收的我不知道，他收我地当初他那个。
0: 那你的地谁种着呢？你的地收走了你都不知道。
6: 就是那个我回村找吧，那个村上现在
2: 孟先生，咱老师问您啥说啥，那您地一直谁种着呀？那地收走你咋能不知道呢？
6: 那地吧，原来是我家，我有个姐她管理，后来我姐吧也外头打工几年，就是那前土地也不值钱，就是什么邻居什么白
2: 你也没种是吧？
6: 对，
2: 嗯。
0: 你这个你们那个县啊，不知道佳木斯哪个县，我没听清，就是你们那个县二轮土地承包时间是几哪一年？
6: 第二轮土地承包是98年。
0: 啊，那你就对了，那98年分地的时候就没给你分，你户口迁走了。
2: 嗯，
0: 不能说94年的事儿了。
2: 嗯，就是你二轮就没分着地。
0: 你二轮就没分着地。
2: 嗯
0: 嗯，
2: 所以说人没毛病，孟先生。嗯。
6: 不是，那他单方的收我地，他喝，
2: 人家不是收您地，
0: 他不是94年到98年，这不还有4年时间吗？嗯，你就是在这4年的时候，人家没收你地，但是98年的时候，你重新调整土地的时候，你这个属于人已经不在了，
2: 嗯，
0: 人和户口都不在这个村这个社了，那人家二轮土地承包不分给你地是符合政策和法律的。
2: 所以说孟先生您不要老揪着这个事儿，不是人收回您土地了，是二轮根本就没给您分地啊。
6: 不是，那您再听我说一句，那我父亲和我姐，我咱们承包地不是按家庭承包的吗？那我父亲和我姐还在呀，我们的承包主体什么还在呀？
0: 那你父亲姐分没分着地呀？
6: 人家我姐和我父亲的地现在什么还在呀？
0: 那就证明人家户口，人家按户口分的，就是你98年调整土地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那不给你分地。那个时候不讲究那个什么整，就是咱们整户这块你那个减少人口不调整土地，那时候是调整土地的，一直到2005年咱们实行那个减免农业税和减免那个等相同农村居留之后，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稳定土地承包公有关系的意见，的时候才不允许收回土地，就你户口起走了，就是不可以收。原来是户口起走了就可以收地的。因为你这个正好经历了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时间点，你父亲和你姐姐肯定应该分地呀。你现在拿现在的证说我这整户还有人呢，那你那时候你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户假如原来是4口人，你现在迁走了，你家就变成3口人了，那这个3口人就是你父亲你姐姐甚至你妹妹的地或者你母亲的地，那就没有你的地，明白吗？
2: 是没毛病的，孟先生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好，咱们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群号了，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直接来输入18004400976。
2: 那也提示大家啊，很多朋友呢这个在咱们的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咨询政策的事儿，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天这个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哈，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815799和858815700。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7: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8: 对呀。
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914，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好歌和你共享。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专题当中，我们的音乐欣赏将集中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经典音频。

但凡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我想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定不会陌生。作为建国之后第一部全面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东方红》以及恢宏壮美的场面，众多的民族表演艺术形式，在新中国的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回顾经典的《东方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第一曲主旋律《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是一部集新中国的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作品，是由首都及全国的3000名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认真，制作严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而这样一部史诗呢，也是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我们刚刚听到了主旋律《东方红》，继续来分享35首音乐作品当中的《北风吹来，十月的风》。

刚刚我们说东方红，其实在有一定年纪的人，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们的记忆当中一定不陌生，甚至听到那些选曲还特别亲切。为了庆祝建国15周年，当时周恩来总理倡议搞一台反映

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舞蹈作品，大型的歌舞作品。在1964年，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了瞩目的伟大成就，举国上下呈现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为了庆祝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这年的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那既然是庆祝，大型的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在筹办一起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周总理对此也是非常的关心。当他详细的了解了音乐节筹备的一些相关情况，经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办音乐节条件还尚不够成熟，不如创作一部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吧。就这样，中宣部、文化部对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可行。因此，因为在这之前呢，上海在上海之春的音乐节期间就曾经排演过一部歌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军队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而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先后演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以及舞蹈《打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等节目。此外，在党的各个革命时期也都曾经产生过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那么把这些节目和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选择和编排，就完全可以创作这样的一部展现革命历史进程并且高质量的大型歌舞。同时呢，这有了后来的东方红以及其中包括的歌曲35首。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是集中的分享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的音乐部分，确切的来说是声乐部分，声乐部分当中的合唱部分。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接连听到了主题曲《东方红》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继续，我们一起分享女生独唱王昆老师的《农友歌》。

0: 农友歌这首革命的民歌，也有说是杰夫编曲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关于秋收起义的歌曲，在1964年的东方红当中，也是由我们中国第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当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坤老师领唱的这么一首起唱的歌曲，是在东方红当中的第一场东方的曙光。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和历史性都非常强的作品，某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论以及在戏中所占的分量都并不是单纯的用技术手段所能够解决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单单啊会和各位一起就这样分享到东方红当中的部分的声乐作品，同时呢也会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歌声背后以及这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筹备前后的详细过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曲是《东方红》当中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其实《东方红》呢是分为六场，分别是《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和《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说到其中呢，既有一些为这一台歌舞音乐舞蹈史诗特意创作的，同时呢也有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当中所涌现出来的流传下来的一些革命的民歌。那有很多随着东方红的放映演出，这些歌曲也口口传唱，有一些在人们的记忆当中甚至成为了民歌的经典。

0: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
1: 松花江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师的兵力，而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的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那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当时西安的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行到了十里铺，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不要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对，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松花江上的歌曲，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其实也可以说，这首歌曲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所以就有了上世纪的60年代，总理指示说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此可见，这首歌曲的流传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1: 民族音乐，分享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音乐的礼物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让我们继续分享经典。刚上半场也说了，《东方红》的创作过程已经被演绎成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传奇，有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短短2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总体的策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还有舞蹈编排、舞美设计、演员合演等等一系列的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可以说他创造了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今天让我们继续分享这一段历史，这一份奇迹。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

0: 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 这些困惑不但存在于中华民国政府上层，还存在于军队、大学、商行与工厂，这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困惑，令无数对共产主义理论心存警惕的理论家、教授愁白了头发、揪断了胡子，却始终无法找出答案。这个困惑纠缠了某些中国历史专家大半个世纪，直到第二个千禧年到来，也没能水落石出。为了证明共产主义这头洪水猛兽的邪恶，某些历史专家们甚至不惜蒙上眼睛，拿谣言当作史实，以至于不断闹出3亿5000万金卢布、八尺协定这样的大笑话，却始终没有得出他们希望的真相。他们根本无法通过刻意编织的谣言和污水来解释已经发生的史实。为什么国民政府会那么快失去人心？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人会选择八路军，选择共产党的队伍？他们在互联网上、在报刊杂志上反复的折腾，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让新生代的年轻人愈发的困惑，愈发的与当年老前辈贺耀祖心中契气，共产党到底带给了人什么，让他们一个个敞开怀抱，如同飞蛾扑火一般。作为新生代年轻人之一，张松龄的小孙子张约翰心中也有着同样的困惑。趁着陪同祖父故地重游的机会，他满脸神秘地低声追问：
20: 您如果当时回到另外一边的话，退休时至少也得是个将军吧？
21: 可能吧，也可能没等当上将军呢就战死了，谁知道呢？
19: 张松龄虽然对自己远在美国的儿子一直心怀不满，但对于隔了一代的孙儿却是百般的宠爱，笑了笑低声回应：因为有过军统特工的嫌疑，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他或多或少都受了点波及。虽然因为有老友暗中看顾，并没有经历某些传说中那种非人磨难，却也让他的心脏疲惫不堪，早早的就响应了中央号召离了休，故而没赶上举贤不避亲的好年景，也没能给自家在国内的亲属谋取到什么打江山之功的分红，所以对儿孙辈的抱怨和质疑早已经习惯，并不觉得张约翰的问题有多么的刺耳。
20: 那您曾经后悔过没有？我说的是偶尔回想起来，一点点那种。
19: 张约翰从小到大可是没少听自家父亲数落爷爷的迂腐，陪着笑脸小心的试探。父亲口中不近人情的爷爷却远比他想象的要洒脱得多，笑了笑脸上根本没有任何不悦之色。
21: 怎么会呢？

0: 显然依旧无法理解祖父当年的选择，双眉之间皱得如同刀刻。张松林见了，少不了又补充一句，比如你在美国，白人突然出台一项法令，说从即日起，华裔都要成为奴隶，要么服从，要么去死，你会怎么办？
1: 当然是拿枪起义啊，就像华盛顿他们做过的那样。
0: 张约翰立刻跳了起来，大声回应，但很快他的脑袋又耷拉了下去。
1: 不过，更大的可能是跑回中国来，反正两边的大城市现在已经差不太多了。
0: 那华盛顿当年参加起义的时候，想过今后当总统啊？张松林自动忽略了孙儿的后半句话，继续笑着反问，
1: 那肯定没有。
0: 受过正统美国教育的张约翰，早已把对华盛顿等人的尊敬刻进了骨子里，想都不想就直接回应。随即他又看了看满脸笑容的祖父，很不甘心地补充，
1: 可华盛顿他们追求的是独立、民主和自由。
0: 那你以为当年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张松林摇了摇头，笑容里充满了岁月留下的沧桑。
1: 爷爷是个理想主义者。
0: 当祖孙俩的旅程即将结束的时候，张约翰终于得出了结论。张松林笑了笑，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反驳。在内心世界里，他并不排斥理想主义这个词，虽然在20世纪末的中国，这个词已经隐隐地带上了贬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魏爷爷、老狗、廖文化，还有周觉、田胖子、陆明，尽管他们说着不同的话，做着不同的梦，但是有一个理想却属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那就是让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还有自己的子孙后代，再也不受外族的奴役，再也不任人欺凌。为了这个理想，田胖子、魏爷爷和老狗等人先后都付出了生命，然而他张松林还活着，所以他张松林就必须将这个理想继承下去，直到其最终实现的那一天。这是他的义务，也是他这辈子的宿命。从孟小雨家的病床上醒来的第一时间，他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使命没有达成之前，他根本没资格去计较什么利害得失。他的躯壳里头装的灵魂早已经不属于他一个人，他既是他自己，也是他们的全部。所以在红胡子主动伸出手来邀请他留下一起打鬼子的时候，他连犹豫都没犹豫就接受了，根本没问对方准备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职位，每个月能拿多少军饷。对他来说，能站在第一线对付日寇就已经足够了，是游击队还是正规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彭学文先前不多嘴告诉他一句，此刻孙连仲在重庆托关系找门路，他心里头也许对老二十六路还存在着一丝念想。现在既然老二十六路的重建基本上遥遥无期，就近找一支跟自己投缘的队伍加入，跟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一道扛枪杀鬼子，几乎是理所应当。这个决定赢得了周围一片欢呼。当他的手从红胡子的手上撤回来之后，喇嘛沟游击队的幸存者们甭管身上带没带着伤，都挨着个儿的走上前来，用当地人的礼节抱住他的肩膀，用力拍打他的后背表示欢迎。游击队员们都很单纯，他们通过郑小宝和赵天龙等人的口

0: 早就将张松龄这几天为游击队所做的事情了解了个清清楚楚。他们知道是谁为游击队赢得了击败各路马贼、彻底逆转战局的机会。他们将张松龄脸上的征尘和身上的血迹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知道感恩，而他们报答恩情的方式，就是从此拿张松龄当作可以同生共死的兄弟，从此再也不去想他是不是国民党中校，与军统到底有没有瓜葛。所以当红胡子郑重宣布游击队旗下将仿照骑兵中队的模式再成立一个新的步兵中队，交给张松龄来带领的时候，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大伙儿很期待眼前这位学识渊博、枪法精准的张中队长能为游击队打造出一支与以往不同的劲旅来。而游击队在此次战役中基层干部折损过半，也的确需要一个有能力有威望的人来承担重担。只是张松龄本人却被红胡子的决定给吓了一大跳，不在周围的欢呼声落下就赶紧摆着手大声拒绝：哎，不行不行不行，王队长，你这个决定太仓促了，我这初来乍到的，寸功未立，真的承担不起您的厚爱啊。
1: 哎呀，什么叫寸功未立啊，如果不是你，喇嘛沟游击队早就被小鬼子给抢了。
0: 红胡子一把把张松龄的手按下去，揽着他的肩膀大声补充：
1: 况且你的第三中队目前只是个空架子，除了你这个中队长之外连一个兵都没有。
0: 啊！张松龄微微一愣，不知道红胡子把一支根本不存在的中队交到自己的手上到底想要干什么。
1: 不光是你的第三中队，老子原来的两个中队基本上也都被残了。今天呢，过来跟小鬼子拼命的弟兄里头有一大半是跟别人借的，等他们一走，游击队立刻就得变成空架子。为了咱们大伙还能跟鬼子继续斗下去，你这个第三中队今后就是咱们喇嘛沟游击队的新兵教导总队，由你来做个总教头，帮我把新兵训练这件事儿扛起来。咱们得想尽一切办法迅速。
0: 中队长的职位没辞掉，转眼间又把新兵总教头的职位给扛在了肩膀上，让张松龄如何能不挠头啊。没等红胡子把话说完了，他就立刻大声打断：王队长，王队长，你听我说，我是去年六月份才入伍的学生兵，只接受了不到三个月的训练就上战场了，根本不懂什么指挥，对练兵之事也了解得非常肤浅，这万一……
1: 哎，不准再推辞了。
0: 红胡子的胳膊紧了紧，将张松龄下半句话硬生生的给勒回了肚子里。
1: 再推辞就是不给我红胡子面子。那啥，你再不懂指挥，总带着人跟小鬼子正面交过手吧。我这边呢，这次才是第一回开洋荤，不把新兵训练的事儿交给你，我还能交给谁去啊？交给你的话，即便短时间内练不出一支精锐来，至少你凭着以前的经验能告诉大伙儿跟小鬼子打仗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点什么，能让弟兄们少牺牲几个。换了个外行上来，万一哪天咱们跟小鬼子的大部队遇上，还不得都成了人家的活靶子。
2: 是啊，张中队长，你就别谦虚了，咱们真的需要你来扛大梁，小鬼子都是不敢吃亏的主，这回栽到咱们手上肯定会纠集大队人马前来报复的。
0: 游击队的副大队长吕峰也走上前帮助红胡子一起劝说张松龄。
3: 这
0: 张松龄还是有点犹豫，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接受红胡子的安排。到目前为止，他对游击队的了解和对周边环境的了解都非常的有限，万一把新兵训练的事情弄砸掉，对游击队的影响可就大了。还没等他说出自己的理由，脖子上挂着一只胳膊的陆云龙也凑了上前，抬起手肘往他肩头上蹭了几下。
1: 哎，行了，你就别客气了，当中队长有什么好为难的？你看我不也是加入游击队就当了骑兵中队的队长吗？你再怎么着也是正规军出来的，那随便弄弄都比我强。
2: 对呀，张大哥，您就别推辞了，我们还等着跟您学打枪呢。
0: 其他几名跟着张松林一道在死亡线上打滚的少年也凑上前来，满脸期盼的央求。连续数日的战斗下来，张松林的表现已经是彻底的折服了他们，令他们巴不得现在就开始拜师学艺，以期今后能像前者一样在战场上纵横叱咤。
2: 我，
0: 张松林依然犹豫不决。在特务团当连副的时候，他背后有团长老狗撑腰，仍然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连里的老兵们接受自己。如今到了喇嘛沟游击队，既没有太拿得出手的功劳，也没有强硬的后台，一下子就进入队伍的领导核心，面临的挑战恐怕会更多。
1: 就这么定了，男子汉大丈夫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
0: 红胡子根本不给他第三次推辞的机会，手臂在他肩膀上狠狠勒了一下，大声地宣布，
1: 大伙儿都听好了，这就是咱们第三中队的张队长，会打仗，有文化，还特别有担当。今后谁要想痛快的杀几个鬼子，就多多向他请教，别抹不开面子，人家可是山东省国立一中毕业的高材生。
3: 知道了。
0: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回应，不仅仅因为张松林为整个游击队付出的那些努力，而且因为他的学问。要知道，在草原上能把初小读完的就已经算是文化人了，张松林国立高中毕业就等同于过去的秀才甚至是举人，无论走到哪里都理应被高看一眼。
1: 知道了就鼓一下掌。
0: 红胡子扯开嗓子继续鼓动，唯恐弟兄们表现出来的态度不够热情，在张松林心里留下什么阴影。
3: 欢迎欢迎，举双手双脚欢迎。
0: 游击队员们笑闹着用力的鼓掌，即便是扯动了伤口疼得龇牙咧嘴也在所不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

0: 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2: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3: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2: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3: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2: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3: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2: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3: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2: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3: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2: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3: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自2006年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7: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极了，
9: 这给你吃。
17: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2: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呐喊与浪奔浪流的江湖豪情交织，港台金曲用旋律封印了整整一代人的热血与眼泪。这些跨越时空的乐章不仅是音符的排列，更是文化基因的觉醒，在流量时代依然证明真正的经典永远的生长在人性与时代的交汇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准备了几首港台华语乐坛的经典的歌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

飘扬。这首《上海滩》不仅是粤语流行乐的里程碑，更成为全球华人心中江湖情怀的代名词。叶丽仪的豪迈嗓音与浪奔浪流的磅礴编曲，完美地诠释了旧上海的风云激荡。

首歌呢，以滂沱的旋律与自由与理想的呐喊，成为了华语摇滚的巅峰之作。歌曲呢，诞生于香港回归前的动荡时期，黄家驹的创作直击社会现实。歌词“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图腾。2010年，这首歌呢也入选华语金曲奖30年30歌，至今呢依然是全球华人在逆境当中的共同呼声。

熟悉的旋律，经典的歌声，张学友凭借这一首《吻别》奠定了歌神的地位，专辑销量超过了400万张，创下了华语唱片纪录。歌曲呢，以细腻的抒情风格刻画了失恋的痛楚。1994年横扫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与十大中文金曲奖。

从 Beyond 对社会现实的嘶吼，到张学友400万人共鸣的《吻别》，这些跨越时空的乐章，不仅是音符的排列，更是文化基因的觉醒。港台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诞生了无数承载着时代记忆的一些金曲。这些旋律不仅是旋律与歌词的完美结合，更是社会文化、群体情感与艺术审美的集中体现。今天呢，若琳和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华语乐坛的一些金曲，解析其背后的文化密码与艺术价值。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光辉岁月》。

黄家驹为南非首领曼德拉创作的这首歌曲，将社会关怀注入了流行音乐，粤语版与普通话版的双重传播，也使其成为华语乐坛少有的兼具艺术性与国际影响力的作品。1990年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奖，至今依然是反种族歧视的象征性。

武侠意境与快意恩仇的歌词，成为了华语武侠音乐的标杆。周华健的演唱兼具侠气与柔情，粤语版的《刀剑如梦》呢，是由林夕填词，进一步的拓展其文化深度。

港台华语金曲的魅力在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无论是海阔天空的理想主义，还是吻别的细腻情感，这些旋律跨越了时空，成为了连接不同时代的精神纽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把黄安的这首《新鸳鸯蝴蝶梦》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呢，是以古典诗词为灵感，融合了流行旋律。歌词“昨日像那东流水”，道尽了人生无常。黄安的创作呢，也是打破了电视剧歌曲的流行线模式，成为了90年代文化融合的典范。爱情。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读高年级才开始关心他的学习，太晚了。随着孩子学习年级的增长，一些家长可能才开始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考试成绩等等。但等到开始关注时，才发现孩子成绩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好，对于学校教的很多知识点都不了解，甚至以前低年级的教学内容都没有完全掌握。这时候家长们就开始着急，到处询问孩子的情况，还有可能病急乱投医，听到哪个辅导机构好就赶紧给孩子报名，结果孩子的学习状况并没有多大的转变。在关于如何调节孩子学习状态，帮助孩子掌握学习内容方面，柠檬在之前也分享过许多相关的内容，想知道这方面的您友可以搜索一下或者后台咨询。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家长会等到孩子的学习问题比较严重了才会开始重视起来。也许这在有的家长眼中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相反的，这样的家长还会认为自己发现了孩子的问题，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但殊不知，当孩子的学习基础性问题已经出现时，就已经是迟到的发现了。在孩子低年级时，家长没有足够重视孩子的学习教育，这是因为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一，有的人会认为低年级的教学内容简单，不需要过分的去督促孩子。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低年级不只是学习基础知识，更要培养学习习惯、学习的兴趣等等。而如果从一开始就过于放纵孩子，孩子不重视学习，到后来自然而然的成绩可能就会越来越差。第二，想让孩子进行快乐学习，但却错误地理解了快乐学习的真正含义。所谓快乐学习，不是没有压力的学习，它实际上是尽可能地以教学法提升孩子的学习动机，帮助孩子在挫折中不气馁。说白了，这就是让孩子把学习当成自己的爱好或者一种乐趣。但是要让孩子真正做到快乐学习，不仅需要孩子配合，还需要家长花心思找到好的方法去陪伴、去教育。这对于家长来说是很难的，所以有的家长就会把快乐学习理解为放纵孩子，觉得孩子还小，还不需要过分的增添学习压力。这就使得部分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进行学习，到了高年级学习任务更重了，也就更加学不进去了。第三，认为孩子在低年级时只需要有学校的老师教育就好，自己不用参与监督。但事实上，低年级的孩子除了在学校的学习以外，很多时间是空闲的。有的地区甚至直接要求一二年级的孩子不允许有书面作业。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更多的需要的是学习习惯的培养，这就需要依靠家长在平时的生活中对于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如果家长不承担教育的责任，只依赖学校老师，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都是没有好处的。柠檬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让家长们去要求孩子进行硬性学习，而是家长们不要因为孩子还处于低年级就对孩子的学习不予关心。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让孩子多接触不同的学习方法，感受并了解到学习的乐趣。可以是多带孩子去一些图书馆了解更多的知识，也可以是陪孩子做各种的游戏任务、写学习日记等等。同时也让孩子在这个阶段打好基础，快乐玩耍的同时也能快乐学习。最后，担心孩子落后的家长们也不要过分着急，这个时候心急并没有什么用处，最好能去发现孩子落后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才是根本。如果实在不清楚原因，也可以去咨询专业的老师等等。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我今天的内容感兴趣，还想了解更多， 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学习，就能了解到更多让孩子爱上学习的相关内容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对父母的爱一直都在。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孩子被妈妈大声呵斥责怪之后，情绪稳定下来，就仿佛忘记了自己刚刚受到的批评，认完错又继续屁颠屁颠地黏着妈妈。妈妈们应该都有这个感受，不管我们怎么对待孩子，孩子依旧会爱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吼他骂他甚至打他，有时候我们情绪不好，吼了孩子骂了孩子还是打了孩子，让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了伤害，他们却仍然单纯地相信爸妈是为我好并爱我们如初。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视频中孩子们模仿父母在辅导作业时对他们批评的话语，你动点脑子行不行，跟你讲了这么多遍怎么还是不懂，你怎么这么蠢呢？孩子们很委屈很伤心，其中的一个孩子说，就算这道题不会做，

0: 也不能这样骂我呀。看到孩子们对此愤愤不平，采访者让他们给这样的父母打分。本以为他们会打出低分，结果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毫不犹豫地给出了高分，甚至是满分。问他们原因，他们真诚地说道，爸爸妈妈骂我也是为了我好。我想这是因为孩子对于妈妈有着特殊的依恋，妈妈是他们最初安全感的来源。孩子从还没有出生起，宝宝就已经在妈妈的腹中孕育了。由于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另外再加上血缘关系，孩子和母亲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孩子跟自己的妈妈亲是人人共有的天性，而妈妈对于孩子的需求也最为敏感，良性互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性微笑，它指的是由照料者的面孔、声音、活动所引起的婴儿的微笑。婴儿刚生下来就会笑，但这种笑是自发的，不具有特殊的意义。等他慢慢长大，他会对周围的刺激做出分类，看到陌生人他面无表情，但看到妈妈他会特别高兴，然后眼睛明亮地看着你笑，这就是社会性微笑。他给你这样的特殊待遇，是因为他在你的面前安心又放松。虽然他可能还不会说话，但他知道妈妈会尽力满足我的需求，我可以撒娇任性，可以无理取闹。越是在妈妈面前不听话的孩子，越证明了孩子对于妈妈的绝对信任。反之，如果你的孩子在你面前过分的听话，也说明你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从表面上来看，孩子虽然是无忧无虑的，似乎没有什么烦恼，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之外，其他的一切对于他来说还是十分的陌生。另外，孩子小，心里比较敏感，在这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世界面前，孩子其实是很无助的，所以他只有依赖妈妈，想方设法地得到妈妈的呵护，才能感到安心。大家应该听过恒河猴实验吧？实验人员把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跟他的两个母亲放在一起，一个是挂着奶瓶的铁丝妈妈，一个是什么都没有的毛绒妈妈。小猴子只有在饿了的时候才会到铁丝妈妈那里，其他时间它都会依偎在什么都没有的毛绒妈妈身边，只满足孩子的生理需求，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就会把你当作铁丝妈妈，对你恭敬有余，亲密不足。而且即便他长大了也不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该如何的信任依赖别人，因此也希望妈妈们可以慢慢的学着戒吼戒躁善待孩子，事实上也是在善待我们内心的自己。养育孩子的道路上，就是为人父母一场终身的修行。孩子发脾气，上级家长的错误回应方式。之前你们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孩子发脾气的内容，也表示过孩子发脾气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家长们值得开心的事。这期节目引发了很多家长的讨论，有的家长对于孩子发脾气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态度。我看到有的家长留言说，希望我多分享一些孩子发脾气的内容，所以呢，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发脾气了，家长有哪些应对方式是错误的，要防止踩坑。第一种方式，妥协。虽然孩子发脾气是被允许的，但是有的家长会非常的心疼孩子，因此就会出现只要孩子一有情绪了，一冲你发脾气了，就会马上满足孩子的要求。本来孩子的脾气可以在当下自己慢慢的缓和，但立即妥协这一做法却是强化了孩子发脾气的行为。孩子可以适当的发脾气来释放自己的情绪，但如果让孩子认为只要自己发了脾气，家长就会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的话，那么孩子将来就有可能不断的利用这种发脾气行为来要求家长，那么原本我们所谈到的允许孩子发脾气的好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第二种方式，暴力法。 这也是我们之前就提到过的错误的教育法。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发脾气，又是无奈，又是心疼，又是生气，就会用威胁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回应孩子。也许当下确实会震慑到孩子，但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却不容小觑。并且有些时候，你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冲他发脾气，这样不止不能使他冷静下来，还可能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助长他的不良情绪，接着跟你对刚。这样下去的话，孩子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暴躁。第三种方式，冷处理。顾名思义，就是不理睬孩子，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不管他。一般采取这种方式的家长，想法大多是为了让孩子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同时不对孩子的要求做出回应，等到孩子脾气闹完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艾德·特洛尼克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叫做静止脸实验。他让一个母亲先和孩子互动，孩子非常开心，积极响应，然后让母亲再换成一个没有表情的脸，无论孩子怎样做，母亲都一直面无表情。当妈妈面无表情时，孩子察觉不对劲，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并且开始尖叫，想以此引起妈妈的注意，最后孩子崩溃大哭。直到妈妈开始回应他，伸手去拥抱他的时候，孩子才安静下来，也开心了起来。我们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父母对孩子不做任何回应的话，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孩子的安全感得不到保障，同时家长的情绪影响到孩子身上，这些负面情绪可能就会在孩子心里扎根，并且和父母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严重的将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因此呢，不论是以上哪一个方式，都不建议用在发脾气的孩子身上。家长们可以自我检讨一下，寻找一个最合适自己孩子的应对方法。那么孩子发脾气的时候都有哪些好的教育方法呢？由于篇幅原因，柠檬这次没有分享，你可以继续关注柠檬，下一次我们接着来聊。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发脾气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发脾气，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独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
13: 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上海乱了套，各大报纸登出，民国第一凶杀案，宋教仁先生被刺杀在车站，凶手是谁？问号。宋教仁之死与即将召开的国会有关否？问号。为什么在即将召开国会之际，宋先生与世长辞？问号。宋教仁之死与评书演员孙毅有关否？问号。那个没有，反总而言之吧，各大报纸纷纷登出啊，宋教仁死在铁路医院，这边打电报给袁大总统，因为这个地方啊是法租界，理所当然有法巡捕房来查办此案。黄金荣那眼睛熬得通红啊，陈其美在家里头昨夜一夜没睡，在医院里一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闭上了眼睛。他拿起宋教仁给袁世凯这封信，陈其美泣不成声，他明明知道杀死宋教仁的真正元凶就是袁世凯，可是证据呢？哎，在屋里直转悠，这边搭灵棚准备给宋先生大摆灵棚，这是国民党之父，国民党的缔造者之一，革命的先驱，他的死全国震惊，北京、上海、武昌、广州等地，就连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听说宋教仁死，马上要回国。现在陈其美啊，就是想把这凶手找到。他想起龙人凤来，赶紧派车把龙人凤接来。龙人凤进屋一听陈其美一说，站的是瞠目结舌。啊，怎么，其美兄，你说宋先生死了？
2: 不错，阿凤，昨夜在车站被人暗杀了，今天早晨死在铁路里，这个凶手一定要把他找到，我们顺藤摸瓜，看这真正的元凶到底是谁。阿峰啊，如论如何，兄长委托你了。
1: 龙人凤感觉到事情严重了，现在这街上有游行的了，查到真正的元凶，要为宋教仁先生报仇，满街有游行的队伍。龙人凤看着陈其美，因为这个地方归法租界管，当然就得归黄金荣法当局。但是法当局呢，因为这个案子太大，涉及到宋教仁，不能不把眼睛瞪圆了，因为死的这个人呢非同寻常，不是平常百姓。江苏督军程德全派两名专使来调查此案，袁世凯电令程德全一定要把凶手缉拿归案，说这案子是袁世凯做的，怎么袁世凯还告诉把这凶手缉拿归案呢？他可不敢把这张窗户纸捅破了，全国人民要知道杀死宋教仁的是袁世凯袁大头，还得不把他煮了啊。这是一个，他这边电令程德全实际的本意是想把这案子压下去，最着急者就是陈其美，私下里告诉龙人凤，抓住真正凶手，不管是谁，排不论是谁。龙人凤回到家，天头已然黑了，第二天早晨才把周发叫过来。发哥，
3: 阿凤昨天晚上正在婚礼进行当中，你突然失踪，莫非说有大事发生？
1: 也好，这周发成完婚说话都一串儿串儿。发哥，事情是这么回事。
3: 妈，真的，
1: 此事哪有玩笑。
3: 我跟你说吧，阿峰， 凶手跑不出去，红帮、中华储金会、古明月和应贵新这帮人。
2: 不错，可是证据呢？我们没有证据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
3: 证据，证据好办，太好办了。咱们去到的红帮、中华储金会去搜，趟一脚门踢给进去，劈着巴扎，劈着巴扎全绑上，然后把那个武士兄抓到，这事儿就背不住，能把这锅周开。
2: 对，可以这么办。我立刻打电话给陈先生，问问他有什么想法。拿起电话，陈其美接的，
3: 一提要硬闯中华储金会，
2: 陈其美感觉到这事儿还不行。
3: 因为什么呢？这个应贵新呢，是袁世凯封的驻沪巡查使，本身就是个国家的官员。这小子曾经当过陈其美督军府的谍报科科长，当过孙中山的护卫队司令，后来投靠袁世凯了。明面上是中华储金会，暗中是黑帮。你说凶手在人那儿，这是一。第二，你想去找证据去，万一人家不让你，没有理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这几个人就转悠，你说闯进去？这红帮不是好惹的，一瞪眼珠子，家伙跑到架上，他麻烦了这个事儿。
3: 另外，他这个地点在法租界，
2: 把黄金荣请来，这就把黄金荣请来了。
3: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
2: 陈其美看了看，
3: 哎，金荣哥哥，这一句话没把黄金荣血压叫出来，立刻就叫他迷糊。
2: 因为什么呢？陈其美大人物，上海第一任督军呢，
3: 上海的光复全陈其美办的，上海之所以有现在，就是陈其美把清朝政府推翻了，上海的衙门、县、各道都给推翻了。所以说现在陈其美闲职在家，辞官不做，但是势力在那里。陈其美那个形象、名声、地位在黄金荣的心目中很高。这一个金荣兄大哥叫的，我们这黄金荣就找不着哪边是北。哎呀，这，您太客气了，怎么能想办法闯进中华储金会，闯进红帮，抓住那个叫武士兄的？另外，光抓人不行，想办法怎么能把他搜查、花叉包围上，然后推门进去都别动，给里边找翻。我想一些信件往来的书信、电话记录，一些蛛丝马迹的东西，就是侦破此案的关键。真要是如果能把这武士兄抓住，或者那武士英，是不是他们俩干的，这个事儿就能弄个水落石出。黄金荣一听，这玩意儿要带着巡捕到这噼里啪啦去翻去、去捉去，没道理。人家反过来告你一句，你还受不了。人家到那法国领事馆，到法巡捕房，找着那总头，挖了挖了挖了挖了一顿挖了，说你们这随便跑我那儿搜去啊！我们这是经商的地界，你得保护合法经商者，维护我们的自身安全，等等等等。就这一句话把你拒之门外。另外，整不好黄金荣还得挨那法国的主子一顿训。怎么能闯进中华储金会红帮？查找证据，寻找蛛丝马迹呀，把这杀害宋教仁凶手抓住。可这中华储金会呀、啊，这头应贵新乃是袁世凯封的驻沪巡查长，特派专员。明我那前儿啊，那个官啊，他虚的太多，各种名称：驻沪巡查长、驻沪商务巡查长、驻沪盐务巡查长、驻沪税务巡查长、驻沪戏曲巡查长、驻沪评书巡查长，
1: 啥掌都有，反都是挂掌的。
3: 燕桂心呢，
1: 有这么一个官职，你这事儿就不好办。你说杀害宋教仁这凶手在这中华储金会呢，到这儿没有，什么也找不着，一点证据巡查不到，人家反咬你一口，因为这地方是租界。大伙都脑袋疼，周发看了看，有了，
2: 有了。阿发，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有，我告诉你，我说过，我周发一百个心眼，99个好心眼，就一个坏心眼。
2: 那你这人正经不错呀。
1: 是啊，可有一点呢，这99个好心眼都在底下，就这一个坏心眼在上边，一使唤就使唤这坏心眼，你这人不麻烦了。你说吧，你怎么能冒坏？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巡捕房的？我说阿荣啊。
2: 哦，
1: 那我巡捕房华滩探长啊。
2: 对了，
1: 那就好办了，有人到你那儿报案，说他丢了东西了，怀疑就在中华储金会，你们有没有权利到那儿搜去？
2: 有啊，
1: 这不就结了吗？我告诉你吧，我唱个小舅子，神偷铁蛋，我那小舅子，我跟你说，来无踪去无影，要说偷东西，我们那小舅子一把手，那是够纸枪的都。我成婚头一天，那不把我偷个溜光吗？衣服裤子内衣内裤裤衩背心外加新郎官的礼服都给偷走了。他没练别就练偷，让我小舅子把你那个啊那个听见没？
2: 什么呢？
1: 你们那个法国驻沪领事馆那领事东西偷出来点的，或者说哎想起来了，把日本驻沪领事馆松本那东西偷出来点来，然后让我小舅子秘密的送进中华储金会，藏到哪儿，这边提供线索假装报案，然后你不有权利到这儿搜了吗？你对不对？此计为上策也。
2: 哎呀，就这一句话呀，大伙动开茅塞。
1: 对，周华，你这主意不错呀。
2: 那当然了。哎呀，此事你就交给我办吧。这周发就秘密的安排呀。
1: 你还别说，老周办什么事儿啊，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当天就把小舅子叫过来了。铁蛋儿过来看了看，季姐夫，哎，有啥建议吧，说吧。兄弟啊，我是你亲姐夫，你是我亲小舅子，那戏当然呀。把这玩意也没嘴呀，万一你要带起下场，我姐姐要改嫁。有你那么说话的吗？交给你个特殊任务，说今天晚上你潜进日本驻沪领事馆领事松本的家，听明白没？挑那个值钱的，你积不积钱的我也不太认识，怎么办？你就找那个他看的非常严，包装的非常好，哎，摆那儿是最显眼的地方，甚至底下都铺的金丝绒，搁那个镜框的箱子，哎，就那里边的东西古董，你整出了一个连夜到中华储金会红帮，你想办法混到这古明月那屋，把这东西放到他床底下就完了，你就大功一件。那你放心吧，要说别的咱不会干，要说去偷，嘿嘿嘿，姐夫，咱们家就练这个架，你等着，我就去啊，就这么地。
2: 姐夫，等半晚夜之后，我就把这个戏偷的什么玩意我就告诉你，就这。
1: 你那意思是不是给栽赃陷害？什么叫栽赃陷害呀？这是一计，我们就想闯进去，完了好名正言顺，对不对？
2: 叫我娘们，那就叫栽赃陷害，嫁祸于人。一步一刀，这人没有毛病，就愣给他整出毛病来，就呀，
1: 对，太对了，你真不愧是我最亲密的小舅子，那就这么地了。
2: 姐夫，你放心吧，要说别的事不会吧，就这事你交给我得了，明天找去，一敲窗户你就出现啊。
1: 铁蛋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
3: 姐夫进来吧。
1: 周花穿上了，云娘也起来了。
3: 你们做什么呢？你们呢？啊？你看你们两个闹的，这怎么？
2: 嘘，一个秘密计划，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 铁道进来。
3: 哎呀，姐夫，我没呀。
1: 消消汗，好好喘匀净了，把那气儿，听见没？具体怎么行动的，偷了什么，办的怎么样，如实的汇报。
3: 好爷，我告诉你啊，姐夫，昨天晚上半夜12点多钟吧，我就在咱们这走出去，出去之后我就混进了，不就一本那个住户影视馆那松本他们家吗？啊，对呀、啊。我摸进他们家呀，我一看这个宅子，这个大呀，还好几条羊狗呀，哎呀，我就是高抬腿，迈若步，蹑足天宫，我就一步一步往里蹭，完怎么样？我就摸呀，摸来摸去，厨房我进去了啊，茅房我进去了，你到茅房干啥？我不一道道啊，这个我摸来摸去，摸去摸来，我就摸到一个。叫什么？我不认识的，这叫什么斋？什么斋呀？我一看这个屋里全是古董啊！哎呀，老呀，这个盆子，那个罐子，那个架子，行不行？我就像你说的一样，我就挑那个包装最好的，摆的最亮堂的，我就找了这么三样，我都给你拿回去。我把这三样我偷出以后，我连夜就到了储蓄会。这后墙进去，我就把这三样塞到你床底下，正是这个姓古的那个住的那屋，我就给他塞进去。哎，这任务我也就完成了。 你都偷的啥呀？
2: 你看，第一个呀，我一看有那么个架，上边摆那么一个罐子，你不说吗？
3: 古董啊！
2: 别看外表，你看这包装，我一看这个罐子就这么样式。一个罐上面带个梁，完了底下还有行字，上面写的是中国字，上面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朱元璋几屋是怎么样。这一个罐，第二个我一看还有什么呢？一个毛笔呀，这毛笔你别看粗的光金，上面没几个毛呀，你说这玩意可能是古董，因为我看着之前呢搁那么一个小盒，金盒装的。第三个是一个火柴盒，这火柴盒呀，我一看急着人家，因为啥呢？搁一个那么金架把这火柴盒供上去，我一看这三样值钱，我就把它拿走了。周发一听啊，差点没乐了。怎么的？上回为了给龙人凤摆平人命案，在黄金荣的家把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松本请来了，到这之后周发不送他三样宝吗？第一个是黄金荣的尿罐，周发就说了，说这个你可不知道啊，中国要饭祖师爷范丹用的黄瓷瓦罐，后来给了三秦王韩信为大汉朝打下

0: 400年江山。韩信后来就把这罐给了谁呢？给朱元璋了。朱元璋在没当皇帝之前就拿这罐要饭了。这个黄瓷瓦罐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

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平人命案，在黄金荣的家把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领事松本请来了。到这之后，周发不送他三样宝吗？第一个是黄金荣的尿罐。周发就说了，说这个你可不知道啊，中国要饭祖师爷范丹用的黄瓷瓦罐，后来给了三秦王韩信，为大汉朝打下400年江山。韩信后来就把这罐给了谁呢？给朱元璋了。朱元璋在没当皇帝之前就拿这罐要饭了。这个黄瓷瓦罐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松本不认识，这样周发一说的，说的一看这罐还了得了，这是尿罐子。第二拿个破毛笔，说这个笔啊是当年康熙老佛跟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用的那支毛笔。第三个是一个厨房的火柴盒，说这火柴可了不得啊，是林则徐林大人虎门硝烟就用它点的火。结果松本乐呵把这三样破玩意儿拿屋去了，到家之后就供上了。我们这铁蛋不是吗？瞅这三样，一看这都搁金架箱的玻璃罩子，嘿，摆得高高的。铁蛋就琢磨，这肯定值钱，不值钱不能摆这么严实。结果他把这三样尿罐、破毛笔、火柴盒全偷出来了，就给那古明月安上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明白了，你这三样法宝我都知道了，你的任务算大大的完成了，没什么事了啊。哎，不行，不对，还有一个事儿，你立刻呀，到这个，你不投完了吗？是啊，投完呀，你到这个松本家举报。怎么举报？提供线索呀。你说昨天晚上看到一个黑影由你家出来，奔着中华储金会由后院墙跳进去，你就算完成任务。好呀，铁蛋儿啊，上午就跑到松本他们家来了，告诉把门的，哎呦，现在松本他们家乱套了。松本直打周发给了这三样超级国宝之后，回到家里头大摆宴宴，把日本的朋友、中国商界的朋友，包括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全请来了，把黄金荣的尿罐、使那破毛笔、他们家厨房的破火柴盒，三样超级国宝往上一摆，松本就使劲的给介绍了一遍。这个是中国真实历史的写照，这个罐子嘛是非常好的，里边有中国五谷的芳香，有时候他抱这罐子还闻闻。这个是林则徐林大人虎门硝烟用的火柴盒，里边还有三根火柴。又把那个拿起来了，破毛笔，这是你们中国清朝康熙皇帝跟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用的这个毛笔。所有这些人闻一个就看，有的就琢磨这是真的假的，一瞅这模样，这泥罐这不像东周列国的产物啊，也不像汉朝的，也不像明朝的，闻闻吧，里边这味儿吧，你说五谷芳香，还淡吧唧的，咸了吧滋的，咯了嘎唧的，反正啥味儿都有。也说了怎么事儿，反正大伙儿一想，反正吃顿饭乐呵，反正得捧就捧。有两个溜须的还紧着捧，哎呀呀呀呀，兄弟，我听我爷爷就说过这三样超级国宝。哎，这松本更相信了，可今天领不定这三样国宝一丢，坏了。松本是爆发雷霆啊，站在台阶上哇啦哇啦哇啦一顿日本话，把府上府下的臭骂一顿，这还了得，立刻报案。外边把门进来，说有个小孩要提供一个非常线索。铁蛋进来，递给松本先生见你，你有什么线索吗？昨天晚上我家就在后院住，我家住，我就看在你们院里吃了一道黑影，嚓，一道黄线。松本想，怎么叫一道黄线？这样，出去呀，这手夹个罐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这手拿一个好像一个长杆的，他不说毛笔，他说长杆的啊，是是是。再拿一个细方的，对对对，怎么样，不一样，不一样吧。

0: 你听听个什么呀？听听那么个意思，明白吧？这个玩意儿就，明白了。提供线索费，掏出来了。到哪儿了？说，哎呀吧，就奔那边去了，就到一个后墙进去，完了就把这藏到床底下呀。完了，我一出来，我一看那个牌子，我一看，哎呀，我是原来是这样，哎呀，是这个人偷的，完了吧哈，就这个意思，明白吗？我一看还拿钱怼呀，翻怎么的？什么地方？完了，我一瞅。少点，这少点，这还在讲价呢，你看这受得了吗？从门也喝出去了，为了把这破尿罐、这破毛笔、这破火柴盒整回来，一定花大价钱。唰，又拿出来，完了最后一看，那个姓什么会上边的，这我就不认识了。那还有没把这松本气死？要说什么会，上海好几千家，你让我上哪儿找去？哎，那个。又给呢？够不够？够也够吗？中华储金会走了，提供完这线索，一查归法租界管，那能不报案吗？他甭让管家去报了，松本坐个车亲自来的，住户领事啊，那法国那个巡捕房的头啊，奥菲普先生也得出来迎接。赶紧迎接，满头大汗，非常着急。我丢了三样超级中国的国宝啊！第一个是个黄瓷罐，如何如何？第二毛笔，第三火柴盒，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哎呦，巡捕房的总头一听，赶紧把黄金荣叫来。如实一说，黄金荣心里头啊，那心差点乐翻个儿。没这么开心笑，心中暗想啊，我家那破三大件儿真热闹，富有戏剧性了，怎么办呢？找吧。黄继荣心里头是比谁都清楚，那么既然有人举报说这是中华储金会的人干的，那必须得带人到那儿搜。来到了红帮，他这外边有块牌子，上边写的是储金会，可那年的旧上海呀、什么各种会、储金会呀、共同会呀、联心会呀、同乡会呀，名目繁多，都是一些黑势力，和现在咱们这些会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共同前进，推动社会的发展。可那年所开这些会鱼龙混杂呀，也有好的，但是大部分的帮会都是一些黑势力发展起来的，而且呢他们什么坏事都干，贩卖人口、走私军火、倒腾鸦片。你像这个会头应贵新，就是袁世凯的走狗，给了那么一个住户巡查长的官衔，挂了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会，哎，打了这个旗号，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这黄金荣他们来了，目的就想在这里头啊找出杀害宋教仁先生凶手的一些线索。啪，门被撞开，这红帮也不是好惹的，呼啦抽两棍，这怎么了？干啥？你看来了五六十人呢，长短家伙，为首的黄金荣，这事儿得公事公办呢。你们老大在不在家呀？哎呦，这位认识，一看这不是法巡捕房华滩探长黄金荣吗？华老板，您有什么事儿？那你一看带着刀带着枪，铁链子枷锁开车，不是家伙，这院已经给围上了，找你们脑袋，找你们头，找你们一把。哎，好，这位一想啊，这肯定没好事儿，有好事儿的话黄金荣不能来。一转身，今天应贵新没在家，在家的是古明月。古明月出来了，哎呦，这不是黄金荣黄老板吗？光临寒舍，来到我红帮，来到我会上， 魏成元应当面海涵。
1: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0: 古老板，这个我们没办法，有人报案，是日本驻沪领事馆松本先生昨夜晚有人在他家偷盗了价值连城的三样国宝。结果呀，有人说了，这个贼跑到了你这儿红帮，所以呀，我这也是没办法，上旨下派，不得不来。古老板也给你找麻烦了，看见没？搜查令。
1: 哎呀，武明月可万没成想到黄金荣来这么一手。
0: 黄老板，我想我红帮没什么地方得罪黄老板。哎，你可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可不是得罪我。你要得罪我，咱们都是帮会中的人物，大不见小不见，都在上海滩会事，对不对？抬眼一顾事儿，举眼眉梢的一动，谁知谁怎么事儿，都了解八分。不过这个事儿是我们上班的头让我们来的，所以就讲说不了，也请古老板给一个方便。你看人家是官事官派。好的，那么到底是谁报的案？这个我就不清楚啊，对不起。喂，搜。哇，这就搜上了。这不搜还还则罢了，此时古明月啊，这心里头蹦蹦直跳。怎么事儿？莫非说应贵星的事儿漏了？莫非说武士英的事儿漏了？莫非说我们的行动计划被他们掌握了？说丢了什么样东西？嗯，在这时二十五个小兔他百爪挠心，半个多小时就在那床底下把那三样超级国宝弄出来了，哗往外一拽，报告捕头，找到了。古明月在那琢磨呢，一开始古明月怎么想，你跟我开玩笑吗？这不是说我这儿红帮有人到了松本家去偷了三样超级国宝，你这是没查找查？可不大伙儿啊，一听说怎么找到了，什么找到了，根本没人去偷，拿出来了一管破毛笔，一盒火柴盒，外加上一尿罐，啪往这儿一摆，捕头找着，在床底下翻着。哪个屋？是古会长、古帮主住那卧室。古大哥，休怪我黄金荣了，这是你铁证如山。带走。那还说什么？说了一声带走，哗上去冤枉。说古明月怎么不伸手呢？伸手也不行，你武功再高，人家长短枪逼住你，况且黄金荣此番来是有备无患来的，那是有准备来的，先抓起古明月，随后就把这红帮夸就控制住，控制住之后开始一寸一寸的找书信往来电话记录，掘地三尺啊，翻了一天多，这边把古明月等人押进巡捕房，三样超级国宝搁这放着，个人审问，怎么偷的？谁偷的？古明月大声喊冤：这破烂你给我，我都不要，我们多人到松本家去偷这样的东西，我冤枉冤枉冤枉，押进来。那边把古明月押到小号里去，那边啊把红帮翻个底儿头上，翻了一天多什么也没找到。哎呀，陈其美听黄金荣说完了，紧锁眉峰，此事应该怎么办？现在大大小小在红帮里头抓住200多人，一没有武士雄，二没有武士英，这两个人没有关键的人物，因为武士雄几次刺杀宋教仁，那么宋先生的死是否与武士雄有关呢？还有那武士英，这俩人怎么不见了？ 大伙七言八语。
1: 陈其美看着黄金荣，阿荣，你说怎么办？
2: 哎呀，我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1: 那只能给古明月定一个偷盗之罪。
0: 哦，没有一点线索，
1: 我们由头到尾找的，天棚地板都抠了，电话记录都查了，没有。
0: 陈其美围地也绕了好几圈了。这时候巡捕房来电话，应贵新来了，到巡捕房保古明月保释。
1: 我爸的小小应贵新是个官啊，住户巡查长，
0: 是不是？袁世凯的人
1: 到巡捕房了，说这事儿咱也别说谁栽赃陷害，也别说我们没偷，反正这东西在我们红帮翻出来的，在我们那会址里边拿出来，对不对？在我们那个骨头的床底下翻出来的。这么的，我以住户巡查长这官衔，以我们上海共同储金会这会长的身份来保这古明月。如果说你这案子有眉毛，随传随报，涉及到我们，我们马上就到位，怎么样？你不管怎么说呀，这巡捕房得给殷贵新一个面子。不管怎么说，大小人是个官，他把古明月保出去了，黄金荣这边着急了，赶紧跟陈其美汇报，陈其美没地之砖，现在没有证据，没证据你就判不了人家，就抓不着杀死宋教仁先生这个凶手。天头已经很晚了，陈其美就告诉龙仁凤，阿凤啊，你就在这住吧，明天咱们再想个办法。这边给宋教仁摆着灵棚呢，棺材已经停到灵棚里边了，上海各界来到这儿鞠躬诀别。半夜12点多，龙仁凤正躺在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外边有人敲窗户。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阿达，卢云峰一听这儿声音这么熟呢，一躬身起来，谁？我。哎，唱西河大鼓的，推门出来，哎呦，老先生，一看正是那古墓之人，哎，别提了，啊，没眼睛心里这个窝囊。子方跟山东佬来到上海的任务就是保护宋教仁，结果辜负了先生的委托，宋教仁现在死了，这是一个。由上海光复，陈其美就打发这枚眼睛侦察当清军的驻防火力兵备部署，说这枚眼睛是谁呀？哎，咱们自有交代，跟我来。说声跟我来，啪，马高一点，蹭上墙了。罗瑞峰一想追，给后边紧紧跟随，穿房越脊，滚起啪啪，没眼睛的快。龙人凤在后边跟上了，一直跟到了红帮的后院，那墙都一丈多高，没眼睛一点马高，龙人凤也飞身行上了。前辈，咱们上哪儿去？别吵了，今天晚上有场戏，杀死宋教仁的凶手咱能找到。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哎，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

0: 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年多少？
5: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7: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半夜十二点，龙人凤正躺在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外边有人敲窗户。哎，我说，阿凤啊，阿凤。龙人凤一听这儿声音这么熟呢，一孤身起来，谁？我。哎，唱西河大鼓的，推门出来，哎呦，老先生。一看正是那古墓之人，哎，别提了啊，没眼睛心里这个窝呢。子帆跟山东佬来到上海的任务就是保护宋教仁，结果辜负了先生的委托，宋教仁现在死了，这是一个。由上海光复，陈其美就打发这枚眼睛侦查当时清军的驻防火力兵备部署，说这枚眼睛是谁呀、啊？哎，咱们自有交代，跟我来。说声跟我来，啪，马高一蹭上墙了。龙人凤想追，给后边紧紧跟随，穿房越脊，滚几啪扑，没眼睛的快。龙人凤在后边跟上了，一直跟到了红帮的后院，那墙都一丈多高，没眼睛一点马高。龙人凤也飞身行上了，前辈，咱们上哪儿去？别吵吵，今天晚上有场戏，杀死宋教仁的凶手咱们能找到。我告诉你吧，哎，我呀失职啊。龙人凤也没听明白这没眼睛到底说些什么，两个人由后院墙进来，现在这个白虎堂啊，也就是现在红帮的所在地。龙人凤对这地方非常熟，当初是白虎堂的时候龙人凤在这生活过，后来改了红帮了，基本上院里的轮廓还没有变，躲过了巡岗的，一直来到西院，就听里边儿说话，站在墙外院说话，师兄，呵呵，休怪老夫心狠呐、啊，我不能不这么办，所以你死之后我会厚葬你的，这是一。二，我会给你家人很多的钱，你们家人够活后半辈子了，备下手。说完一声准备下手，没眼睛的看了看龙人凤，阿凤进去房上趴了一个，拎大烟袋，这边别一把枪，山东人，山东人告诉没眼睛把龙人凤找来了，今天晚上说什么要弄个水落石出。这边说声下手，龙人凤飞身行进来，房上山东人大喊啊，得意。哎呀，我说吴明月呀、啊、吴明月呀、啊、你把山东人糟践袭来糟践哭了，你妈着还有话说，敢龙人凤扎背等飞身行进来，来到当场往这儿一站一看，庄爵上绑着一个，这人已经人事不醒了，谁呀、啊、吴师兄啊，五花大绑，一边站一个，全都是红帮的杀手，正当中吴明月。这吴明月一看领不领来了三个人，这帮山东人飞身行下来，没眼睛唰一纵身进来，边上一绕身，龙人凤就过来了。没眼睛告诉龙人凤，必须想办法得把五师兄背出红帮，能不能找到杀死宋教仁的凶手，这五师兄是个关键。你敢这儿一飞身行进来，感觉到事情严重了。吴明月啊，这心蹦蹦蹦直跳，又怎么事？龙人凤往前一近身，吴会长，我这想给你见礼了。龙人凤，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我要跟这个人说话，拿手一只五十熊，山东人管那，往前这么一近身，他来了，来来来来，吴明月把软件拉出来，往前走身进步，院当中乱套，那两个杀手一探的刀，啪，往前近身，哎，问山东人。没眼睛和山东人要打这俩杀手就像玩似的，敢龙人凤跟这吴明月两个人交手， 乱当中一乱套，山东人就闯到了武士熊面前，已经打倒了一个杀手。连庄爵带武士熊是一起扛起，耶！
2: 哎呀，山东人一想，武士熊，武士熊啊，你们办的好事儿，要不是你们，山东人能写检查吗？那山东人呢，检查好几次了，几次检讨啊，写书面检查，那意思是我这失职了，没把这宋教仁保护好。此番我们的任务就是到上海地界保护宋教仁。说今天关键的人物在这儿，你敢把武士熊夹起来？山东人往肩头上一扛，飞身行，步步往外冲，剪断结束，没眼睛的和龙人凤两个人断后。山东人扛着武士熊，飞似的出了上海，一个树林里用冷水把武士熊喷过来。龙人凤看武士熊，我是龙人凤，是古明月要杀死，在他的刀下把你救了。我现在有话来问你，是谁杀死了宋教仁？武士熊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自己是古明月请自己喝酒，眼睛一发黑，耳朵滋一叫唤，人事不行。哎呀，是古明月要杀人灭口，因为他知道这里的真相。所以当山东人和古墓之人以及龙人凤问杀死宋先生的凶手是谁，他硬了舌头。前文书我交代过，这个武士熊啊挺是个汉子，是吴世英，我的弟。刚要往下说，就在这当中后边夜空朗朗，静悄悄的，身一啪的正打到武士熊脑瓜门上，一声惨叫，山东人一抹腰，我你奶奶的！啪！大背腾腾，一看前边一道黑影，顺着黑影下去，这就往下追。古明月为啥要杀死武士熊？简单接说，上一次因为武士熊的失手，古明月把武士熊啊压在秘密的牢房中。吴世英不来了吗？你放了我哥哥，我杀宋教仁，而且这里头直接的指挥者是应贵信。吴明月一琢磨，此事恐怕要闹大呀，所以啊，应贵信告诉吴明月，一定要斩草除根，杀人灭口，不能让吴世兄和吴世英活在这个世上。他们两个活一天，咱们就心惊胆战一天。先杀吴世兄，后杀吴世英。这个武士英哪儿去了？走了，车站黑枪，啪，一枪把宋教仁打到那儿。这小子连夜出上海，临走的时候跟这古明月还告别：“你把我哥哥放了，我暂时到外边避一避。”那你到哪儿去？我到太湖啊。武士英就这么的走的，他这儿一走，哎呀，古明月琢磨呀，先把这武士熊杀掉。随后再杀武士英，哦，武士英上太湖了。结果晚间一伸手，没成想山东人没眼睛的龙人凤出现，把武士熊啊给扛走了。三个人扛出武士熊，这小子还有点良心，他必定是一武夫，不是什么阴险毒辣者。要说几次杀这宋教仁，都跟龙人凤一比武，把杀宋教仁这个事儿搁到边上了。成父的了，比武成主的了。杀人者吴世英，下边话刚要说，要想提命的话我来尝，不要难为我弟弟。可是后边一冷枪打死了吴世雄。山东人扎背往追出去撵，这道黑影没追上，回来看了看没眼睛的，看了看龙人凤，事情已然明了，杀人者武士英。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武士英。不管怎么说吧，都是达摩老祖门徒王匡的子孙，念起这个武士英还是个人。三个人刨了个坑，把这人埋了。我说阿凤啊，最关键的是找着武士英了，凶手抓到了，顺藤摸瓜才能把后边那个大瓜 整出来，大瓜整出来才能扣出瓜子来，扣出瓜子来才能把它吃了，要不然我们也没法向孙中山先生交代。所以啊，赶紧找这个吴世英，八荒动员，四外调查，深入的调查，仔细研究，一遍遍过筛子，要在上海要给他弄个天翻地覆，要不然是没个着头。好吧，前辈，现在已然明了，在吴世英的背后一定是这个红帮，这个什么共进会，什么楚进会，所以抓住吴世英才能顺藤摸瓜偷出他背后。对了，找吴世英。另外，旁差谁打的枪呢？多巧啊！你说，刚要说，当一枪，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肯定是红帮人干的，杀人灭口啊！刚要说，咱把人扛出来，人家在后边给着，给来给去就给到这树林里头，当来一枪，麻烦了。行了，这个仇日后再留着报吧。分头去找吴世英，上海这么大，这里头吴世英走啊。就古明月知道，古明月告诉应卫星了，说吴世英啊，在太湖呢，太湖有个中山寨，这吴世英有个朋友，在那儿占这个寨，当那王，底下养了很多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上那儿避难去了。结果龙人凤他们以为吴世英还在上海呢，这上海人海茫茫，这么大的世界十里洋场，上哪儿翻这吴世英去？无巧不成书，龙人凤这两天嘴都是泡，舌头又烂了，上火呀，肝火攻心，茶不思饭不想。陈其美呢，成天嘀咕：“阿凤，怎么样？怎么样？已经查到了，杀人者吴世英，可必须把这个凶手抓归案，在他身上才能把背后的支持者挖出来。可是现在。”没有吴世英，没有吴世英，找不到。一天两天三天，一晃五天的光景过去了，黄金荣来了，告诉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昨天在租界里抓住一个贼，一小偷，飞贼呀，苏州的，一顿打，一顿皮鞭子。最后这贼说话了：“你别打我，服了，求几位爷要饶命，我能不能立功赎罪？”黄金荣说：“说吧，怎么立功赎罪？讲。我提供点情报，这点情报要值钱，你就把我放了；这情报要不值钱，你再告我。我是苏州来的，一到上海，我一看各大报纸、街上的条幅，纷纷登出抓。”什么杀害宋先生的凶手，我呀在苏州没什么事儿，就到太湖边上去转去。太湖中山寨大寨主姓石，叫石天豹，过去啊是镇守苏州的一守备，在承德权巡抚手下当了一个兵备道的官，后来因为辛亥革命苏州一乱，承德权一投降，结果这石天豹是一个十足的抱住清朝这条大腿不放的人物，就带领两个管带营跑到了中山寨，在那儿依然穿着清朝的衣服，拿着清朝的兵刃，吃着清朝的饭，说着清朝的话，在那儿就这么的。可是那天呢，我斗胆的就到了一趟中山寨，我到里边想偷点什么，发现中山寨有个事儿，来了一个人，这人姓吴，叫吴世英。正好那天石天豹款待这吴世英，我在房底下听得真真切切的。吴世英说：“我到这儿来，这个避难来了，因为他在上海杀了一个叫宋教仁的。”我就这么听了几句，结果我就听石天豹说了：“说你放心吧，吴贤弟，你在这儿待着，万无一失。不管是谁来了，派多少军队。”咱们这四外是水，当中孤岛，稳如磐石啊，重如泰山，固若金汤，等等等等。俩人谈，谈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原来杀死宋先生的凶手现在就在中山寨。如果几位爷要饶了我，我就提供这么点情报，我下回再也不来偷来了。 你小子讲的可是真的啊？
3: 爸，黄秃头，咱都是江湖人，你是帮会，我管怎么的江湖也是个生意买卖，干这个偷摸，你就饶了我。
2: 不是，我问你说那个是真的吗？
3: 啊，是真的。
2: 你他娘的没撒谎！
3: 哎呦，我要撒谎天打雷劈！
2: 好，我把你放
3: 啊！
2: 真的，黄老板，真的。你走吧，说放就放。黄金龙把这小子放了。哎呀，黄金龙啊，百米冲刺啊，当年珠子王陈其美他们家跑，见着龙来凤，阿凤，事情是这么回事。黄老板，这个消息可靠？
3: 可靠，
2: 可靠的准呢、啊。你想，他不能虚张声势说假话，因为凡是这小偷一到我们普房，一顿皮鞭蘸凉水，一顿坐老虎凳开飞机，一顿猴子爬山，这都是一些刑法的术语。这些巡捕们，这些，哎，租界里巡捕房的，做出来很多这些小故事，捉弄人。所以他不能不说实话。哦，太湖中山寨，原来是这样。陈其美很感激黄金荣。不管怎么说，黄老板，这个条信息非常重要。阿峰啊，想办法抓住吴世英，悬赏捉拿。现在陈其美在各大报纸登出来了，谁要是抓住杀死宋教仁先生的凶手，10万现大洋。说龙人凤呢，龙人凤抓这凶手完全出一种友谊，不是为了钱。陈其美是金了，想为战友报仇啊。现在的消息

0: 经出来了。龙人方看了看，陈先生，我现在回英雄馆，立刻准备前往去抓凶手。阿凤，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凶手抓到。龙人方回到英雄馆，把周发等人叫过来，大伙往上一坐，准备够奔中山寨。阿凤啊，不行，我是在苏州地面长大的，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太湖中山寨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原来听我爹都说过，中山寨因为辛亥革命一爆发，苏州巡抚程德全一投降，结果他那兵备道守备带领两个营的兵跑到这太湖去，在那枪炮，另外这石天豹这个人的武功特别的高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龙仁凤回到英雄馆，把周发等人叫过来，大伙往上一坐，准备够奔中山站。阿凤啊，不行，我是在苏州地面长大的，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太湖中山寨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原来听我爹都说过，中山寨因为辛亥革命一爆发，苏州巡抚程德全一投降，结果他那兵被盗，守备带领两个营的兵跑到这太湖去了，在那枪炮，另外这石天豹这个人的武功特别的高，重兵把守，吴世英在里边，你说就咱们这几个人马刀枪的能到这？发哥必须得去，必须得把吴世英抓回来。那好了，既然你要有这决心，是不是？那我就不怕了。左六有这么事儿，好，准备起上，收拾停当。临走的时候，龙仁凤告诉自己的家人，如果那个山东人和那没眼睛的两位老先生要来，就说我到太湖去了，让他们急速告奔太湖，凶手在太湖。龙仁凤、周发、孟金宝，外加周发的小舅子，一再强烈要求要去。你姐夫，你就带着我吧，行不行？人多力量大，多一个人多个力量，行不行？你就别看我这个武功不咋地，带着一点，万一我要是有个排场呢，有个用处呢，信不信？你就让我去吧，一再要求。那好吧，锻炼锻炼，走。这几个人由上海出发，就够奔这太湖去了。走到苏州，周发带领小舅子到自己的家，给他爹磕了好几个头。爹，娃儿，你要干什么去？爹，你说上次娶媳妇是不是我听你话了？啊，对呀，我给你做主啊。那这次你听我一次话行不行？这怎么还互惠换条件呢？什么话？我告诉你们，宋先生、宋教仁先生啊，被人在车站暗杀了，报纸我也看过，凶手叫武世英，就在太湖中。阿凤急了，无论如何想把这武世英缉拿归案，但是我们这人马刀枪根本不行啊。所以老爷子，爹，你是我亲爹，行不行？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想办法扎进太湖，把武世英抓出来。凡儿，好，虽说我老了，老了你也是我爹。
2: 对，
1: 大一点，虽说我老了，不减当年之勇。
2: 还咳嗽两下，你干嘛了，爹？
1: 你气管不好，没事。爹，你还能不能再找几个？
2: 周发现这嘴都瓢到鸡了都。
1: 好吧，我找你常叔。这边周太来够奔常惠远家，周华和龙仁凤他们先走一步，到了太湖的边上。这太湖边上啊，800里太湖，据说呀边上有个镇，找个店住下。他住下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想考虑一下如何到太湖里边把凶手武世英抓到，还是登山带寨呢？我到里边见这石天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石天豹把这武世英交出来，还是用硬的硬碰硬的进去。所以啊，

0: 考虑考虑。第二个，那就是等这周泰来还有常怀元两位老英雄到这儿聚齐。所以现在龙人凤在前院想，后院周发也在想。周发就琢磨呀，阿发呀，我都快三十了，人过三十天过五，人这一辈子要想成名于天下，赫脸人间，就得干一些轰轰烈烈的事儿。你看人家阿凤年岁比我小，鲜盐吃的比我少啊，虽说年纪比我小，但有一点，因为当初在上海的御园打了这俄国大力士，打了这英国的罗伯特，啪嚓名就起来了，成大腕明星啊。一提龙人凤谁都知道，一提周发谁都不知道，怎么能成名呢？现在各大报纸登出来特别陈其美悬赏抓呀，抓这杀死宋教仁先生的凶手。哎，我不是为了钱，第一出一种友谊，第二出一种成名。今天晚上我秘密的进太湖，我到了里边抽冷了，咔嚓一声，我就把这五十英抓住，不就完了吗？什么都成了，那是一唱胸襟天下白了，对不对？对。想到这儿，周发准备今天晚上秘密行动。可一想，我要是自己去恐怕不行，人多还是力量大。对，我得带上一个。带谁呢？哎，带我小舅得了。半夜他把他小舅捅下来了，铁蛋儿，嘿，哟，干啥呀？出来。俩人出来了，来到后院必经之处，我说有没有胆？那当然了，跟姐夫混这混江湖能没胆吗？有胆呀，有胆的话今天晚上跟我走。嘿，笑眼睛，夜进太湖，我跟你说咱就省事了。阿凤不是想明天想办法，或者是打，或者登山拜寨，那多费事啊。咱们俩今天晚上进太湖，到那把五十英擒住吧。这玩意儿就是偷下手的事儿，他搞暗杀，咱们搞暗绑，活拉把他绑出来不就完了吗？然后你姐夫我一出名，你姐夫我一当明星，你不就是明星小舅子吗？你姐夫一成知名人士，你不就是知名人士的小舅子吗？你姐姐也跟着沾光，可也对戏。你看这俩人被名所诱惑，媳妇别吵吵，就这么走。他们两个人呢就有打这镇店的后边出来了，绕了一圈得找个渡口，找渡口之后往里进，咱们对这地方不熟悉，到了一个渡口，你看有这么个鱼窝棚，边上一条小船，里边坐一个三十来岁的正在那喝酒呢，半夜打鱼的，辛苦辛苦啊，意思一看深更半夜的来这么两位，一个瘦子一个小孩，这有什么事儿？没啥大事儿。一摸民国那票子，拽出一沓子来放在面前了。够不？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事情非常简单，我们想啊上里边去看一看，到那中山站。
1: 不是，我跟你说，哎，
0: 这位爷，您旅游也好，观光看景也好，别地方都可以，这八百里烟波呀，你随便找个风景看吧。那里边的中山站啊，由这儿到里边三十里水路，这倒小事儿，里边有占山为王的石天豹。我跟你说呀，我这船抓住给扣下不说，而且连船上的人都回不来呀。看那意思不够，不够哥们意思，又整出一沓来，够不？哎，这回够了。你不早说就完呀呗，还整这费劲，又抓住船，就扣下人，有危险的，不就是这为钱吗？行不行？行行行，船走走走走，上。俩人上船了，得绕水道走，得在后寨进去，前寨啊 人有巡逻的船，来回的水面哗来回直飞呀，有快艇，但必定呢近山之鸟音，近水之鱼情，这打鱼的成天在这边上转悠，哪能进去的都知道，抽冷子还到里边去一趟，就在后寨这靠上了，靠到岸上。我说伙计啊，我这里可一沓子，看见没，这么厚，全是票，够你花的了，你可千万别走，我们大约有三个小时就出来，也就三个钟头，另外出来的时候还带出来一个人，你就在这儿等吧，然后呢就把我们送回去，不但给你民国票，我再给你银子，我这有银票，你看怎么样？先生既然这么大方的，我就在这儿等三小时，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走啊，我们俩可都是旱鸭子，见水就迷糊呢，到水里都是弹不糊，回来大漂洋多人整饱多人拉倒，你要一走，我们俩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那你放心吧，我不走我不走，既然先生给那么多报酬，那我还走什么？哎，另外我问你，这儿往里到他中心寨有多远？我们的一个邻居啊在里边当他这个揉了病，上一次他妈病了，我往里送信，我看了，给后寨的这没有围墙，你再往里走半里路的时候就有围墙了，越过围墙就他里边，里边估计得也就十来里地儿，另外他挺大的地方，二位可加点小心，我也不问你们俩做什么买卖的，总而言之吧，这出点事儿可就出不来，这石天豹我跟你说可厉害，那你放心放心，就这么定，俩人摸上了，真像那位白船子说的一样，半里多地儿有寨子墙，没有几个巡岗料哨，顺寨子墙爬进来，俩人开往里摸，铁蛋还问他姐夫周发呢，姐夫啊你害怕吗？我一点也不害怕，就是有点心跳，因为咱是背后偷子下手，对不对？咱就别管他那个。走来走去走到了中心大寨，一看两边有兵房啊兵营啊，敲梆子打锣的，很松，不是什么戒备森严，绕过几座兵营，有四合大院套，有一大厅，两个人就在这后墙进来，到大厅的后边拿出一爬城乌龙锁，您来前周发呀这都带齐备了，爬城乌龙锁前边是五杆钩，后边是个链，啪往上一抖，抓住这房檐，顺着铁链两个人盘上，到了大厅的天窗，俩人脑袋顶脑袋往下一看，嚯，底下是帽儿咕咚啊，大长溜桌子摆着，正当中坐下，这人年纪有四十多岁，我自行的脸膛两道剑眉，梳一条大辫子，短衣剑袖，这人谁呀？正是石天豹。石天豹原来在苏州啊，是一守备，后来呀，这承德全降了，那么苏州光复，而这石天豹呢，总觉得这清朝皇恩浩大，给了自己这么个官儿，不能有负皇恩的，就带了两个营的兵，由苏州跑出来了，一选查地点，选中了太湖，就选中了这中山寨，你看这地方挺好，四外是水啊，当中孤岛，在这儿占山行了，所以这石天豹不剃发，依然梳着辫子，此人惯使一口刀啊，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底下全是他的小头目，前拔寨后拔寨，左拔寨右拔寨，都是一些当头的，陪一个人吃饭，谁呢？正是吴世英。吴世英的到来，实际他跟石天豹是一面之交，但是这小子选的地方非常正，他到别地方去把这宋教人杀了，谁敢留他呀？哎，太湖就敢留，因为石天豹恨着革命党人，没这革命党人清朝能被推翻吗？我依然还在苏州当我的守备带兵弹压地面啊，将来我儿子长大了我可以当个一官半职的，可就因为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什么都没了，把我逼到太湖这儿当了一个占山的贼头， 宋

0: 教人那本是革命党人，就是宋教仁他们这一伙，孙中山、黄兴他们这一伙一闹腾，把我这官闹腾没了。你把宋教仁杀了，好，我石天豹赞成。你看，所以武士英到这儿来，他真找对地方了。上期一说，石道主，实话跟您讲的吧，我叫武士英，宋教仁就是我杀的。现在寺外这风声已经起来了。我没地方去，跑您这儿来避避难，能留我您就留，不留我您说一声，我转身就走。哎，别，热情款待，你干得好，你给我们出了口气。哪天你把这承德全给我逮了，原来他是我的巡抚，就因为他的投降，使苏州城没动一刀一枪，就归了革命党了。这人就脾气暴躁，所以今天在这儿招待武士英。上边周华和他小舅铁蛋俩人脑子顶脑子给这看，里边说话呢：“武壮士，武先生，我的密探在上海回来了，现在上海挺热闹啊，各家报纸登出来，还有个叫陈其美的，悬赏捉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是一个，第二，那个什么程德全也电告上海当局，一定要把凶手抓到。现在那个法国那头也更是如同卧锅上的蚂蚁啊，可以说你干了一件别人不敢干的事情。你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来来，我石天豹石宝人敬上三杯。你放心，武贤帝不妨德就在我这山寨待了，官兵来了咱们抵抗，不管是谁，还不是谁来了，我就让他有来无回。就这一个有来无回。上边一个人非常气愤，谁呀？铁蛋，你也吹，坏了，你接麻花了，你是夜进山寨呀、啊，想秘密绑走武士英，人家这底下石天豹说我就让他有来无回。上边铁蛋心中暗想，有来无回，我们今天就来了，我看一看你，你不让我们回去一个，我跟你玩命，我跟我姐夫来的。我姐夫上海滩的人物周发谁不认识，所以铁蛋在上边就搭理你也一吹，你这夜深人静的底下正喝着呢，石天豹正说的话呢，我让他有来无回。上边说你也一吹啊，上边有人，哗啦朝大伙往上抬头啊，上边人，
2: 完了，
0: 周发你掐着我说你说啥话呀，
2: 我也不知道啊，不急不语就出去了。
0: 上边什么人？什么？上边没人。石天豹鼻子没气歪了，上边没人还说话呢，这大厅里可乱套了。啦啦啦啦啦，擦不亮。那边短枪，那边长枪，那边匕首刀，那边宝剑。这么说吧，全都拉出来，哗！大厅围上，上边有人，下来。石天豹站在天井当院。这就在大厅里出来了。
3: 朋友，夜深人静，半夜三更来到我太湖，如果真君子大丈夫的话就请下来吧，何必做着梁上君子。
0: 我说不带你来你非硬来，我说你多得说不带我爷爷的，我多得要爷爷的，我也没说要爷爷，那你咋跟来的？你把我招呼去的，你说呀，你说想出名不？你不让我再出名来吗？这姐夫小舅子给房上干起来了。你看你这个姐夫咋当的你呀？你看你不告诉我吗？你说咱上太湖，我到那嘎把武西英整来，完了咔嚓就出名去，行不行？这功夫你说你看你多我多耀眼呀？行了，干了，我不干了，你下去，我走，喂，
4: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书接上文，
1: 上文书咱们正说的周发和他小舅子两个人夜探太湖。这有这么句话，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周发敢来吗？可就是因为这世上有周发这样的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人，才干出来很多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事儿。你别看老周武功不济，这胆子可够大，想出名嘛，你就得喝出来点什么，就跟他小舅子来了，到这儿就被人发现了。在这房上，他的小舅子愣说了一句话，这底下哗就把这大厅给围上了。房上什么人？下来，快！你惹的祸，
2: 谁惹的祸呀，姐夫？这个事我跟你说，早晚是瞒不住的。下去吧，信不信？你不下去，显得他不英雄。
1: 好嘞，我说。周发往里一看，灯球火把亮松松，照得跟白昼一样，黑压压几十人围着这大厅。我说内地呀、啊。姐夫，信不信你有啥嘱咐的？如果你要有啥嘱咐的，万一你要壮烈牺牲，我回去告诉我姐姐，准备后事。
2: 这么高，我要下去非拽死不可。
1: 他把那爬城蜈蚣锁拿出来了，把那绳啊拴到自己的大带上。
2: 你给后边拽着我点，听着没？你可把拽住喽，我来个慢镜头往下落。
1: 周发一想，左六也这么地了，
2: 既来了就别畏畏缩缩的，就别装别的了，你下去挺胸脯也是挨揍，
1: 点头哈腰的也是挨打，
2: 那不如咱们就得英雄气概，来点这个。
1: 抬底下人等听，在下不是旁人，我是谁呢？我是大名鼎鼎威震寰宇，赫脸人间，一压江湖，名震乾坤，冠倒五洲，威震太平洋的周发，周先生，大不了，哼，这上边还拿个架，来个小开门，西的望月海，来、啊，放绳。
2: 他告诉他后边小舅子放绳。
1: 疼下来，哎呀，这外号一爆出去，底下的人呢吓了一跳。大名鼎鼎，威震乾坤，一压宇宙，威震太平洋。嗯，周发来了。
2: 实际这底下人早就听说过，说上海滩有姓周的，跟龙人凤在一起。说这个人呢，据传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夺怪。这个人吐个吐沫都下场暴雨，咳嗽一声打上霹雷，这么个人物没见过。
1: 领命上班一喊，大家人等哗朝往后边这么一闪身，看周发在房脊檐上拉了个小开门，犀牛望月纵身往下一跳。注意注意啊，周发来了。据说周发的功夫相当了不起，那当然了，我早就听说。看了大伙全定睛观瞧，就看周发由上边往下一路，到了半截，啪，停到那儿。
2: 开，各位，石道主，在下周发，这厢有礼了。
1: 这一抱拳呢，哎呀，大伙更是暗挑大拇呀！我的妈，这得多大的欺凌啊！你就看人周发，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拿眼睛一打，就看人这功夫举世无双，震惊世界，绝对新潮，太新潮了。一般的在房上啪一蹦，神行下来，脑袋离地三尺，雨里翻筋斗，筋筋如力扎着背板往这一站，这就完了。人家周发徒的这轻功已经开世界武功，轻界
1: 新宫绝伦之仙河，创前人没创出来那东西，怎么的在半空中能停住啊？石天猫看了看，莫非阁下就是大名鼎鼎威震上海滩的周发周先生吗？不错，是我。周先生的功夫果然盖世，莫尔已久啊，今日一见真是出手不凡，令师某实在佩服。那是当然，这算了，
2: 因为他是黑天房檐，就是特别黑，上边他小舅子铁蛋拽了那绳子，拽了他姐夫，所以黑的这地方啊，别人谁也没看着后边拴个绳。那这晚间呢，照这底下比较亮堂，上边比较黑暗，所以大伙都不明白周发这到底是哪门子功夫。周先生就请下来吧，等一会儿请讲下来，你我一谈好办。放绳
1: 放，
2: 你像那个你别说呀，周发布的明白的告诉他小舅子放绳，
1: 系
2: 放绳。这石天豹才看明白，哦，整了半天跟绳栓子呢。废话，不栓早掉下来了。周发下来把绳解开，上面还有一个呢，你也下来吧。
1: 系拿梯子，
2: 你看这俩玩意儿，一个放绳，一个拿梯子。周发心乱想，小舅子，我临死抓个垫背子，谁让你在上面说没人了呢？你要不说没人，人家能发现咱们？他们要不发现咱们，万一咱把五十英抓住之后秘密的整出太湖，这事儿不就一了百了吗？啊，一了了之吗？这可倒整得好，是不是？这一嗓子全都明白的了，这一明白的咱俩就天下大白了，咱俩一天下大白，在这儿一露面还有好，还能出去吗？上边的下来拿梯子，快点
1: 给后房底坡爬下来。周发非常客气，不敢不客气，来到人家这儿了，步入敌营心脏，
2: 喵！
1: 我的妈！边上吓倒一溜。
2: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石天豹，石先生，石大侠吧？
1: 都听说周发这个人蔫嘎咕咚坏，
2: 一见面捧这几句，把石天豹捧的挺高兴。
1: 不才正是石天豹啊。
2: 因为什么呢？那个我呀，白天因为繁忙啊，工作太多，这个所以呢没有来得及白天登门拜访您，只能是晚间来呀、啊。晚上一来，我一琢磨，你说又往里报，又通禀的，又通知您，您还得把那水寨门打开，还得放出船去，完了之后您还得亲自迎接，所以这个事儿我就感觉到太麻烦，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来了自己溜达来了，也没通知您，就这么到房上，到房上我一琢磨，就在这下来了，就这么个意思。
1: 哦，周先生太客气了。
2: 啊，不客气不客气。所以这来了就今天见着了，是非常高兴的。
1: 那就大厅里边请吧。
2: 好了，来大厅里边请。我有话跟您说呀，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讲，这个不是外人啊，是咱们小舅子。
1: 这小舅都成咱们的了。
2: 这时铁蛋过来了，
1: 一见有见有牙，你想跟您见一见，
2: 他是个孩子，
1: 这就让您坐下。石天豹一想，我跟你客气点，我看你来干什么来了，有话请讲当面，不必客气，可以和盘托出。
2: 好
1: 好了，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是不是？
2: 我来的意思，第一是想看一看石寨主、石大侠、石先生，
1: 不必客气，真正的目的。
2: 那真正的目的什么意思呢？
1: 他看了看五十英，有话尽讲当面。
2: 好，既然这样的话，石当家的这么开明，那我就说实话了。
1: 周发说着话前都觉得没底气，讲吧，如果在理上什么都可以，不在理上讲说不起。
2: 好了， 事情非常简单，能行就行，不行拉倒，我这人绝不强求。第一个呢，就是说宋教仁先生知道吧，这个啊，革命党人在上海被人暗杀，据这个情报分析，凶手就是这位武先生，武士英先生。所以呢，我们出于一种对朋友的负责任，对这件事儿我们就得管。所以阿凤，也就是龙人凤，这次就到太湖来了，就想跟石寨主商量商量。因为武先生在您这儿，现在上海呢，就是想让武先生回去当场对词，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到底是不是武先生办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请武先生到上海打一请字。周发一想，千万别打起来呀，打起来的话呀，自己和自己的小舅子是一个也出不去啊。能说好听的就说好听，能走就走啊，不可多留。周先生，哎，不错，杀死宋教仁的是这位武士英先生。哎呦我的妈，他没成想石天茂啪就把这皮揭开了。那么你想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想把武先生哎请到上海，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不必说明白。我跟你说白了，宋教仁之死正是武先生所为，也是代表我们太无人所为。你回去可以告诉这个龙人凤，就说这个凶手就在我这儿，要想要人就对我石天豹说。另外，之所以这些革命党人气焰嚣张，完全是你们这些人进行了一番烘托，进行了助纣帮结，所以我石天豹也算这条战线上的一位，也算这个战壕里的一名战士。要想抓走武士英，先搬到我石天豹，否则你休想。好吧，我不多说了，事情既然已到了这种地步，我还说什么呢？对不对，石寨主？既然您已经把话都说明白了，那好，那我就回告一声，告诉龙人凤先生，就说扳倒您才能把武士英拿走，对不对？不错，好了，这夜深人静，我也就不多打扰了，对不对？哎，就这么地，咱们哪件拿好？你是否能派人把我们送出正门，给我们送出去？别偷偷摸摸走啊！那小船不在后山等着呢吗？周发祥，你在那儿等着吧，我这儿啊，你赶紧走，好吧？话既然周先生听明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太湖可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您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周先生登山拜访，名正言顺的进来，我会大门宣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鼓乐喧天，排开战舟，将你迎接到岛，作为上家之宾。可是周先生，您是半夜鬼鬼祟祟夜探我太湖，所以我想给你留点记号，让你这辈子也忘不了。啊，什么意思？把你的左臂留下。怎么的？哎呀，石寨主，我不跟您说买卖了吗？我说怕呀，这个来是惊动您，我就主动的到这儿来。我心里看咱们都是武林当中朋友，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呢？对不对？就到这儿来，这一进来，这一热不就完了吗？就这么地啊，哪件拿好回来。我说过，太湖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来了，拿下，不许躲避。给你留点教训，让你知道知道这地方不是你能来得了的。呀，周华一看东征阁的了，完了，
1: 第二天小舅子还紧着说，完了吧姐夫，你看我说不言语你非要言语，要图名，你这个倒好，留给左臂，我就这么的洗脚，咱商量商量行不行，别坐左边的，把我姐夫左腿整齐得了，俩胳膊给他留着吧。我你哪伙的，你说明白了是不是，我是你亲姐夫啊，你怎么能剁我腿呢，你看人家要剁胳膊，胳膊你看这玩意儿干一下，腿呀、啊、倒是你坐轮椅就完了。呆了，怎么的，石道主真要整啊，不错，这么的吧，咱上天津单位行不行，咱们到那儿去，这在你大厅里头打起来，你凭什么留我一条左胳膊留我右胳膊的啊，话说出得负责任，凭什么呢，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胳膊弄去了，我周发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知道不，没两下没两下我敢来吗，晚上偷来偷来我是瞧不起你，拉外整谁怕谁呀、啊？落下我！
2: 天津当院
1: 往外一走前，周发的小舅子直问：“姐夫，姐夫，咋办呢？干呢？干什么干？能整过人家吧？抽冷就跑！
2: 你说你这方才和英雄气概的，又干又这那的，这屋怎么还抽冷着跑呢？哎呀，你别说了，你是我姐夫行不行？”我爸一琢磨，老的老了，老了掉井老老了，我的妈呀，我要知道这样我整死我都不来呀，看起来这除名露脸也不容易啊，这玩意儿你得喝出一头去，本打算到太湖来秘密将吴世英这个凶手抓住抓捕归案，可结果怎么样，人发现那也得挺了，到天井当院了，就四外为生，实际啊一顿乱枪就把周发才能打死了，但是呢因为石天豹是个练武的，咱们来个公平的决斗，你周发不想打吗，是不是，你不想规规顺顺的服服帖帖的把胳膊留下吗，那咱们就比武较量，周发一想不行啊，差不多就没溜了，不能在这儿待了，就跟这铁蛋俩人就定好了，要叫不行你奔东边我奔西边，听见没，行放心，行行就这么地来吧，这么办，石岛主啊，你说你中山寨吧这么多人，我们就来两个人是不是，练武者讲究公平决斗，你看能不能这么的，你派一个人过来，咱们来个三阵赌输赢，我周发连赢三阵你就把我放了怎么样，如果我赢不了我跪在这儿，情愿意让你把我乱刃分尸，好拿围过去，后边噌就干了你，二寨主姓韩叫韩涛，此人叫韩子厚，手里拎口刀，这边还挂盒子炮，一纵身就过来了，我听说你是周泰来的儿子，龙人凤的好朋友，混迹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周发，来吧，姓周的，我叫韩涛，韩子厚，我是这儿的二岛主，不妨得咱们两个当场交手，如果韩涛败交手败，哎，第二阵你继续打，胜了我放你而走，
0: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吕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的天气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车辆制动效能和行车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您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4: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如果玻璃上面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况或者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野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0: 非常感谢吕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

0: 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
2: 徒有谁，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电费
16: 又晚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9: 钱包
18: 烧的，
19: 还有电费
18: 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

0: 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1: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莞尔一笑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配得上你的格局》。有人说，现在但凡遇到个什么问题，都能把格局套上当答案。殊不知，格局如水，过满则溢。格局并非万能，一个人的气度、真诚和善良给对了人，才能释放出光芒。东野圭吾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种是太阳，一种是人心。格局决定让你走多远，而洞察人性才会让你走得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格局。遇到三种人，谨慎打开格局，方能把控住人生方向，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说，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讲仁义讲礼节，但是对付小人，你要是怂了，那就上当受骗了。人世间有人重情义，有人重利益，有人大度能容，有人小肚鸡肠。与人交往，选对人才会事半功倍。战国时庞涓和孙膑都师从鬼谷子，但二人的格局天壤之别。孙膑坦荡荡，庞涓长戚戚。庞涓总是因孙膑的才华比自己高而产生嫉妒心理。有一年，魏王招天下贤才，庞涓决定下山谋求荣华富贵，于是拜为魏国将军。正当志得意满，他想到孙膑一旦学成出山被重用，自己必败无疑。于是庞涓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将孙膑诓骗到魏国，将其投入大牢，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双脚，并在他脸上刺字。庞涓以为只要孙膑成了废人，自己就无人能敌了。然而孙膑装疯卖傻骗过庞涓，后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齐国，拜为军师。孙膑在桂马林之战中击败庞涓，念在同门师弟的情分，饶恕庞涓一死。庞涓羞愧难当，自刎身亡。曾国藩说，世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君子以名节气度为己任，而小人以私利贪欲为根本，二者怎能相提并论？也许我们不比君子有容乃大，但是遇到心胸狭隘的小人，我们选择大气大量，反而招惹无妄之灾。人生旅途当中，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既符合平衡，又顺应王道。对人只筛选不教育，大气度只给有气度的人，便是睿智之举。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常言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对人真实真诚是一个人高贵的品格，最好的格局。然而很多真诚无法换来真心，因为在利用你的人那里，你就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当他达到目的后就把你丢弃。正如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韩信本是一个忠诚的人，却最终还是被刘邦杀了。为什么呢？韩信年少的时候刻苦读书，熟读兵法，他投奔项羽，满身才华，却得不到重视。萧何发现了韩信，不同凡响，大胆举荐给刘邦。爱惜人才的刘邦二话没说，委以重任。韩信果然没有辜负众望，他军事才能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协助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夺得天下。后来刘邦对不一个姓的王进行逐一诛杀，当时韩信是楚王。有人劝说韩信起兵谋反，可韩信始终认为是刘邦给了自己一切，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曾经刘邦为了让韩信出兵对付项羽，对他说过三不杀五不死，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君不死，没有捆他的绳，没有杀他的刀。对此韩信深信不疑。然而在刘邦心里还藏有另一个算盘，他觉得韩信功高盖世，自以为是，谋权篡位是早晚的事，不杀韩信内心不安。古语云，我本将心向月明，奈何明月照沟渠。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认识的人很多，相知的人却少之又少。与人相交最怕的是南辕北辙，你对他十分信任，他却对你不断的怀疑。人之活着，真诚不和假意为伍，真心不与欺骗为伴。告别不合适的感情，离开不合拍的人，退出不合群的圈子。如此一来，不畏将来，不畏过往，生活安然无恙。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小窗幽记中写道，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记得你的好。狼是从来不会在乎一只羊的善意。人心隔肚皮，你种下善良，但是未必会结出善果。古代有两个和尚是好朋友，一个叫慧达，一个叫夜光。慧达聪明多才，想出人头地，夜光为人厚道，家境殷实。夜光知道了慧达的愿望，就给了他很多银两，让他去见皇帝。当夜光听说慧达得到了皇帝重用，非常的高兴，便去看望朋友，当面祝贺。可是见了面，慧达却非常冷淡，以为夜光是来要钱的。夜光知道了慧达的用意，赶紧回到寺庙，之后再不往来。慧达后来官场得意，便担心夜光会坏了自己的仕途，于是诬陷夜光谋反，借机处死了夜光。英国作家萨克雷曾经说过一段话，让人醍醐灌顶。如果一个人深受大恩之后又与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的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与人来往，先相信人性，再相信人心。遇到恩将仇报的人，我们越好心越会助长对方变本加厉。因此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金刚手段。只有你的原则坚不可摧，你的善良才会熠熠生辉。人生的路上，不要只顾着给别人撑伞而淋湿了自己。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样的关系才会向好而又长久。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说，这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你与世无争，当个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你稍有才能冒品，人家就会嫉妒你排挤你，你包容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没经历过我的苦，请不要劝我大度。人生海海，遇人无数，不是拥有大格局就能成就所有的关系。只有灵魂相近的人才有共鸣，看人间花开花落。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心中深藏的美丽。悠长人生，愿你望远处目之所及都是风景，看近处目光锁定皆是善良。如此不负自己，负人生。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

0: 一直想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3: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4: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5: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6: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伤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

0: 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1: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2: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2: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2: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

0: 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 但小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兴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8: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4: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8: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4: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8: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

0: 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住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2: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是 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4: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0: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3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1: 2018年对于美墨加3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3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2: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1: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0: 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5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0: 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1: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等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0: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

0: 种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当然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型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三成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哈，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础

0: 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夏天的夜空啊，安静又透亮，漫天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温柔又安静。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季蕊姐姐要带给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啊就藏在这样一片洒满星光的山间小河里。爱和星星聊天的青蛙。从前呀，当小青蛙还是小蝌蚪的时候，它呢不会说话。现在呢，它是能唱歌的歌唱家了。
1: 咯咯咯咯咯。
0: 当小青蛙还是小蝌蚪的时候，他曾经交上了一位好朋友，那就是一颗映在池塘里的漂亮的小星星。小星星又亮又大，它能用一眨一眨的眼睛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那是一颗非常有趣的小星星，尽管小蝌蚪当时不会说话，但它每天晚上都和小星星在一起做游戏，玩得特别高兴。如今啊，小蝌蚪变成了小青蛙，它能说话了。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告诉小星星。小星星呢，也用它一眨一眨的光亮，向小青蛙表示祝贺。天晚上，小青蛙又急急地来到了池塘边上，它要和小星星聊天。可是它在池塘边上找了半天，也不见小星星。小青蛙急得咯咯地哭了。青蛙妈妈告诉小青蛙，孩子，河马先生刚在池塘里洗过澡，水变浑了，等到下半夜水就变清了，小星星会出现的。好朋友也不能时时的在一起呀，让我先来教你抓虫子吧。到了下半夜，小青蛙来到了池塘边上，在清亮亮的池塘里果然见着了小星星。小青蛙告诉小星星，他学会抓虫子了，抓虫子真开心。小青蛙和小星星都很高兴。又过了几天，小青蛙突然发现池塘里的小星星又不见了，一连两天晚上都没有找到它。小青蛙又伤心地哭了起来。青蛙妈妈告诉他，这几天呀是阴雨天，小星星是不会出现在小池塘里的，好朋友也不能天天在一起呀，还是让我来教你如何更好的游泳吧。小青蛙就去跟妈妈学游泳了。阴雨天过去了，有一天晚上，小星星又出现在池塘里了。小青蛙告诉好朋友，他的游泳本领更好了，在池塘里的游泳比赛中他夺得了第一名啊。小星星真为他高兴。小星星夸小青蛙，几天不见他变得更英俊更能干了。天到了，田里的庄稼越长越茂盛。就在这时，稻田里出现了很多害虫。小青蛙

整天忙着在稻田里捉虫子。他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和小星星聊天了。他记住妈妈的话，好朋友也有暂时分别的时候。秋天到了，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小青蛙变成了大青蛙。他来到池塘前，和小星星聊啊聊啊，聊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的故事，心里的话多得说不完。小星星高兴地说：小青蛙，你变成了一只很有学问的青蛙，我真为你高兴。冬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青蛙躲进了泥洞，开始冬眠了。青蛙闭上眼睛，它知道自己将睡一个漫长的冬季。青蛙很想念池塘里的小星星，但它耳边响着妈妈的话：好朋友不管分别多久，总有再见面的时候。青蛙睡得真香甜，他梦见春天到了，自己带领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小蝌蚪，他向他们介绍：这是爸爸最好的好朋友。

0: 目，
1: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围裙妈妈。今天又有温暖小提示要告诉大家了。吃饭不挑食，蔬菜肉类都要吃，身体才能棒棒的。用完的玩具要放回原位，家里干干净净，心情也会变美哦。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8: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4: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今天呀，请你来听《沙漠遇险》。
15: 上集讲到，张骞和唐义父化解了若羌和鄯善的危机，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去往居师国的路途要穿过一大片沙漠，等同行的商队需要很长的时间，这让张骞着急了起来。
16: 我此次出使西域，为的就是尽快与西域诸国结好，打通和平商贸之路，不能耽搁。唐义父，你熟悉沙漠，以你之见，我们能过得去吗？
17: 大人，一般沙漠里总会有绿洲，循着骆驼草就能找到绿洲，过这片沙漠里的鬼叫声，
16: 我想这鬼怪之说不足为信。
18: 大人，您要过沙漠就需要两匹身强力壮的骆驼，骆驼就像是沙海里的船，没有它在沙漠里驻脚可不行。
17: 这骆驼要不少钱吧？
16: 尽咱们所能吧。
19: 两位大人能带上我吗？
16: 你是？
19: 我叫阿达，想去居士国投奔亲戚，一直在等同路的商队。大人，听说你们要去居士国，能带上我一起走吗？
17: 你还是小孩，还是跟着商队一起走吧。商队的驮马多，能带的粮食和水也多，我们就两个人，带着你太累赘了。
19: 大人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只要大人带上我，我什么活都能干。
16: 唐义父，再多买一匹骆驼。
17: 啊，
15: 为了完成使命，张骞骑上骆驼，带领唐义父和阿达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沙漠。角落里，静鹿晗目送着张骞走远，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20: 看，那几个人就是我们的目标。
21: 您放心，白首领吩咐我们五兄弟一切听您的，一定要帮您报了这个大仇。
22: 报什么大仇？
23: 大哥去跟沙匪白老大借兵的时候没说咱们要抢汉劫，说是要报仇请他们帮忙，免得到头来沙匪也跟我们抢汉劫。
22: 大哥真聪明啊。
15: 静鹿晗和沙匪尾随张骞进入了茫茫沙漠，而在另一个时空， 追寻张骞之路的小齐兄弟也在翻越这片沙漠，一场新的奇遇就要发生了。
19: 酷酷，现在我们要穿越。
8: 哦，不行，会耗费我很多电的。
17: 哥哥，只有靠你送我们去古代的湖边，了解更多的古代地理水资源，这也是我们科考的主要目的。
8: 那好吧。
15: 小齐兄弟顺利地穿越到了张骞的时代，在沙漠中的一处湖边休息，正巧一只小白骆驼在湖边饮水，兄弟决定牵着骆驼去寻找张骞。然而这时的张骞身边危机四伏，径鹿晗和沙匪正在步步逼近。
20: 发现什么了？
22: 找到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往那边去了。
23: 这下抓到他们不成问题，
22: 马上就能抢到汉。
23: 别说了。
22: 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
20: 总之，胜利在望，咱们快追吧。
22: 不用追了，他们走错了方向。前面是沙神爷的地盘，也是通往死亡之路。
0: 沙神爷？
20: 什么杀神杀鬼？我可不信这一套。
22: 我们是沙匪，平时全仗着沙神爷保命，你敢得罪沙神爷，这样会害死我们的。
20: 反了，我是你们首领的朋友，
22: 谁骂了沙神爷，白首领也会砍了他。看在你是首领朋友的份上，在此我们分道扬镳。
15: 径鹿晗和沙匪散了伙，然而真如沙匪所言，张骞走向了一条死亡之路吗？
17: 这条路好像不对，一棵骆驼草也看不到。你怎么了？小心一点。

0: 擦，喝点水。
1: 没剩多少水了。
0: 阿达，我不渴，你快点喝吧。在这里歇着，我去看看哪来的声音。
2: 张谦起身朝大沙丘的另一边走去，阿达举起水囊刚要喝水，忽然出现了一片海市蜃楼，那片海市蜃楼里映出的正是一大片湖水。阿达激动不已，一个人奋力地向那片海市蜃楼走去。

0: 等一下。
1: 阿达此刻已经误入了流沙，张骞上去营救，没想到也陷入了流沙里，动弹不得。
2: 都怪我不好，把海市蜃楼当成了湖水，连累了你们。
3: 不要说话，节省体力，唐义父很快就会把我们救出来。
1: 唐义父想起刚才经过一个废弃的村庄，可以搬些木板帮助救人，于是冲向那个村庄，不想静鹿晗也恰巧追踪到了那个村庄，尾随唐义父来到了流沙旁。唐义父把木板扔给张骞和阿达，让他们二人分别抱住。
0: 啊，千万不要乱动，动得越快下沉的就越快，来，我拉你们上来。
3: 你要小心。
0: 郑鹿晗，
4: 只要把汉杰交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你们救上来。如果不给，你们三个谁也别想出来了。
0: 你们
3: 不要冲动，唐一夫，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三个的。
0: 那怎么办啊？
3: 你们听着，我现在就让唐义父把汉杰交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先退开。想办法跑，就算跟他们鱼死网破，也绝不能让汉杰落入他们的手中。
0: 大人放心，
3: 一定要保护好汉杰。如果你能活下来，要继续完成使命。
0: 大人，
3: 你要记住我说的话。
0: 是，我记住了。现在把他们救出来吧。
4: 就算救出来，在这大漠里他们能活几天？你还是想想你自己怎么活下去啊。
1: 静鹿晗看到唐义父拿到了汉杰，立刻挥刀上前抢夺。唐义父招架了几个回合，转身向沙漠深处跑去了。
4: 别让他跑了，快追。
5: 三哥，抓住张骞也能名扬天下。
4: 没有汉杰，谁知道张骞是谁？快去追！
5: 是。
1: 唐义父向前奔跑着，远处有一片不太高的石山，一条峡谷出现在眼前。唐义父凝神细看，那峡谷入口处怪石林立，地上还散落着一些动物的尸骨和枯木，整个峡谷看上去一片死寂。唐义父回头看看静鹿晗，义无反顾地跑进峡谷。
6: 大哥，这里看起来很危险呐。
5: 不会走不出来了吧？
4: 怕什么？我们出不来，他也一样出不来。哼，我们把他堵在里面。
5: 好。
7: 嘘，别说话，什么声音？
6: 这是什么？
1: 静鹿晗被行军蚁追得落荒而逃。话说沙匪此刻正和初到沙漠的小齐兄弟白骆驼遇个正着，小齐兄弟只好谎称要带着沙匪抢夺张骞的财宝，然后伺机而逃。谁知就在此时，只听见远处传来一片叫嚷声，马匪静鹿晗正朝着沙匪的方向跑来。
6: 看，好像是那几个沙匪兄弟。
7: 太好了，快，我们快去与他会合。
6: 救命啊！
4: 救命啊！
5: 救命啊！
8: 好像是静鹿晗他们。
9: 怎么，这三个家伙还活着？
8: 我正要问问张骞的事儿。
9: 等等，他们身后是什么？
8: 不好，是行军蚁，快撤！
10: 我们怎么办？
3: 沙漠行军蚁会把我们吃掉的，我们快跑！快起来，快起来！
1: 张璐慌乱地拍打着小白驼的脖子，小白驼非但没有慌张，反而原地卧下。大片黑压压的行军蚁压过来，张璐搂住小琪和白骆驼抱在了一起。兄弟俩扭头看着沙地，沙地上有一圈水渍，小白骆驼卧在水渍中央，行军蚁绕开这圈水渍跑向前方。
3: 是骆驼尿，我想起来了，是骆驼尿赶走了行军蚁。
2: 小白驼你太聪明了。
3: 那些匪徒呢？
10: 快跑啊，快跑！

0: 不是同一副。
1: 快去救，去救张大人。
2: 烈日下，因为缺水而越来越虚弱的张骞和小乞丐阿达抱着木板在流沙里陷入昏睡。唐义父领着张禄兄弟俩、小白驼来到了流沙边。
1: 快把张大人拉上来，穿越时间到了。
2: 小齐兄弟穿越回了现代，剩下唐义父和小白骆驼把张骞和阿达救了出来。

大人，喝口水吧。哎。

0: 这头小白兔是从哪里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清，大人，好像是两个很神秘的人带他来救我们的。
0: 两个神秘人，我怎么没有见到？
1: 我也不明白，他们像旋风一样没有了。
0: 我看你是为了救我们俩都急糊涂了。
1: 大人，这事儿真说不清了。
2: 大人，我们就剩最后这点水了，
0: 没有他我们也走不出去。
3: 张骞话音刚落，小白驼像是听懂了似的，咬了咬张骞的衣袖，把他们带到了湖边。唐义父和阿达尽情地喝水，开心极了。突然张骞发现岸边的芦苇丛有一串杂乱的脚印，几个身上脸上尽是肿包的沙匪藏在其中，伤势不轻。
0: 不要紧张，别害怕，我略懂一点医术，让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4: 我们遇到了秦军爷，能逃出来就万幸了。
0: 唐义父，把药拿来。
1: 是，大人。沙神爷保佑我们兄弟。
0: 唐义父，看来沙漠里的人都相信有沙神爷。
5: 大人，这声音真的是神灵发出来的。
0: 怎么样，你的兄弟是不是好些了？
1: 已经好了。谢张大人救命之恩。
0: 快起来，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1: 可是我们兄弟本来还打算抢劫大人您带的稀世珍宝。
0: 我哪有什么稀世珍宝，你们听谁说的？
1: 我们又被骗了。
5: 要说稀世珍宝其实也有啊。大汉国和西域各国人民交好的一片诚心就是稀世珍宝啊。
0: 望各位今后多做善事，沙神爷自然会保佑你们的。
1: 多谢张大人教诲。驾！再见了，
5: 大人。看来真的有沙神爷啊！
0: 我已经观察过了，那沙丘上的冥想只是风吹沙粒摩擦所致。
5: 哈、啊，原来大人只是借沙神爷来劝人向善。
0: 既然他们相信神明，就自会有他们的善恶判断，只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就好了。
5: 哦。
3: 张骞、唐义父和阿达牵着小骆驼终于穿过了沙漠，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在那里他们又会有什么新的奇遇呢？
6: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13: 妈，帮我拿 躺下，我玩游戏呢。
1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3: 妈，帮我拿瓶饮料。
1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4: 儿子，儿子，儿子。
1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2: 黄杨二英雄中途遇难，没想到啊，这船出了毛病。可是发人呐，怎么上的岸，这都不清楚。慢慢的船苏醒过来了，杨五爷往兜里一摸，杯没了。这事儿太奇怪了，怎么带着的路费、这金银财宝一文不少，唯独这杯不见了。杨五爷呀，哭了，太惨了啊！他真伤心，真难过了。难过不是别的，我给朋友找了多少麻烦。我三哥这一生啊，也没这样过呀，提心吊胆，受这份洋罪，啊，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差点在这水里淹死，我对得起谁呀？哭着哭着，五爷站起来了，干脆吧，三哥，小弟我也不说别的，我就一头往下这么一扎，死这就算完了。您把我尸首弄回北京，告诉啊神力王一声，告诉皇帝一声，说这个盗碑之罪已经完了，那人都完了，别就一笔勾销了。三哥，这就算我呀，报答您了，也不算报答，我就算对得起您了。说完了，这腾腾几步就过去了。黄三太可有点生气了，他强打精神，飞身一脚，啪的一下，一个卧牛扁踹，这一脚好，把杨香武给踢出一丈多远去。杨五爷傻了，怎么回事啊？三哥，你这怎么了？你真没出息啊！你也不想一想，这船是怎么漏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就要投湖自尽了，你倒轻快，哦，这一死，死了就算全完了。

办呢？季全这么一听，说的对呀。我说，五叔，我怎么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文章？杨延庆，你想想，什么文章？这船，咱们是再三叮咛啊，在雇这个船必须得可靠的人。这个船老大爷都挺老实啊，这船上人也不多呀，就怕人多手杂出什么意外。只是两个人，这船走的时候怎么就快漏了呢？船呢？船呢、啊？沉了。啊，这可真麻烦了。几位正在这儿着急，远远飞来一匹黄牛马，马上一个人，是黄三爷的弟子于英的何路通。他哪来？哎呀，感情啊，真有细心人呐、啊！铁背熊老楚彪啊，把这事情给安排的是头头是道。好多人呐、啊，就是贺龙一的那些个，70%都没走。怎么回事？一个是听碧霞庄的消息，二到九龙杯杯得了手里之后，大家都挺高兴。哎，然后呢，有人提出来，那就要散了，哎，各归各处。不行，老楚彪给拦了。怎么回事？不能这么走。咱们还得听个消息，这场安排他们都知道了。花柳贾良是打扮成杨五爷的模样，保着彭公由汉路走，黄三爷和杨五爷他们从水路走，是一明一暗。这个是安排的很巧妙，但是让人不放心，必须他们到了北京之后，哎，杯交到朝廷，到底是把三哥和杨五爷定个什么罪？听到这个测试消息之后，咱们呢能尽力的尽力，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的，哎，拱手一走，谁也说不出旁的来。这叫有始有终。其一是这样，其二呢，还得呀、啊、探听探听这路途上有没有什么意外和风险。老楚彪安排了四个人，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还有一个是朱光祖的师弟八倍哪吒万钧罩，再有就鱼鹰和龙和混海蛟龙周通海，这四人让他们骑着马呀来回探听着消息。水路两边消息你们都照顾着点，怕路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何从紧赶慢赶，赶这儿遇上这事儿，当时他傻了，这怎么回事？他又想吗？肯定这里边有文章啊！哎呀，杨五爷一听，我的老贤侄啊，哪儿那么多文章？怎么？难道这事是周应龙干的？啊，这儿离着碧霞庄六人多远，根本哪儿哪儿找哪儿，怎么能够呢？何路通一听，这我可不敢说。我不敢跟五叔您抬杠，但是呢，您看这什么所在？几个人这才明白过味儿来。哎，找个高处登高一望，往远处这么一看，在湖水深处，黑压压雾沉沉，这什么地方啊？何路通这时候特清醒啊，师傅。您不知道这是哪儿啊？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太湖山呐、啊！哦，黄三爷听着这耳心咯噔一下子，难道这文章出在太湖山吗？不可能！怎么，太湖山的大寨主第一把金交椅，那就是江湖上名声赫赫、武林中的那位弼马温侯二爷，他曾经啊到我庄中贺过龙一，他怎么能做这事儿？如果说从他这儿过，他要知道了我贺武帝，那么保着这只九龙杯呢，作为李佩来讲，他应该

护送我的一程，不会出这个意外。另外，我跑江湖大半辈子，我也看得出来这两个使船的人，这两个使船的人呐、啊，是老实人，绝不是这个匪了匪气的那江湖上人。那么你说这船他怎么漏的呢？那这俩水手哪去了？找着找不着了？难道说跟船一块沉下去了？何路冲听到这哈儿啊，师傅，这个事儿咱们可得好好想想。您说李培做出这事儿来，万一他做出来了，他这不可能啊！想必他这怎么？何路冲说的也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三哥，这样吧，先在附近找一个村镇，您先在这休息休息，咱们太狼狈了，等着衣服啊，咱们也得把它晾干喽。哎，该抹子抹子，该润一润，把它弄得像点样，精神头咱们缓一缓，咱们拜拜太湖山不行吗？三爷一听有理呀、啊，行，那就这样吧，赶快去给棚子人送个信儿，就说呀，路途上出点小事，千万别提我们落水丢杯的事儿，打一着急上火，那再出点什么意外，这不得了。啊，您说的对。何路通就把他几个小兄弟全都找到一起了。行了，甭追彭中那边了，这边出事儿了，全都安顿好了，缓了一天，杨五爷收拾了收拾，带着祭权拜山，拜太湖山啊、嗯，拜吧，过不去，怎么回事？没船，还这奇怪。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找到一条小渔船，他们就问呢，这是周围这湖面上原来这简直说着奔奔点点呢、啊，啊，这船只如穿梭一般呢，怎么会现在没船呢？这打渔人这么一听啊，这位好汉，我实不相瞒啊，现在这太湖山周围40里水面是禁区，那怎么回事啊？怎么杨五爷去问了，怎么成了禁区？哎，这不许打鱼了，也不许呀、啊、商船过往，船只从这行路过，太湖山山主有令，日子也不多，10天，过10天之后应该怎么怎么着。这时候季全就瞅着杨生，他心里想，杨不出听出点门道来了吧，嗨嗨，杨五爷当时啊有点明白了，好啊，猴子，你太不够朋友了，你说不定这事儿是你办的吧，那我无论如何也得上山见见你，算不得吧，你拉我们到太湖山什么呢？好嘛，把您带到太湖山去啊，那我命不要了，这我们不敢去。实不相瞒，为什么我们这么听话呢？因为李寨主这人非常好，哎，只要是这渔船的淡季呀、啊，或者过往行人有什么难处啊，他都伸手帮忙，从没打劫过客商。他要作案呢，做了大案，而且还不在8个里太湖之内。所以在这一带提起来，没有一个不赞成这位李佩的。他说话那就是当地的一道圣旨，我们不瞒您说，您给多少钱我们也不敢啊拉您去，怎么的呢？冲撞山中可不得了。几拳一笑，哈哈，我说老于哥，我没跟你说明啊，看这位了没有，这位看见了，心说这小老头瘦小枯干怎么着啊，他能怎么着，这位就是你说的那大寨主啊，文笔瓦文侯尔李佩的磕头兄弟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赛毛遂杨香武啊。这打鱼人倒说不上杨香武是干什么的，他一听说是李寨主的拜兄弟，

没错，爷儿俩呀，还真把这位渔翁给说住了。那您上船吧，二位上了船，哗就小船就奔太湖来了，离太湖还老远呢。从对面来了两只板江舟，一看就知道这是雄风料哨的船。板江舟就把咱们去路给横住了。在哪儿去？哎，这小渔船胆子可不小啊，敢往太湖这边划，上太湖山来。你是什么人呢？我说，寨主请了。实不相瞒，这就有这么回事儿。船人也愣了，是吗？哎，你听说过没听说过？赛马苏杨三虎，我经历过。说这是个人物，是吗？这是咱们寨主的把兄弟吗？那咱哪知道啊？没听寨主叨咕过呀？赶快，您先在这等着，我们是倒进水寨，跑进去。这船那个飞快，一只船在这横着挡着这小渔船，刚走，那只板江舟划回去了，倒进水寨。水寨有位大寨主，专门看这水寨筑城的。好，这位当时一愣啊，什么？你再说一遍，他是寨主的半兄弟，没错。叫什么名字？杨香武。你告诉他，水寨主巡海夜叉说了，这儿不认识这么个人，不见，少让他往前来，往前来就开弓放箭了。回话回来了，季全看看杨香武，五爷看看季全，哎，这怎么办呢？怎么这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这家伙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往前跑，我亲自去跟他说。亲自说，还没等看见人家水寨筑城呢，远处就听"梆"子响了，一排箭放下来了。这怎么回事？下个阵务，在里面看看。爷俩驾着小渔船又回来了。史传民夫泄了气了，心说："就您这把兄弟呀，人家根本都不给面儿见。"杨五爷见着三太，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黄三太一听，行了，河路通了，说对了，怎么可以肯定，这只杯就在太湖山，无死有弊，李佩从来没这样过。甭说我一提杨武帝，他就得开水寨筑城，把武帝给接进去。怎么到我这儿？这怎么能避而不见呢？让他们水寨主见见，这里肯定有假呀。那怎么办呢？没辙。怎么？这儿可不像地峡庄，那还有些埋伏啊。另外还有个卧底的刘世昌，这山里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另外，这水寨筑城你也越不过去呀，力争双翅。恐怕也够呛，把这几位给急的呀！他们吃晚饭了，还没想出点办法来。光这么着急也不行。这小哥几个，何路通为首的站起来一个："师傅啊，您看我们是不是到外边转悠转悠？"三太安叹了一口气："怎么？你看我们这上火还这么跟着着急，你这是为什么许的呀？"嗨，你们该吃吃，该玩玩，该怎么着怎么着啊！着急上火也没有用。我跟你五叔啊，这有点火上就行了，你们就别跟着，这是分忧了。"那好了，谢谢师傅。何如同带着小哥几个就出来了，找一无人之处。哎，我说哥几个啊，看见了没有？我老师和咱们的五叔可急得走投无路了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呀，得看咱们哥几个的了。呵，主光祖万军叫这么一听，砸拳毛掌了。嗨，这景提得好啊，我们这么有劲使不上呢。你说怎么办吧？
喝大

0: 这里头就我的，我说一句，下边一句。今儿晚上咱们都露一手，咱们暗探太湖山，看看这杯子在上面。要在这儿，咱就把它取回来。是话甭费，我师傅咱不沾，五爷的事咱也不提，就咱们小哥几个。哎呀，朱光祖咧嘴了，怎么？你们这三位行啊？啊，一位叫混海蛟龙啊，那高空海，据说在水里不吃不喝能待两天，是八个哪吒万钧罩，曾经哪吒闹过海，水性也可以。您外号叫鱼鹰子，我呢，我就会狗刨，扑腾一阵还凑合，紧的时间一长啊，那就。那蹲蹲蹲坛子富了，还不要紧，我们仨人保着你呀、啊，你这还不行吗？好、哦，何大哥，咱们在这露一手，该咱们小弟兄的了啊！老一辈老不讲筋骨，未能英雄出于少年。今天我带你们哥仨，咱们到堂太湖会会猴儿李佩，咱们就跟他明砍明要，要这只九龙杯。好了，咱们是一言为定，四个小。泰山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四小要探太湖啊，这都是朱光祖出的主意。这朱光祖在这小哥几个里边，他是大爷。老大，不是这岁数比人大两岁啊，叫生日比人大，连何路通都得听他的。这哥几个胆子不小，哎，小马大行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嘛。哥几个也是要强啊，自有英雄出少年。看这老哥几个急成那样啊！逼着杨五爷都要跳湖自尽了，咱们于心何忍呢？把咱们养这么大，这施恩难报啊！是啊，父母的恩情把自己养定成人，那么自己能有番事业了，得感谢谁呀？得感谢老师，天地君亲师，位置五轮呐、啊，缺一轮也不行。所以说这哥几个呀，今儿个这么一听，大哥说的是头头是道啊。朱光祖上来了，哎，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呀。哈哈，怎么进去啊？啊，论水性啊，这诸位有点含糊了，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这水性我比不了几位呀。好，您说这几位都是谁啊？鱼鹰子，在水里泡大的，八个哪吒万钧罩，那是自己亲师弟。哪吒闹过海，你再看那位啊，混海蛟龙，高通海呀、啊，那是一言高横的少爷，竹子辈辈，在黄河边上长大的，在水里边猫个个礼拜没问题。可以吃点鱼虾照样活着，潜水员比不过他，就这么大的水性，猪也不行啊，旱鸭子呀，会个狗刨，这我刨得了吗？这玩意儿，这几个一听没关系啊，怎么？一个是啊，我们给您上上课，哎，先让您明白明白，这水里头啊怎么个要领，您怎么掌握它？就凭您这聪明劲儿啊，这算得了什么？您知道吗？再一个呢，我们仨人保您一个，那能错得了吗？他让你对了，我说这事儿可千万别让老哥几个知道了，知道了那事儿多了。因为什么呢？哎呦，这不行啊，危险呐、啊！啊，不去则已，这要一去呀、啊，凶多吉少，坏，干脆咱们蔫巴灯呢，他们这研究他们的。听老哥几个在研究呢，有的说要救官兵，有的说拜山，拜什么山？拜山人都不理你，你连水寨都接近。

0: 不了。这头里边装糊涂，如果他没亏心事，他绝不装这糊涂，怎么会好端端的船正常行驶着就沉了呢？啊，这才弄明白，赶上那两个是使船的呀，也完了。你这招谁惹谁了？咱们这回啊，给他来个意想不到、出乎意料的，知道吗？咱把这东西拿回来，才不惹这李佩，知道他本领挺高。瞧不瞧着，咱把他拿回来之后，这老哥几个正在走投无路、愁眉不展，这茶饭晚宴，咱们粉儿往外这么一掏，桌子上一放，这叫是啊。小小的报个师恩，你看怎么样？行了，你都明白了，您甭再说了。那行，咱们找船呢、啊，得接近太湖山呢、啊，找这船费了劲了。咱们还真找着几个水手，都是这一带啊渡客打鱼的人。跟人这么一说，上哪儿？太湖山？不去，不去。怎么？那就不能去，而且是李佩寨主啊，这两天有令。大概他可能是要在湖面上演习，说这两天呢禁止一些船只从此通过，别说是我等这些个打鱼小舟小摆渡官船都敢从这儿走，都得跟这李佩客气，你不客气他找去你，我们咋敢呢？哎呀，这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船租了我们行不行？这租您这也不行，怎么？万一被太湖山查出来，那是我这说，嗨，你人怎么这样呢？你这一条船，我们给你八条船钱行不行？你卖给我们，就说你船丢了，没事便罢，有事你就这么说。这一想，我干嘛这么不开窍啊？那行了，您给我十两银子得了，才十两银子呀、啊，给你三十，给三十两买条小船，嘿，小枣湖中两头尖。船越小越好啊，小白一个是船小好掉头，再一个呀，哥几个，他心里踏实，他不显眼。枣湖洲别名叫浪里钻，我说行了，叫谁是这船？高通海啊，叫闭着眼睛划，说的夸张点儿，再叫用一只脚也把这船给划到太湖山去。您就放心吧，咱可别接近太湖山了。怎么最好找一芦苇地带咱们藏起来，然后把这小船弄好喽，那别让它飘走了啊，然后咱们再下水摸着这个竹城钱，有道理，咱水水靠都带着没喝海。自从您一说，水水靠就全带出来了。主王说他我没有啊，行，您凑我猜着点吧，咱就这么地吧。这哥几个上了小船了，就奔太湖山来了。还没到定更的时候，他们就出发了，来到太湖山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我这么一看，船上哥几个一激灵，怎么看太湖山这水在竹城前呢？这灯火照如薄昼，好家伙，是竹城紧闭。往上看，城头上竟是水鬼兵，是来回巡逻，弓箭刀枪在手啊，那真是弓上弦，刀出鞘，好森严呐、啊！朱光祖有点泄气，怎么这能进得去吗？这个？行了，咱们先把小船弯个地方，有什么话再说。咱们小船弯好了，这哥几个就把水衣全都换上。水衣什么做的呀？油绸子呀，啊，油绸的裤袜，腰里扎着套包，就像那个腰带子似的吧，也是油绸子的，个个都随着扣头，一个个收拾的倍儿立正。王主一看，行，那我呢？您呢？您将就点吧，把您的衣服啊包好，我们给您拿着，给您背着。您呢， 就裤衩背心得了。嗨，我这叫什么呀？我这叫厨房蹲下，谁让我出的主意呢？下水吧，人家几位蹭蹭蹭全下去了。朱光祖一个人在船上坐着，他等着呢，等什么？下去刷了一下，一会儿就得上来一位接他，是怎么着呀？没影了。朱爷含糊了，还这哥几可不对啊？怎么，咱把我给搁这儿了？正在这时，他龙眼神细看，远处竹城的灯光都照射到这儿来了。他只见碎水面上，一溜水泡，朱光祖吓一跳，这换什么呀？这是闹水怪呀？是怎么着？地下呀，这功夫，哗啦，水里上了一位高同海，吓得呀，怎么还您好没人保着？您这坐挺踏实，可是这坐着，可是你们得给我想主意，想什么主意？你们怎么保住我？保险不保险呢？别回头把姐姐不是告诉你一道了吗？这哥仨换着班的，带来传经，告诉你这应该水里注意什么事项。你跟他走吧，没事的，下来吧。说着，高鹏海一伸手，朱光祖也没小心，咣的一下把他给拽下来了。三喜二想受罪了，他一咬牙关，咕噔一下先喝了一口。好家伙！这哥几个保着，驾着朱光祖就奔竹城来了。当来到水寨竹城前，高通海啊，他在水里头可以正眼视物。那样啊，不用带什么什么游泳镜子来，才能看见什么，用不着。就见他一手啊，在高浪下跳。怎么了？只见这竹城下边那儿，哦。这翻天倒海的什么玩意儿？可了不得了！他看清楚了，原来呀、啊，是一块大木头。这木头可不是一般的木头，两个人合围恐怕都围不过来，有那么粗。而且啊，可着这竹城这么长，那还不算，这上边啊，完全是风霜利刃。我们怎么在上边盯着那些刀子？好家伙，这玩意就在水里这么滚呢、啊！人呢，帮一下往上一撞，哗，就这一脚，当时就肉泥了。鱼虾甭想靠前，那年头没有潜水艇，要有的话，才能给你转俩窟窿呢。还这哥几个一看受不了了，他们受不了了。朱光祖早就受不了了，下来一劲儿是连蹬胳膊带蹬腿，甩胳膊蹬腿，他不行啊，这车儿有点缓不过来，哗一下子把朱爷给架上来了。在黑影之处往这石头上这么一贴，朱光祖啊长出一口气，他低低的声音怕让竹城上人听见，我说哥几个啊，您送我回去得了，我不干了，嗨，送您回去那哪行啊？咱们来回在水里折腾，上面就发现了，这怎么办的呢？那什么呀？何如通知的，他知道，水里头一些消息埋伏啊，他不能说样样皆通，这个人很聪明，平常。靠什么呀？好学，多问好学，学问嘛。他知道这是竹城前的一个最大的障碍物，名字叫滚龙岗。竹城你上不去，遇上会水的蹭一下从底下钻进来怎么办呢？就这个，这怎么办呢？何洛通微微一笑，哥几个甭紧张，怎么？别看这玩意儿这么吓人，但是它挡不住咱们，咱们只能啊，从它那边上，就是滚龙岗挂铁链子那转轴环的那个，就那个轴承环的旁边呢，咱们就从那缝儿挤进去。高大一听，好，这主意妙，我现在，万军章也点点头， 他也同意了。中王子一听，我说太客气了，俩人架着他，朱爷这俩脚不能闲着，怎么他得抬水呀、啊？不是他，这几个都得抬着水呀、啊，不时的还得往这城头上学吧的。如果有点什么东西，赶快往水里钻呐、啊！朱爷跟他们商量什么？哥几个，咱们呢，虽然不是一块儿拜师学艺一起长大的，但是咱亲如手足啊，那不假。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大人怎么办呢？您把我送回去吧，我进不去了，我怎么能从那儿钻进去？不要紧，前面一个后一个，啪就把您给架进去，来吧您。哎呦，由不了朱王族了，受了罪，这得亏多少啊！会个狗刨，要不然呢，早就完了。说完，高同来，噌的一下子，一头就扎下来了。直接他就奔着滚龙胆来了，就高东海那水性，居然三次就没游过去，那么大的水浪啊，给打回来了。万军长有点行头，怎么他一看高大哥的水性这么高，都接近不了那滚龙胆，我看这玩意儿够呛。怎么呢？咱还带个池来呢。如果说光祖大哥跟咱这水性都一样，那还好点儿。这怎么办呢？这个水里不能说话，一说话咕嘟咕嘟灌满了，怎么办呢？只能拽了这么一把，少废话，走吧。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呀、啊，就看高通海随着那个水不浪，那个翻滚的那劲头，噌的一下，他过去了。行嘿，可朱光祖高兴，心里说可以，好嘛，来又一口，坏呀！这哥几个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居然从滚龙掌旁边钻过来了，嘿，真让人高兴，乐了一半。怎么回事？往前面看，滚龙掌后边竹城下边有几扇大网，哎呦！这可要麻烦，这怎么过呀、啊？他们还没等啊，仔细想想呢，只见高同海往下这么一钻身，滋楞一下，他抬手把这个网啊撩起来了，噌的一下子，不愧是语言高恒的后代，真厉害呀！哥几个由打这网底下钻过来，当到里边来，贴了里边的岸了，接近这个汉岸的时候。朱爷快饱了，迷糊了，哎呦，哥几个紧的忙着还得给他控水，好的半天呢，三十天朱王祖才明白过来，哎呀我的天哪，上当一回呀、啊、我再也不上这当了，这谁出的主意？这几个一听差点乐了，谁出的？您呢？是啊，那我怨谁去？我说这是哪儿啊？走吧，请您把衣服换上。怎么您这满是麻泥球，这玩意儿受不了？赶快赶快，穿吧穿吧，把衣服换好了。几位顺着这羊肠小道往里盘，他们不知道，感情误头误撞，撞在那水寨里边来了。只见大厅里边灯火通明，有一人正坐在里边喝酒呢。和这人长着寒碜，这张脸面似青苔，就像那个瓦上那个房瓦上这个雨水太多了啊，滋出来的那青苔呀、啊，那青筋就绿不筋那么难看。这张脸。一对扁眼珠子，这双眉不是抹的眉，往上斜挑着，下牙突突乱颤，坐那儿喝的有滋有味的。他们不认识，这就是太湖山这水寨竹城水军的大都督巡海夜叉姜子厚，在这旁边站着一个，比他还难看，这人。穿着一个小背心，下边啊是土黄布的这么大裤衩，光着脚，脚底下 一双斑尖鱼鳞法鞋，金掌的头发是红的，

0: 下去绿的，那么瘆人。感情这他手下大头目，水鬼刘七。
1: 刘七啊，
0: 咱都督，
1: 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主城都安排好了吗？
0: 您放心吧，
1: 嗨，就是一个小小的小虾米枪，也甭想混进我太府。
0: 哥几个都听见了，他们相视一笑，心里说别在这吹了，
1: 小虾米枪干嘛？
0: 这四条活龙，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1: 对不起，
0: 今天晚上就要在你太湖山这儿把九龙杯请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中光祖他们不知道深一脚浅一脚的跑人家水寨来了，看屋里这人坐在那儿正喝酒呢，感情他就是这蜀军都督。紧着看他干嘛呀？啊，没见过喝酒的呀。算了，咱们走吧。刚要走，就听那位都督吩咐了：“你可不要大意啊，老七，处处要小心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几天非同寻常。”过个十天八日的就没什么事，听没有？今天晚上你必须亲自带人给我查准水寨，看看有没有啊明星的船只接近太湖山，立刻把船扣了，使船人杀掉。遵命。这家伙腾腾腾几步进里屋了，功夫不大，在屋里出来，腰里头杀了一条三环套约铜哈扣的皮艇袋，手里提着分水狼牙棒。他出了一声呼哨，把哥几个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不知道这些楼兵都在哪儿待着呢？呼啦了这么一下，随着呼哨声啊，出来200多号花王盾正中这儿一站。哥几个有点愣了，怎么了？心说这太湖山厉害呀，啊，这人都从哪儿选来的？一个个是精神百倍，年纪都在30上下。看第一排站着，小衣襟短的，怀里头都抱着白了杆的长枪，那扁扁尖嘴的锃刮闪亮的12寸长的红枪筋子。这是人后边。站着一对是斩马刀双手带，那个刀头跟刀把都一边长，刀把拿花带给他缠了，刀都成一个大环子，像个孙子绸子条，随风来回直摆。看第三排也有50几个人吧，个人个头虎磕虎头，虎着针尖，大红中巾，虎臂削腰，左手贴藤牌，右手

0: 那排是水鬼兵，跟这哥几个打扮差不多，也是嘴巴鼻子后头的，浑身上下油绸的裤褂，脚下分准的靴。使人注目的是，这左边带着个担子，右边带着锤子，这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于老的聪明的，这是专门破坏船只的水鬼兵。刘琦看人都到齐了，然后让都督出来看看。哈哈哈，孙寒也是微微一笑，行，安排的不错呀、啊。我以为全睡大觉去了呢，赶快去珠峰粮草。对，带着这些人哗哗哗摔正步就走了。哼，三十家珠光总暗中一看，心说吓唬谁呀、啊？啊，摆个样子给你们自己看看得了。哥四个全都在这儿呢，哪个你们发现了？别弄这个瞎干功夫了。咱们走吧，待会天亮还麻烦，出山也出不去了。最好在天不亮之前，咱们就得离开这儿，就得手那才行啊。哥姐不往里走还好点，往里一走全懵了。怎么？他们以为啊，在太湖山呢、啊，大概跟这结义村差不多，哎，不过就那几十间房子呗，有几个大院子，哎，如此而已吧。可进来一看呢、啊。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好，到处灯火通明，全都盖门呢。他有点懵了，我说咱们这瞎撞撞哪儿去，走吧走吧。怎么的，这不找吗？咱们慢慢找啊，首先得找到他们太湖山的那第一把金交椅，那大寨主好玩李佩，谁不认他呀，一眼就能看出来，见过几次了啊，咱们在他跟前是小字辈的，他发现不了那就算了，发现了发现了再来看看您耍赖都行。朱光祖心里有底，行，咱走吧。走着走一看，前面一座大寨，看寨门上高悬一块大匾，上书三个大字，胡阿古寨。朱光祖笑笑什么？花果山应该叫花果山，有没有水帘洞啊？啊，我们这李寨主先能折腾，也会起名儿，那咱们就到这花果寨里看看吧。走，几个人翻墙上房进来了。当他们来到大寨里边，上了配房，手扶中脊往下这么一探身，一个夜底藏头又全回来了。怎么回事？嚯！这院里好漂亮啊！啊，这家伙院中栽着很多花草树木啊，四时不谢之花，大有长春之草。嗯，偏前根还有一溜一溜的果木树。哎呀，原来这花果寨呀，甭问呐，这是李大寨主的花园了啊！行了，咱走吧。刚要走，就从那后边传来了一阵笑声。呵，这笑声非同一般，是莺声燕语。哼，笑声笑的那个脆呀、啊、那个声音的好听的甜的，就像银铃似的。哎呦，甭问呐、啊、怎么这是女将啊。朱光祖一探身，刚要从房上下来，他没打住，都趴在那儿了。朱光祖回头看看，这哥四个倒好啊，心倒真齐呀、啊。怎么四个人全在这个房后坡这趴着？哎，手扶中脊。我说这可不行，怎么不行啊？这回头要被人发现了，你们这干嘛呀？一排排一溜溜的，咱们是不是分开点儿啊？干嘛扎堆子？你们在这待着，我走了。朱光祖说着，一抱头，嘣一下，顺着那个瓦拢，这就轱辘下去了。他上了东配房了，婉君照上了北房了。这时候，这西配房只剩下高通海了和云和龙，这哥俩，咱别动了，别紧着折腾。 只见灯光这么一闪，刘姐后边过来十几个丫鬟，一个个呀收拾的紧身利索，个顶个汗颈沙腰，每人手里头都抱着刀剑。
1: 呵，
0: 朱光祖心说，行啊，啊，我们李爷们有两下子啊，不仅把这山寨所有的这些龙族治理的一个个呀是兵强将勇，强将手下无弱兵，感情这还无力拼一样呢。这几个丫鬟往旁边这么一站，随后又出来几个婆子，怀里都抱着短刀，看这样全会两下子。只见就在这北房前面放了一把大椅，椅子放好了，请问小姐？小姐，他们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巴拉一下人龙这么一挑，由打屋里出来一姑娘。哎，这姑娘长得真漂亮，看得清楚，呵，院里头灯火通明啊，这灯下观美人看得太清楚了。呵，光听说呀，什么鬼宫仙子、月里嫦娥，究竟长得多漂亮没看见过，就一看这位呀，跟这嫦娥差不多，是穿裙挂刀。这姑娘喜欢穿黑色的衣服，青城土啊，呵，脚底一双靴子都跟下腰，背后背宝剑，攥大龙头。甭问，这椅子是给这姑娘准备的。只见姑娘过来，这些丫鬟婆子都打招呼，哎，给姑娘请安，然后姑娘手扶着椅子往旁边那一站，没敢坐。哟呵，暗中观瞧的小哥几个这么一琢磨，我说不对劲儿，怎么这姑娘这位小姐都在那站着甭问呢？这椅子是给另一位人物准备的，说不定就山中大寨主啊，武林弼马温好人配，准是他。行了，都准备好了，请老夫人吧。行了，夫人，听后边腾腾传来脚步声，灯光这么一闪，前面两个打灯笼引路的婆子往旁边这么一站，站在那是规规矩矩呀。只见有打房山夹道过了一个人，年纪在50开外，两鬓微微有点带霜啊，可是捯饬的特年轻。哎，光梳头净洗脸的，嗯，头上还戴着不少簪环首饰，看来这老太太挺爱美。戴些什么首饰？还、哎、古代年间那首饰都比较笨，哎，那些簪环首饰还要打成多少花样来，什么绮罗伞衫、邓朝天啊，这老太太还歪戴一朵小红花，哎，倍儿精神，哎，穿着宝蓝绸子的一身夜行衣啊，脚下香炉里都跟斩妖的靴子。再往老太手里一看，暗中这小哥几个都差点乐了。怎么看老太太拄了一条拐棍儿，不是拐棍儿，扁的。嗨，朱光祖一看，这老太太真新鲜，怎么哪老太太拄扁的呢？这扁的可不像一般挑东西那样的扁的，那么老长老宽，它的形状跟扁的是一样一样的，也就是比手杖啊稍微长那么尺八寸那个样子吧，宽也就在二寸左右。干嘛拄条扁的呢？没明白。只见老太太不慌不忙过来了，姑娘赶快过来施礼，一口一个娘叫着。哦，朱光祖明白，怎么这丑女配的夫人啊？那这么说，这位穿青挂皂的这姑娘肯定是李佩的女儿。他猜对了一个，怎么穿青挂皂这姑娘啊，那就是在太湖这一带800里远近闻名黑牡丹李兰香，确实是李佩的女儿。但是这老太太 可不是李佩的夫人，李佩夫人已经不在了。这谁呀？是姑娘的奶娘。乃是从小把这姑娘给侍弄大，而且还传了她一身的武艺，所以叫的那么亲近，过来伸手相搀，扶着这老太太，就坐在那椅子上。旁边丫鬟赶快把茶给打过来，还有两个，一个手里拿着旱烟袋，一个手里提着水烟袋。朱光祖一瞧，这老太太瘾头不小啊。啊，水旱两路全占着，行，这哥几个呀，他主要年轻啊，你们还不赶快活动活动，还在那看热闹，他们好跑这开窍来了，怎么都得看看明白呀？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今晚这什么举动啊？也不知道一股子什么力量，就把这小哥几个给吸在这儿了。老太太在坐下微然一笑，行了。都活动活动身体了啊，素日啊，告诉你们练练的总说差不多了，今儿我到这看看。哦，朱光祖他明白了，怎么这是武林中上乘人物，是二五经的功夫。嗯，现在开始练功了。丫鬟婆子一个人，有的砍了一趟刀，有的练了一趟剑，然后往那一站，看样子这些人在老太太跟前都相当紧张。老太太一瞧，行了，来，想你练练我看看。姑娘把宝剑亮出来，练了这么几招，小哥几在暗中一看呢，哎，算了吧，那么有其名无其实，我们这瞎猜。如果要是李佩的女儿，那太让人泄气了，怎么那么大不灵必把温猴李佩的姑娘，就这两下的武艺啊，实在不怎么样。如果猜错了呢，哎，那说明我们不知根底，练完了。娘，您练的让孩儿我看看吧。老太太，好，那我就练练，让你们看看。来，把飞抓给我拿来。飞抓，哦，哥几个准备开个眼界，想看看老太太耍这扁担，看耍的怎么样。嗯，怎么练飞抓呢？老太太不慌不忙，把飞抓接过来，九尺五长的绒绳，半尺的钢链，在钢链前面这儿，就是那只飞抓。说这种东西可相当厉害。但得把它练好了。老太太提着抓往这院子正当中这么一站，两眼看看，随后唰就把这个抓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这一招，有懂行的这小哥几个里边啊，把贝德这一看就倒吸口冷气，心说就算开眼了。怎么听老师凤凰张七说过，这飞抓是最不好练，跟甩头意思那道理差不多。老太太练这个，咱开个眼。只见老太太来回耍了这么几下啊，啊，也就什么苏秦背剑呐，啊，西游望月，就这么几个式子。只见老太太啪把这抓往上这么一抖，嗖的一下，这个抓立起来了。然后呢？这抓把这人给带起来，老太太随着这抓噌的一下起来了呀，哥几个随着眼前一亮，随着就听有人大叫一声，不好，给砸吧。怎么了？解防上让人给抓下一个来，嘣的一下把朱光祖给抓下去了。哎呦，手底下留着情啊，不然的话呀，这抓要是抓在他的头顶上，那就许把太阳穴给他点破，那就要了朱光祖的命了。这还算不错，在他三大带上抓他一下，啪一扔那儿，那也够受啊。朱光祖挺身要起来，过来两个丫鬟摁着就把他给捆上了。反正这哥几个傻了，怎么谁跟他动， 徐叔，这怎么了？这是？

0: 明明是个精明人啊，怎么让人给抓起去了？
1: 老太太把飞抓交给手下的婆子，然后往椅子这儿这么一坐，过来过来，带过来，把朱光祖带过来。朱光祖一想，这老太太和这抓住我练的呀，哎，这还较劲呢，
0: 较劲没用啊。
1: 老太太把水烟袋拿过来，点着了，吸了一口烟，然后往房上看了一眼，你们几个是等着老娘把你们都亲自接下来呀，还是自己下来呀？啊，
0: 哥几一听感觉人家知道了，
1: 哎呦，早就发现我们了，那跑吧，跑跑那多不义气啊，把朱光祖大哥哥的怎么也得把人夺回来啊，走，去你们，把人不由人都窜下来，各地各叉叉去一下，把兵器全亮。老太太乐了，啊，这几个小家伙挺冲啊啊！
2: 何禄冲抢前一步，老夫人，实不相瞒，我们哥几个是路过太湖山，从此路过了，想借点盘费用用，因为路费已经花完了，没想到在这巧遇，老太太您赶紧把我们这小兄弟给放了，那咱没什么话说了。要不然的话，我们可对不起了。怎么，别恼了我们哥几个，就一把火，就把您这座花果大寨烧了。老太太一听，好啊，把水烟袋交给丫鬟，提了这扁担就过来。哥几个哪知道这位是谁？今儿晚上他们算碰了钉子了，几个人一起往上上。老人家不慌不忙的是礼情三重。
3: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每年多少？
8: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还有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0: 频道，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朱光祖这小哥几个可闯了大祸了。他们好意程程能来探探太湖山，误走这花果寨，要少看两眼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儿。就瞪眼瞅着朱光祖将人给逮着了。随后老太太把这几个全叫下来，你们是怎么着？老太太瞅他们怪可笑的，你们是自己把自己捆上了，还是我派人把你们绑起来？一呵，小哥几一听，我这老太太够横的呀，听得多慌啊。啊，我们怎么了？我们自己把自己捆上，凭什么呀？这捆上也行，咱们得较量较量。好，我看出来了，你们呐有点缺少教育，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们。老太太提着这扁担要过来，旁边啊李兰香给拦住。娘，您何必跟这几个人生气呀？怎么这几个娃子什么都不明白？这哥几个就气，我们怎么了？什么都不明白，你们傻子呀？啊，你这姑娘说话，你看长得倒是挺漂亮，但是呢谈吐不雅，怎么能这么讲话呢？带孩子我过去

他们逮起来得了，就像闲说话似的。哎呀，何路冲瞅了瞅万春照，万春照看了看高中海，心说听见没有啊？你们哥几个往旁边闪，看过来。万春照冲着过来，姑娘到了他的跟前，借着这灯光这么一看，嗯，姑娘一愣，怎么回事呢？这山上人物可不少，而且经常来一些三山好汉、五岳的英雄。他不仅交友广阔，水旱两路豪杰可以说不断，还没看见过呀。像万金照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姑娘微微点了点头。你叫什么名字？万金照一听，这还用通名道姓吗？怎么，你一个女孩子，我怕来你下个好歹的。咱们甭废话了，你不要来捉我吗？我倒要看看那女孩子有什么样惊人的本领。唰，这一伸手，姐身上就把如意紫金川摘下来。这可是一种特殊的兵器，谁都知道哪吒出世有一件宝物叫乾坤圈，这件兵器是仿那乾坤圈下来，但是呢，它可不是人家那个，人家刷拉能记起来，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好像什么妖精胖长一圈能给打现原形，他这不行，这是兵器。但是也就有啊，大指粗细这么一个藤子圈，看着像藤子圈，但是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感情别人还不了解。这东西啊，他带着身上有黄有扣，扣起来之后就这么一个圈，谁也不太介意。当他用到的时候，需要的时候，用手一摁，怎么甭往扒的一下，这玩意儿就粘开。感情他正经的名字叫龙须干霸。万群照可厉害，要不怎么叫八辈哪吒呢？右手的雁翎刀，左手紫金乌玉圈呢、啊。他提着这兵器往这这么一站，姑娘暗自一愣，就知道这个小伙子不好惹，也就加上小心了，把宝剑往起这么一举，唰的一下，仙人指路，剑刺咽喉，万钧就往旁边轻轻的一闪，唰，用这紫金圈往来这么一磕，姑娘正想用这个剑要问问他这个圈。怎么个问法，也就是碰一碰，碰撞一下就知道它是什么金属打制的了。当一下子，嗯，把剑给割起来。姑娘暗自一愣，知道此人武功了得，两人就动身手了。这刀来剑往，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老太太说话，仙儿啊，别跟他耽误工夫了。怎么，锦子跟他动什么手啊？拿上他算了。这是给他下令。姑娘剑这么一晃，唰的一下，他首先找单公公，然后一纵身跳出去，只见从打腰里这么一伸手，取出一件东西来。这玩意儿就像那绣球似的啊，用手啊编制的那绣球差不多，比那个可小得多，哎，比这普通人握起这个拳头的拳头大小差不多吧。那五光十色真漂亮，他站到上空头，啪的就往顺手这么一抖，冠军帽就追过来。怎么，老太太他下令让你把我捉住吗？你怎么跑了？他啪的这圈子一摆，胸口啪，他纵身过来就想摁灯簧，用这龙须鞭就这一杆棒把这姑娘给打伤，还真悬呐、啊！就差这么一点，人家的暗器先到，呼一下扑面而来。嗯，你们在我旁边这么一闪，不管你闪不闪，有一股子香气吸人。

之香啊！当时啊，八辈哪吒就觉得天一昏地一暗，这房子地这么一转，扑通的一下，这东西并没打中他，只是从他面门前是一扫而过，把他那趴下了。哎呦！何如同大叫一声啊！那这还了得？他唰的一下提刀就过来，他就要跟这姑娘拼命了。怎么，朱光祖也让你们逮着了？啊，我兄弟万军照也让你们给打倒了。这都什么爱情啊？这是？他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他一纵身过来，姑娘正低头啊，捡那暗器，就觉得后背一股劲风突然，姑娘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只听有人怒吼了这一声：“欺人太甚！怎能暗算无常呢？”老太婆让过来，一抖手，一海底捞月，这扁的由下往上一挑，合同这刀，啪啪，啪啪啪，站门外边去了。逮出那么远去啊！这下啊，何路通就觉得这虎口发烫，这半身发麻，这怎么回事啊？他才明白过味儿来，老太太那扁的是铁的，多新鲜的！别看这扁担不长，哎，也不太厚实，但是是120斤重。就在这一瞬间，老太太唰一下，一个孤树盘根，使那扁担轻轻的，怎么一兜合了同那腿，整打左腿腿肚子上。这老太太还真不错，怎么了？那么大年纪了，看来是修福修寿。不忍心伤残，看这几个小孩啊，不那么太别扭，不是神头鬼脸的，就觉得他嫩骨的嫩肉，别咱打伤了腿肚子不要紧的，砰的一刀，哎呦，钻心的疼啊！何从大刀一声，扑通一下，仰面朝天躺着了，唰，这功夫婆子丫鬟过来，连万军照带何从全给捆上了，就剩高东海一人了。高东海傻了，听我怎么办呢？我跑那多不有意思啊！怎么这分身碎骨也得盯着，那哥你一块来的？呵，这老太太扁担这么厉害吗？啊，把何龙打得嗷嗷叫，我来领教领教，他就过来了。呵，真冲啊！他取兵器，一股劲风由上往下就劈下来，这鬼头刀。那是一把加重的刀，别人是鬼子刀啊，一把刀就完了。哎，顶大就在这刀肚上啊，嵌上一鬼头，也就有这么半斤多重的分量吧。那鬼头，他这可不加重的，刀宽背厚，这鬼头比别人大两号，要不然他使的呀不趁手。这刀够瞧的，唰的一刀过来，老太太一闪，连躲过他几刀。老太太一看，行，怎么这个人的刀法不错，别跟我捣乱了。高通海这气，谁跟你捣乱了？他一走神儿，人家一扁的就扒在他的刀上，啪啪一下，这刀啪啪啪飞出去，就插在这个西房房檐下那柱子上了。就这一下插进去啊，三寸多深。高东海是有点发傻，怎么这又被火着火燎这么疼啊？不仅那个人就看着，其实这得多大力气啊，这刀给嵌进那么深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老太太一抬手，那扁的轻轻就在昏海蛟龙高东海的左背肩窝点了他一下，好吗？半拉身子发麻，扑通一下躺这儿了，扑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前前后后用木下钟点啊，没过十分钟，哥几个全给捆上了，可真把痛快。过来，过来，过来！老太太先把呀，用抓抓下来的朱光祖带回来，跟我说，你们从哪来到哪去？我跟你说了吗？我们借点路费胡说，你绝不是来借路费。

0: 告诉我，姓什么叫什么？
1: 嗨，
0: 周黄总瞅了哥几个眼，姓什么叫什么？干脆实话实说吧，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朱，朱光祖，人称赛时迁儿。这我兄弟，八德的万全照，那我还叫你高从哪儿？啊，于英豪通。哦，老太弟姓，原来如此啊！凤凰张七张茂龙是你们什么人呢？
1: 你看，
0: 朱广祖这么一听，行啊，问我师傅呢？
1: 那实话实说吧，
0: 师傅的嘛，好吧，站着的父亲，那是我家老师。
1: 哦，
0: 黄三太是你什么人？
1: 何同学，那是我授业师啊。
0: 哦，语言高恒的
1: 这呵，
0: 高同海，这半晌身子还没缓过劲来呢。高同海有点傻了，
1: 怎么？这可他怎么全知道啊？
0: 语言高恒，那是我的父亲。这些个无知的东西，绝不是你们大人把你们给打发来的，准是你们偷着摸着跑来的。啊，你们说吧，愿打愿罚，愿打呀、往寨门外一推，全杀了。后者呢，装在口袋里，摔上石头扔到湖里去。愿罚呢，一人在我跟前磕三个响头，告诉我再也不敢惹是招非，而且还得实话实说，这次到底干什么来了？
1: 哎呦，朱光祖啊，有点含糊了，他也没跟这哥几个商量，往前走了两步。老太太，您这个，您把不饶了都。
0: 哎呦，万军长瞪了他一眼，心说：“我的大哥，你这太丢人了！怎么这么还没杀你吗？没把你装在口袋里，拴上石头往湖里扔，你就这样？实不相瞒，我们永远不识泰山的。我们不知道您在这儿，知道我们也不敢到这儿来。实不相瞒，不路过此处，也不是来到这儿借什么路费，我们是找一件东西。我们想见您大寨主侯礼佩，可是没见过他，碰上您了，这是。”甭问，您是那张家的？呸！老太这气，胡说八道。谁是那张家的？行，把他们押去。说了一声押去，把这几个全都给押走了，押在牢里去了，是水牢。到水牢这儿了，哥几个有点发傻了。怎么这样把我杀？这就算彻底呀、我说这怎么办？刚到牢门口这儿，就听后边啊。有一个丫鬟说话：“等等等等，你们这里边谁叫朱光祖来着？”
1: 朱光祖一回头，哈，丫鬟姐，
0: 这哥几个差点乐了。怎么丫鬟姐您叫她当亲哥？谁呀？你们这人判亲呢、我叫朱光祖。
1: 哦，
0: 你跟我来。
1: 哎，
0: 何如同一瞧，我说哥几个学吧。怎么？你看看这边，什么也不露，这嘴儿甜。你看刚才那番话，人跟老太太一客气，把朱光祖带走了，咱们仨人水里泡着吧。这没什么可说的了，把这哥几个叮咣给关起来，把朱光祖啊给带来，一直把他给带到了大厅啊。一看老太太在厅里正坐着呢，不愁那水淹了，改了旱淹了。吩咐人来。给松绑，把朱光祖给松绑了。来来来，请坐吧，小义士。朱光祖更给客气了，哎呀，老人家，有您在此，间有我的座位啊，有坐便坐，不必客套。请坐，请坐。小义士不敢当，您甭这么客气。朱光祖一想，我小义士什么呀？一下我让你就从房上给抓起来了。老人家。这么半天我还没敢这么问您，您这个你怎么称呼我？哎，穷人家的孩子，没念过书，也没有什么学名，就是孙氏老太太啊。啊，孙氏老太太，啊，
1: 公主家呀坐地上，他这蹬蹬腿后住，倒吸口冷气，当时眼就直了。怎么？我跟老师身边学艺，可常听师傅念叨，江湖上有三姊妹，三个老太太，都在五十开外六十以下，一个是金头蜈蚣道士，还有一位是沙虎妈的刘氏，这姐儿仨里边最厉害的，就这位三姑奶奶。三姑奶奶叫孙念其人呐、啊，人称赛罗刹，孙氏一条铁扁的是纵横天下。哎呦我的天哪！这仔细这么一看才看清楚，只见老太太左额头有一块痣，有鸭蛋大小这么一块痣。双面奇人叫赛罗刹，古时候这个神话传说呀，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双面奇人新罗刹，此人不在《封神榜》，就在姜子牙斩将封神的时候，就封神那天刚要封，他把封神榜给抢跑了。这双面奇人是什么人物啊？就是过去人迷信，哎，到庙里去求子，哎，想得个儿子，就去拜这子孙娘娘，那位就是修罗刹。老太太把朱光祖请了来，一番款待他，问他干什么来了。朱光祖实话实说，找九龙杯来。孙氏老太太微微一笑，就这么点小事儿啊，杯还给你们。一喝，朱元差点蹦起来，真痛快。可有一个条件，朱光祖打了个愣神儿。一个条件，嗨，八个条件我也答应。您说吧，什么条件？我想把我养大的这个义女，就是黑牡丹李兰香，许配给万军赵。啊！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四小探太湖啊，没想到会引出这么一段姻缘来。这孙氏老太太啊，看这小哥几个，其中这朱光祖是回的事儿，他就从打这个水牢里把这人提出来，到这会儿给他松了绑，还跟他挺客气。这朱爷有点受宠若惊，你怎么当个事儿呢？老太太这才跟他说，说我想啊，求你点事，你要能答应呢，你们哥几个不得安然无恙。你们干嘛来了？不是要找那酒杯吗？我就把那个酒杯还给你们，而且啊，送你们出山。一喝，朱光祖听着这儿轰隆的些吧，怎么了？家里有热？有这俏事吗？打灯笼也没地儿找去。老太太还有事儿求我，您就只管吩咐吧。倒吊着刷井，我是万死不辞。老太太摆摆手，不至于那样。我想啊，请你做个老红梅。哦，赛时谦这么一听，心里头

家伙，好让我家媒人，给谁当媒人呢？就是我这个女儿，哎，黑牡丹李兰香，我想把她呀许配给万军照。老太太的临时动意不是，感情把这哥几个捉住之后啊，这姑娘就跟老太太聊天的时候，那说这几个小伙子真有冲劲儿，但是其中这个万军照这人可了不得。这姑娘一见夸，连夸几声，老太太明白了，哦，这跟我要婆家呢。所以他灵机一动，这把朱光宗也请来了。他觉得这人挺有意思，这说话还给嗓子叽溜叽溜的，咋咋呼呼的还能折腾，这嘴很巧，哎，办这事儿桌子问塞不行。所以老太太跟他商量，这朱光宗啊太大意了，怎么这可是终身大事啊，你起码得征得八百哪吒万军照的同意，再说你得问过老师，因为你们还没有正式出师呢。我们凤火张七张茂龙这得通过几位老前辈，而且得跟万军照他家里的老母亲打招呼，这大事儿啊。当时朱光祖一听，嗨，感情就这么点事儿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好，他大不大懒了。怎么朱光祖也想，千里为官是为官呐，千里为财是为财，我们哥几个冒这么大的风险，哎，就过那滚龙岗，前前后后我喝了有六口，跑到这个水寨里边来，在岸上他控我半天，这简直是捡了条命啊，福的命大造化大，换别人的就完了。我先把这杯弄到手里，有什么话再说。这个，哎呀，朱光祖微然一笑，老太太，就凭您这位千金，怎么，还没有许配人家吗？这有个问号啊，怎么，这什么意思？怎么嫁不出去呢？不有那么句话吗？皇帝女儿不愁嫁，因为什么呢？找皇上的闺女啊。这位李的小姐虽然不是皇上的闺女，可是武林弼马温侯李佩，那在八里太湖一带一跺脚，浪花翻滚，也不得了啊！老太太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哎，光祖啊，嘿，越来还越近乎，怎么叫光祖了？”朱光祖一听，心里头暖洋洋，哈哈啊，这个老人家。那个，你想一家女百家求啊，我家的女儿能够没有说亲的人吗？这么说吧，什么这个巡抚的公子，总兵的少爷，杀人的凶犯，滚马的强盗，绿林的好汉，是剑客的门徒，是都来登门求过亲。可是呢，这个丫头啊，秉性有点儿个别，他一概都不答应，所以把这些媒人呢也几乎都给得罪光了。哎，说一个不行，说一个不行，这媒人也挂了火了。怎么？那你想要嫁一什么人呢？啊，你天仙呢？你是这个哪呢？这什么左一趟右一趟的？啊，离了岸，上了船，上了船，上了岸，弃了岸，上了船，来回这么折腾，就啥么这么俩钱儿？完了。当然是为这俩钱了，但有一样您这总不行，这不行啊，你简直就太困难了。怎么困难？也岁数大的不行，岁数小的不行，长得好看不行，长难看更不行了，胖的不行，瘦的不行，家里就三兄四弟，什么姑爹心太多的，怎么有大姑子小姑子，乱七八糟这等等的，是官府更甭提，绿林也甭说。那么这样干嘛？你干脆你养家糊口得了。所以就这么着，没想到啊，这丫头就看上这万军照了。哦，朱光祖明白了，是这么档子事儿。嗨，老爹，我不瞒您说，您知道万军照是谁吗？谁呀？

虽然我们哥俩不是一个姓，可是家儿长子，国有大臣，在凤凰张七张龙的门下，我是顶门立户的大弟子。哎，那么说我就是站着的我师父，是不是啊？我说什么他得听什么。在亲事我包了，但有一样，老爹爹，您可得呀、啊、关照关照我们哥几个，您得把这酒杯呀、啊、给我们带走。老太太，这那算什么呀？不是小小一只杯吗？不过呢，你有这事儿做得不好，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什么走在太湖湖面上把这个杯给拿过来了？不知道啊，朱光怎么这么糊涂着呢？嗨，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在碧霞庄闯了大祸，碧霞庄的庄主金翅阿鹏周应龙不是旁人呐、啊，那是我家太湖山主李佩的叔伯妹夫。即便是你们跟周应龙打起来了，那么江湖道中的事呢，这个也就是很正常，什么比个武叫个亮个打个擂呀，这都是不算什么。但有一样啊，你们这个手段太不好了，怎么能够把周应龙的夫人用被子给卷着顺法给系下去啊？这太不礼貌了，这个你这羞臊谁呀、啊？哎呦，朱光主听这脖套子直冒凉气，怎么回事？心里说呀，我说杨武叔，您可惹大祸了，这根才倒着，感情勾过连环在这儿呢，好家伙，我们哪知道啊，啊，还糊涂着呢，怎么回事呢？这李白不能啊。反正说呢，跟黄三爷一面之交，和杨爷爷曾经推杯换过盏，哪能办这种哦感情这呛的火呢？啊，老爹，多谢您指点，这以后啊，我得让我家杨五叔是登山拜罪。哎，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就这么地吧。这个我家山主也可以说是我一个弟弟，哎，那么我这个当大姐的，我说什么他基本都得听。哦，这么大的事儿啊，开始时候还是按错了位置，以为这老太太是侯领佩的夫人，我说怎么这么横呢，感情也是姑奶奶啊、哦、这个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么你呢去这个跟你那兄弟说说。嗨，老太太甭说了，怎么这事儿就算成了？不过您不能现在就这个结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我们还得把国宝护送进京，哎，把这事情办完，是定我五叔、什么罪，还有我黄三叔到底什么罪，怎么回事？这都弄踏实了，四脚落地之后，咱们回来再研究这亲事。是啊，老太太一听，我也不那么糊涂，也不是说非在这儿马上结亲然后再走，不是这意思，但是得告诉人本人一声，他得同意。行了，您放心吧，这事儿就交我了。来，白酒把那几位也请来吧。不，不用不用，我就代表他们了。朱光祖在这一坐，这儿一口酒吧唧一口菜，跟老太太这就匀上了。好，他还真能砍，你说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你像三皇五帝，把三皇治世，五帝为君，开天辟地，如何长短，世间之人情冷暖，忠孝节义，什么孝子当头，都老太太给说的呀，憋不住一人要乐。就是这媒人选正了，也这人这么聪明感情，念多少书啊？实际他没念多少书，不过朱光祖这人呢很有心计，别人说什么他爱听，老一辈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都一点不落，都记住了，有的人把这事就安他身上了。你看看老成练达，别看年纪不大，这经多识广，老太太高兴。好，吃饱了喝足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我们这最好趁着天黑走，天亮。嗨，老太太摆摆手，光祖你放心，甭管天黑天亮啊，正当晌午你们也可以走。我说的夸张点，我可以啊是击鼓鸣炮把你们吹吹打打
宋叔太祖啊，不用不用，这个、老太太，那我们受不了，因为什么呢？我们这是小庙的神意，没见过什么大香火，就小五的庙。不瞒您说，您用不着这个什么敲锣打鼓，您一敲不响，咱们放出就行。您跟我们打个招呼，跟水太说一声，怎么的？那你就甭管了，你先跟万军道士说说吧，把这事情给说明白啊，起码让他得到我跟前谢个心呐。啊，对，好好，那我现在就去说去。把这几位呢由水牢里提出来了，哎，找了间书房，把那三位给放在书房那儿了，都给寄存那儿去了。好，沏壶茶，摆两盘点心，这几盘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待会儿就看朱爷来了，这朱光祖也逗，怎么你避讳着点啊？摊好大摇大摆，哎，高挺着那金胸脯，披着牙点腕就进来了。行不行？我干这个。哟呵，河路通一瞧，这怎么回事啊？看范世谦、朱光祖小脸红扑扑，啊，捶胸叠肚，咯嘎打嗝，放着二踢脚就进来了。哎呀，大哥，您上哪儿去了？哎，那什么，这个老太太请我吃顿饭。老太太，哪老太太？这丢扁的，揍咱们那位。啊，你往那儿吃饭去？哥几个，这就叫能耐。你看看，这是咱们在师傅跟前呐，咱们这翅膀得威着，什么事儿都得听老人家的，还得看眼色行事，知道不知道？就盼着他人家一点头，你们可以出师了，咱就飞出来，是不是？但是到别处，他都得高看咱们兄弟呀，不是这老太太吗？算什么呀？堂堂堂上一番话说的一阵儿，只给我万福。何子通一听受不了，怎么咱别吹了？老太太给你万福，就给你指使礼吧，就说这意思吧。几乎现在我您这么大岁数了，这，我告诉你，这管局长想谁的茶端起来就喝呀？不管了，我说咱眼见咱们怎么出山，放心吧，哥几个包在我身上了。哎，如果你们要喜欢热闹的话，我可以吹吹打打，把咱们哥几一块送出山去去，这怎么样？说了半天，那酒壶杯在没在这儿？在这儿呢。因为什么我这样？哦，这几位才明白。我说朱光祖大哥一劲儿跟咱们哥几个放肆呢，感觉他们底朝的真在这儿呢。这杯怎么到这儿？别提了，惹大祸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甭在这废话了。那个什么，这个事啊，哎，我说高东海一看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呀，不是这个连路通带你，咱们哥仨应该感谢谁呀？感谢谁呀？哥几个一听得感谢你呀、啊？怎么你出的主意？看柴胡，这你这先知先觉，你比我们呢有远见吧？我还不止一谈。咱们都得感谢咱兄弟万军照，八辈哪吒，哪吒多漂亮啊，像我金童一样啊。万军照脸红了，怎么这怎么了？是喝了多少啊？拿我开心呢？是怎么着？哎呀，师兄弟，我怎么能拿你开心呢？岂有此理，就说这意思。我告诉你，都那么说，人是衣帽马是鞍，远逛医生近逛人。我这一看呐，不管怎么说，这人长得还得顺溜。你瞧我们呀，这不行，怎么捯饬也不行。你瞧我兄弟万军照，三天不洗脸往那一站，也能漂亮。我说您要说什么呀？这不我说这档子事儿吗？这有这么回事儿。话还没说完，噌，万军照蹦起来了。怎么他急了？哥，您可不能胡来啊！怎么，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他干什么的？不是太湖山猴李飞的女儿吗？贼女！九苹果八个子万军照是个贼女呀、啊！这好做保定，那怎么能行啊？我万军照虽然出身贫寒，我母亲拉扯着我不容易，寡母孤儿，我的老娘啊，虽然比不得当年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那么为了儿子学好，

0: 出师，这先谈对象，你那叫对象吗？对，就说这意思吧。反正你这不像话，这个。这光头一瞧，你瞧，傻兄弟，你急什么呀你？我能不急吗？这也是我师哥呀，换别人，我当时跟他翻脸了，还。你呀、啊，这你就不明白了。怎么呢？咱们这叫啊，这智取，智取啊，咱们干嘛来了？哎，就看着那老哥几个着急上火，看着咱五叔杨显武、斗虎，他军人嘛，舍死忘生，哥几个一块来探山来了，到这遇上这档子事儿了。我呢，你等等，怎么？我出去看看。这朱光祖真聪明，怎么回事？说着半截话，他出来了。围着房前往后转一圈，然后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有人偷听，他进来了。咱们这将计就计呀，先把被动的手把咱们送出去，到时候不一拨脑子，咱拨人账不就完了吗？也没让你摁这手木脚木，老些年呐，管这个摁这手印儿叫手木，哎，还有摁脚印的就叫手木脚木，你打官司。都没有凭据，你这怕什么呀？那就行，那嗨，让你们俩人说，俩一听，你得给大哥个面子呀，顺水推舟啊，这就是惹惹敲大脖呗。把你让出什么惹惹敲大脖呀？怎么这用了心这不合适？嗨，你甭管了，你们俩好好劝导他，开导，让他明白，脑袋开个窍，把这个讹的比他聪明多了去。你等着，他跑回来了。朱光祖回去见老太太，成了，这事儿成了。老太太一听，行了，那好啊。哎呀，光祖啊，还得有个事儿麻烦您呢。哎，您别客气啊，老人家，您说还是什么事儿？既然应了亲了，不能空口无凭啊，你得让万钧照啊，给我女儿留下一件信物。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万钧照应亲，万钧照哪应亲了？朱光祖替人应了。哎，他高高兴兴给老太太道喜来了。孙氏老太太这么一听，这挺好啊！啊，您费心了，我们得重谢这位老红梅呀、啊！哎呀，甭客气，您甭谢，这都没外人。你是谁？我是谁呀、啊？那万钧照谁呀、啊？他也不知道谁跟谁。老太太呀、啊，要搁往常，那早就火了。跟我套什么近乎你？今儿不行。

0: 既然迎亲了，得交换一下信物。朱关祖差点哭了。怎么办？交换信物？不换信物，我那兄弟都活磨三丈了。这怎么能行啊？嗨，老人家，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朱医师，有话请讲当便。哎，这我告诉您，千里姻缘一线牵呐，是不是？这月下老人已经，哎，把这红线，给这个拴好了，没错，知道吗？您再说您，这什么人物啊？谁敢在您跟前扯谎啊？啊，不，老太君，那可不行，怎么也得有一件信物。这是一个规矩，但倒不是说逼着非得在这会儿说成亲。按道理说，按我这个脾气，应该马上把山主李派请来。朱光祖一听，别去，最好别惊动他。嗨，我这不是说按道理吗？可这事呢，我就做了主了。哎，在东大寨就聘闺女，西大寨就娶媳妇，把万金帐就留着了。哎。将来啊，李佩山主一退休啊，就是他金盆洗手了，他不干了，那怎么办呢？这太湖啊，就归了万军照了。朱光祖心说：“老太太，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你想的可真够美妙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啊？这憧憬是多么的理想啊！但有一样，您不琢磨琢磨，万军帐他能答应我受了吗？这个，这都是后话，是啊。所以呢，你们先去办事啊，等着什么交杯呀、赎罪呀，把这事情都办完了之后回来，你们再到这儿来，我可以派人到北京去接你们去。您甭接，怎么哪儿不认识？十几岁跟着师傅闯荡江湖，南西北流，13省几乎都走遍了。是，那我都知道。那就是以后再说吧。留件信物呢，有这么档子事儿。说着，老太太吩咐一声：“啊，春红，拿过来。”那个大丫鬟，感情是小姐身边的贴身大丫鬟春红，哎，手里头拖着一个大漆的盘子。里边放了一块红绸子，红绸子上边放着一只镯子，啊，翡翠白镯呀，呵，那个光滑，那眼呐，那个颜色是那么润呐。朱光祖啊，看傻了，怎么？听说这有好东西，这太湖山啊，有点脾气，多新鲜啊！这个是我女儿经常在身上带着的东西，哎，这就是给这个万军照了，让他留点什么呀？啊，好，这是什么留点什么？那个您等着，我再回去问问啊。朱光祖想，我受罪了，他又跑回来了。万军照这撅大嘴就生气呢，一听信物啊，什么也没有，不是你答应的吗？你身上零碎又多，你爱留什么留什么。朱光祖一听，我找谁去？怎么你说的？你不知道人家姑娘不少人来提亲都不打，我不听这个，那什么信物也没有，这么着行不行啊？啊，兄弟，我给您作揖了，您饶我们一条命，我们哥仨要全都得陪您在这玩了。这要不迎亲，杯子要不走，咱也都得玩就玩，怎么宁可这样，我也不能啊做这种事。一个是门不当户不对，我说两遍了吗？再一个，我也对不起人家这女侠也好，这姑娘也好，我不能办这种事。哎呀，傻兄弟，这叫逢场作戏，这急得朱光祖汗都下来了。何子聪看着怪可怜的，高宗海啊，水性好，武艺也不错，哎，这小伙子就有点缺心眼儿，他在旁边咯咯一劲乐。朱光祖一想，你乐什么呀？这算个什么呀？啊，答应了就答应了呗，是不是？行，有这么大的事儿就完了，以后啊再找你去。你说没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也就完了。你说的多轻松，哪有这么办？你不管怎么说，这镯子我是拿来了，反正让我旁边一扒拉，搜起这一刻，朱光祖心差点跳出来。怎么你慢着点？好，这啪一下摔碎，你这价值连城，虽然比不了那九龙一杯，我看也差不多。你怎么地吧？这我给你拿着，这七。

0: 吃了一下，哎，趁着万群照没注意，噌的一下，一伸手就把那个圈，哎，就那龙须杆棒啊，那如意紫金圈呐、啊，庄主把他提走了。万群照就往外追，那哥俩把他给拦住了。他提了这圈回来了，老太太，真不凑巧，怎么不怕您笑话？我们小哥几个是来探山，您养母能在多少零碎啊？是不是？越这个轻装越好，不是吗？所以什么也没带，这是我兄弟的这个兵器，也可以叫做暗器，也就是说这是我师父最心爱的一种东西，就传授给我的小弟，都没交给我，说明我兄弟比我有出息。这如意紫金圈我认识了啊，兵器里面呢很有特色，嗯，龙须杆棒，好啊，把这就留这儿了。哎，好好好，吩咐一声去，挂到屋里去，把东西拿来，就挂到东里间去了。那么不能当着朱王祖把这东西给姑娘，大概怕姑娘抹不开。哎，等这事情全完了，客人送走了，随后呢，再把这东西啊。给女儿，这就算行了，你就算定了。啊，设摆酒宴，要款待这小哥几个。朱王祖一下别喝，怎么喝喝非打起来不喝？就完全让这脾气，好家伙，喝了几眼，咣，他一下，他急了，一脚把桌子踹了，这麻烦了，这不行不行不行，这什么我们也不敢耽搁了。不瞒您说，也不怕您笑话，这个我五叔呢，在那会急的是头和米井，又要上吊，又要头红。这时候何路通正在外边房檐下站那偷听呢，把何路通给气的，心说要让五叔知道能饶得了你吗？怎么你把他糟践的一字不值，你这瞎说啥呢？这就不得了了。而且我三叔黄三太也急坏了，他们给皇帝给那期限呢也到了日子了，一共啊给一个月零三天，现在一月都过去就剩三天了，我们无论如何得赶到北京。他这通神聊啊，把老太太说的呀没话可说了，那行了，就这么地吧。吩咐一声，来，给他们拿500两银子，作为穿资路费吧，也不说是谢媒人的了。银子500两，不好拿，把它折成黄金，带着。春红、秋菊，你们两个准备个船只啊，准备一只船，把他们送出去。过来，把春红叫过来，如此这般，也不用惊动债主了，谁也不用说，悄悄送出就完了。好。朱王祖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嚯，这一会儿瞧瞧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这房子真不错呀、啊，框框条条有点意思。您瞧这还前出廊后出厦，老太陛下，你看你看，留你们哥几个多住两天多好啊啊！你们不知道这花果寨啊，还有不少的景观呐，我应该领你们都看看。老太太乐得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哎，看朱王祖出了一趟，进去一趟，跟自己家里人似的，是这随后。这哥几个就跟着两个丫鬟，刚到了寨门口这儿，朱王祖叫等等等等，怎么？你等等，他跑回来了。老太太一想，哎，怎么回来了？哎呀，老太太，闹腾了半天，你想他这我们干嘛来了？哎呀，老太太一拍腿，你瞧这事儿，怎么？我也真是老糊涂了，我也乐糊涂了。来来来来，快快，杯你们得拿着呀，你们来看看。把锦囊拿过来，唰啦一下，起灯打开，唰，光华灯一闪。哎，没错没错，是是是，绝对是，这没有什么假的吧？啊，这是完美无缺，知道不知道？哪儿都没碰，哎呀，磕碰了还了得？你们放心吧，这可不得了啊！心里说，这就是我五叔的命，我三叔的命，大伙的命啊，命根子。行，您呢？谢谢您喽。朱王祖深施一礼呀、啊，老太太看不必，怎么你们就是出了山也不要紧？为什么这么说呢？等我讲解了之后，我可以给您松泉朋友们怎么能感情用您呢、啊？这得，他把他揣在怀里，走两步我摸一摸，好一这镯子一这杯，朱王祖一下我抄上了，这是这回行了这个。咱上船吧，上了船之后，哗一下船必须过水寨。山主有令，最近几天任何人 杜铁啊轻易离开水寨主城，谁走也不行，必须得有好几倍的将领。今天在这巡逻的还是水鬼刘七，水鬼刘七这么一瞧，当时本儿一下子简直了，怎么回事？来条小船，这小个几个全在舱里呢。一看这船上俩丫鬟，船头春红，船尾是秋菊。这刘七一见这春红啊，傻了，手不知道往哪搁，脚也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什么？他早就瞧这大丫鬟不错，哎，但是呢，他不敢上后边捣乱去。有一回喝多了，在这公公跟前说了这么几句走板的话，好不春红回去给他举报了，告诉小姐，小姐一气之下把刘琦这一顿臭揍啊，好就巡海夜叉，就那水军都督差点被他宰喽。还你跑这儿来动邪念了，还了得这个？虽然挨那么一顿打，再看看躺了有半个月，但是呢好了，巴了巴了疼。今儿个他一瞧春红啊，又晕了，一说春红姐，这哪儿论的呀？他比人春红大十几岁呢，就这么叫着他显得亲热。奇怪的是，春红多人都不拿正眼看他，今儿也不是怎么了。哎呦呵，这不是刘都督吗？刘都督，把这个给叫晕了。我哪够那资格呀？怎么我大头目？怎么了？您这是？我听说了，不久的将来啊，你就是水寨的都督了，是吗？哎呦呵，还是您呐，消息灵通。那春红姐，您就这是？今儿个小姐有吩咐，我们得出趟山。听说了，没有将令，不能轻易离开这个水寨。我呢，在小姐跟前夸海口了。我知道刘七爷在前面这会儿军更廖少，准是你。我说我跟你说一声就行。怎么的？小姐的船这还有什么说的呀？啊，你拦别人行，还能拦这儿吗？这心里嗨，就是就此理呀，怎么这哪能拦您的船呢？这是还甭说提小姐，叫春红姐您来了，我呀，我应该在船上给您加顶轿子，让您坐轿子，您把您抬出去，那才合适呢。这算得了什么呀？来啊，把竹城开开。旁边这个水果兵一听，哎，我说啊，铁啊，行吗？怎么这随便开城就把我放出来？少废话，你不知道小姐是咱山主掌上明珠啊，心肝加宝贝儿，嗨，是是，你以为这船嘞有什么毛病？我假的长爷，你想进去看看，脑袋不要了，这能有什么呀？啊，惹恼了小姐，那还了得？这这，管谁饭碗，数谁管，懂不懂？包括咱巡海夜叉姜子厚，那肚子厉不厉害？到时候人家唰，你惹火了妇女。一下子就炒着鱿鱼了，你该哪干嘛干嘛就得了，爱干嘛干嘛就不要了，那就完了就。啊，是好，那护送，弄几条船，送，冲一下，甭送，送什么呀？怎么，我们出去一趟，马上就翻回来，叫人给小姐出去买点东西，应用的东西。女人家的事我们就不跟你说了，你也就甭细问了。哇，我问这干嘛？你春红姐，以后欢迎您经常这个到水寨这儿来走一走，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我宅上坐一会儿。可不，这几位小姐别说，怎么那船都出去了大里地了，人听不见了是吧？哦，我还以为听得见呢。行，喝舒服气这美，春红姐今天来能跟我说几句话，你这事儿下去嘎嘎嘎，水寨竹城开开，把这小船放出去了。常言说得好，家贼难防啊，这可了不得呀！哎，这一下好，踏踏实实，把咱们送出水寨，送哪儿去啊？不用往远处送，前面不远，用小小的芦苇荡，我们那只小船就在那儿呢。果然，真的在这芦苇荡中有一条小船，他们换了船了。冲红一瞧，朱大义士，我们就不能远送了啊！您多多保重，姑老爷，俺就照这气。怎么谁是姑老爷？他嘣的一下把腮帮子甩那边去了。朱王祖这气呀，心说就你呀，死凿子！怎么你逢场作戏算什么呀？你跟呲子牙乐一乐，点点头，这完全让他不会这套啊！ 对对对对，好，好，那个春红姐，她也叫开春红姐了。您别往心里去啊，我兄弟就这么一倔脾气。哎，这好啊，怎么？我们姑娘脾气也挺大，姑老爷这脾气也不小，这倒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行了，我们也不远送了。说着把这小包裹放这儿了，这是穿资路费，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言语是二指宽一张字字条来到太湖山，我们立刻，那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呐、啊。哎，您放心吧，以后少不了麻烦。朱光哥心里话，再也不来了。怎么？谁上你们这儿干啥来？这没事，这不哪儿的事？这是，这行了行了，您走吧，您请回吧。人家两个丫鬟摇着船回去了。这哥几个小舟飞出芦苇荡，好家伙，哥几个一块使这船，把石胆子劲儿都使出来了。回来了，老哥几个正着急，这几个孩子哪儿去了？啊？这个急不死你，把地全急得够呛。出来进去好几趟了，一转眼，哎呦，我你们哪儿去了？朱光祖把头往起这么一拔，哪儿去了？哪儿去了？什么呀？你啊，办事儿去了？办什么事儿去了？少爷他们一个个急的都要吐血了，你们可倒好，咱们赶趟，只管暂放自骆驼。你们干嘛去？少说两句啊！师傅还没说什么，你看你来了，干嘛去了？去。他们都在哪儿呢？谁呀、啊？杨五兄他们在上房呢。好好，来来，女推门呼啦一下，哥几个进来了。大模大样，见老师施礼。这老哥几个一看，特别是后赶来的凤凰张七，最了解自己的徒弟。一看朱光祖啊，办了什么露脸事儿了？这还就这毛病。你们哥几个上哪儿去了？回禀几位老人家，我们串了个门。串门？杨五爷瞅了瞅他们，心说我这会儿茶饭不下啊，满嘴燎泡，急的脑子门窜火，你们可得好，串门去了。是啊，您这哪儿串门去了？是怎么回事？万军照啊，眼睛横着眼泪呀、啊，二目含泪跟老师说，他还办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好、啊，张七唰的脸就沉下来，啪，打着炉子，扑腾的一下，朱老祖跪下了。师傅您别生气，换那封场作戏，为了这杯呀、啊，没办法。为什么杯？万军照也不客气了，全给他揭发了啊！这硬把我的圈给做了，进屋了这。你问了谁了？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哪这个老太太？哎，夫人，那做新闻，哎，我兄弟，你别着急，哥哥有话都没说完，你跟这不这九龙杯安然无恙，我们给要回来。这进屋呲楞，这腰里提了出来，龙须杆棒，干嘛我在屋里呢？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我把这来了个顺手牵羊，这档事儿就算吹了。兄弟，你赶快把那火消消，咱们收拾收拾，随着师傅们是进京。交杯。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

0: 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

0: 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0: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1: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负责

0: 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这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

0: 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6: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彬。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

0: 进中国的脚步。
1: 3、2、1，点火！
2: 怒放结构，烈日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

0: 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7: 有了，
8: 塞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6: 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2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9: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斯塔，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诺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罗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克罗地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莫德里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3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三角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8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那么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场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1: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9: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插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坑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里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梅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阿拉萨梅尔从后点。

0: 想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澳大三毛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澳大三毛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四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澳大三毛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4: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区组织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站、手机等收听收看直播盛况，共同回顾百年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凝聚干事创业共识。区委书记陈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以及在家的县直、副区级以上领导分别收看直播盛况。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刻学习领会大会重要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7月1号，我区组织九台、南山、九郊、营城4个街道联合应急局、消防救援局、住建局等部门组成专项行动组，开展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楼道庭院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堵塞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精准清除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顽疾、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同步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引导居民自觉规范停放电动车，保持楼道与消防通道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居住安全。近日，区委党校讲师走进九台苇子沟中心学校，为学校全体党员、青年教师讲授抗日战争时期的九台专题红色党课。党课立足九台本土红色资源，紧扣抗日战争历史脉络，让全体教师近距离触摸家乡厚重、鲜活、珍贵的红色历史，有效夯实了学校教师队伍思想建设，丰富了建党105周年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内涵。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
1: 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
17: 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

0: 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得给家里
20: 少用完就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23: 消耗
22: 的
23: 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

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了江东企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0: 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公元263年，刘禅君臣不战而降，蜀汉灭亡。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把目光转向东吴。和刘备开创的蜀汉政权一样，孙坚、孙策父子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在江东立足未稳，然而两人却都英年早逝。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他接过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他能不能镇住那些旧臣老将？他能不能发展父君的基业？这在当时都是一个个问号。但孙权不但很快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魏晋的霸业发展为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建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东吴政权。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1: 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讲孙吴。孙吴之主是孙权。孙权不容易。很多人说孙权这个人呢挺有福气的，小小年纪结过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业，不像曹操和刘备得白手起家自己打江山。其实不然，孙权接班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怎么个困难呢？8个字：年幼、世孤、内忧、外困。先说年幼，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按照古人20而冠的这个说法，还要算未成年人。当然他这个未成年人也非同一般，因为孙权15岁的时候就当了阳羡县的县长。汉代的规矩呢，是大县的长官叫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县长。阳羡县呢，看的是一个小县。孙权15岁就当了他的县长，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他有一个大后台，孙策。那再怎么有后台，你15岁当县长，也还是很了不起了。现在35岁还不一定当得上，是吧？但是总归是年幼。第二呢，世孤，势力孤单。这话怎么讲呢？《三国志·孙策传》的传末有孙胜的一句话，叫做"夜"。

0: 非积德之积，邦无磐石之固。说孙策创下的这个基业呢，不是一个积德的基业，因此他这个政权呢是不稳固的。为什么啊？因为孙氏政权和刘备在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政权。有些人说这个恐怕不对吧，刘备他是涿州人，就现在我们河北的涿州人，然后南下啊，到了刘表这里，然后又从荆州带着兵到益州建立蜀汉政权，他当然是一个外来政权。那孙坚、孙策、孙权可是吴人呢、他是吴郡富春人，吴人在吴建立的政权怎么是外来政权呢？三个原因。第一，孙氏家族在江东不是世家大族，是寒族。三国志就说孙坚是孤为发迹，就是家境是很贫寒的。但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孙家世代世无，这个说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后人的给这个开国君主作传的时候，他总归要是吧讽刺一下，说得好听一点。实际上江东士族是看不起他们孙家的。第二点呢，孙坚发迹也不在江东，孙坚是袁术的部下，孙坚是在江西啊。这个地方还是要交代一下，再交代一遍，就是三国时代的江东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南，这个三国时代的江西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北，包括江苏北部还有安徽啊七七八八一些地方啊，那个叫江西，不是我们现在的江西省那个江西啊。他不是在江东发迹的，他招募的这个将士呢称之为淮泗精兵，就是淮河和泗水那一带招募的这样一些精兵，这是孙坚的班底。然后孙策继承了孙坚，把这个支队伍拿到手上，从袁术手上讨过来，杀回江东，才建立孙氏政权。而袁术是什么人呢？袁术是一个称皇帝的，因此在江东的士族士大夫眼里的这是乱臣贼子，孙坚是乱臣贼子的部下，那么孙策呢就是叫做乱臣余烈。这样三个原因，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回到江东的时候，江东的父老乡亲、江东的世家大族一致认为孙策这不是回家，这是入侵，不把他看作自己人呢，没有什么江东父老夹道欢迎这种事儿，反而是一种抵抗的态度。抵抗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抵抗的结果是孙策大开杀戒，尽诛英豪。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我讲江东基业的时候，我就讲的孙策嗜杀，因为当时呢还讲不到这一步，只是说他爱杀人。实际上他杀人他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就是江东士族不欢迎他，所以他是靠武力、靠暴力、靠杀戮建立起来的一个不怎么得人心的政权，这叫做业非积德之积。对于这一点呢，孙策自己本人其实是心里有数的。我们看他临终的时候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在他的弟弟当中挑一个接班人，大家都认为是要挑一个像他的，结果他挑了一个不像他的孙权，而且跟孙权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南征北战赤城疆场，弟弟你不如哥哥我， 啊，如果说是要得人心保江东，这个哥哥不如你。就孙策也知道不能这样杀下去了。第二呢，就是孙策托孤于张昭，而且跟张昭说了这样的话，说若众谋不认事者，就是我这个弟弟老二，他如果抵挡不住的话，君便自取之，就请先生取而代之。后面还有两一句话非常重要，怎么说的呢？这样的话，即便不能成功，缓步西归，也没有什么关系。很重要的这样四个字，缓步西归，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孙权在江东立足不了，请张昭先生带领我这个部队回江西去，咱不在江东待了。缓步西归，那个归字是非常重要的，回江西去啊，也就是自己也不认为是江东的嘛，江西才是根据地嘛，所以是事孤内忧。三国志吴主传讲到了孙权接班时的那个形势是什么呢？是边远地区的人民没有臣服，就指的是三越，就是指当时江东啊，还有些边远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是不服的。江东士族呢，他这个原话叫天下英豪不在州郡，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江东这些世家大族呢也是不合作的，不支持的。而一些北方来的流亡的那些士人呢是持观望态度的，事实上甚至孙权接班以后有个庐江太守叫做李肃的，他还果然就造反了，他马上宣布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而且专门招降纳叛，谁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跑他那去他都收留。所以这是内忧，还有外患。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北方袁绍和曹操正在打官渡之战，这一战不管谁赢谁输，对孙权都不是什么好事，不管谁赢了，下面就要来收拾他孙权了。何况孙权的隔壁还有一个刘表，刘表的大将黄祖江夏太守就紧挨着孙权的地盘，孙坚就是刘表的大将黄祖杀死的。所以孙权接班的时候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原有强敌，近有世仇，内存忧患，身无寸功。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嘛，什么功劳都没有立嘛，凭什么做主子？有那么多老将呢？所以孙策去世以后啊，孙权哭个没完，他没有办法不哭啊，因为他实际上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有点像诸葛亮接管蜀汉政权。我讲过诸葛亮接管蜀汉政权的时候，蜀汉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是不稳定的。这个话同样适用于孙权，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十六个字：孙氏入吴，基础不牢，老大一死，地动山摇，根本就镇不住。
1: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明白，十八岁的孙权接过了兄长孙策留下的割据政权，其实也就是坐到了一个火药桶上，稍有不慎，这个火药桶就有可能爆发，孙策之死带来的地动山摇就有可能变成地裂山崩。 那么孙权究竟是

0: 走出困境，如何度过这个危机的呢？谁会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呢？
1: 那么孙权又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这就得益于两个人，张昭和周瑜。就在孙权哭个没完、一筹莫展的时候，张昭和周瑜像两根擎天大柱，帮孙权把这片天顶起来了。张昭走到孙权的跟前，对孙权说：“孝廉呐、啊！”孙权当时举了孝廉的，孝廉啊，现在是哭的时候吗？想想看，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豺狼啊！小将军要是哭个没完，那是开门易道了。再说了，一个接班人重要的是继承父兄的事业，把他们发展壮大，而不是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的哭，像个屁夫屁妇似的。打起精神来，然后让孙权换上衣服，亲自扶孙权上马，摆开仪仗队，让孙权出去巡视三军，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个集团有新主子了。然后张昭率群僚立而辅之，率领所有的手下立孙权为主。这是张昭。那么周瑜呢？周瑜从外地赶回吴县，从此留在孙权旁边帮助他。而且因为当时孙权的职务呢，他不过是一个将军，不是君主嘛，所以当时手下的人还有那些宾客们对孙权的礼节是比较简慢的，也就是下级对上级的那样一种礼节而已。而周瑜带头行臣子礼，就带头把孙权看作君主，自己做臣子，这样来支持孙权。而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这个意义为什么重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孙权的政治地图。东吴政权和蜀汉政权一样，也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蜀汉政权我们讲过了啊，三股政治力量，第一个是刘备代表的，或者说刘备诸葛亮代表的荆州集团，第二个是李严为代表的东周集团，第三个是以乔州的人为代表的益州集团。他这三股力量呢，是像鸡尾酒一样的三个层面。荆州集团是最高层，东周集团是中层，益州集团是底层啊。这是蜀汉政权的情况。那么东吴政权呢，东吴政权也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这三股政治力量呢，第一种是孙坚、孙策留下的，这些人是孙坚和孙策当年在江西发展然后带到江东来的，我们称为淮泗军事集团，简称淮泗将。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孙坚旧部，有陈普、黄盖、韩当，还有一部分呢是孙策的人，孙策旧部，有蒋欣、周泰、陈武，他们都不是江东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这是第一股政治力量。第二股呢，《三国志》的说法叫做兵旅

0: 是呢，他们是士人，这个士人呢倒是不成集团啊，就在孙权接班的时候，他不成集团，他是流散在各地的，但是是一股政治势力。第三股政治势力呢，江东世家大族，简称江东士族。这些士族在江东地区有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呢按照次序是余魏顾陆，叫做江东四大家族。那也就是说，孙权的政治地图是这样的，三股政治力量，就是淮泗军事集团或者是淮泗将领算是一次，兵旅冀豫之势或者说是流亡北市，我们算是一次，江东世家大族或者说江东士族算他们一次。红色代表着什么呢？黄色的流亡北市代表什么呢？笔杆。蓝色的江东士族代表什么呢？钱袋子。一个政权要巩固啊，这三个字你必须抓在手上，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缺一个都不行。而孙权本人又是一个18岁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周瑜站出来支持他啊，作为淮泗军事集团的领袖站出来支持他，枪杆子就到了孙权的手上，这事情就搞颠了一半。然后张昭呢，他是流亡北市的一个代表，他站出来支持孙权，就意味着流亡北市有可能支持孙权。但是我们要讲清楚，这个时候还主要是张昭和张宏，其他人没来。但是张昭他这样做，他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起到了一个模范作用，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所以后来像诸葛瑾啊、布置啊、士仪啊、严峻这些人，哎，陆陆续续也到了孙权的将军幕府，那么笔杆子就抓到手上了。那么剩下的就是蓝颜色的钱袋子，钱袋子能不能抓到手呢？而且我们还要知道，孙氏政权毕竟是在江东建立的，江东建立的政权如果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你是不能持久的。蜀汉政权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得不到本地士族的支持，就益州士族总是持一种怀疑啊、抵抗啊、不合作态度。孙权要在江东站住脚，必须争取江东士族的合作，也就是说用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的话来说，孙权必须实现孙氏政权的江东化。我们回过头来看孙权建国，大家就会知道最后他一文一武，他的丞相和统帅都是什么人呢？丞相是顾雍，统帅是陆逊，全部换成了江东士族。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孙氏政权最后泛蓝了。说泛蓝就是江东化。
1: 孙氏政权的江东化，说明孙权最终是在江东站稳了脚跟，这为他将来建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东吴政权奠定了基础。而周瑜和张昭在孙权最初接班时候的鼎力支持，对孙权掌控局势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周瑜还给孙权介绍了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对孙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这个人是谁？他来到孙权身边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0: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就知道又一个人的意义了，这个人就是鲁肃。鲁肃呢是周瑜推荐的，周瑜去跟鲁肃说啊，这个当今之事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老板啊，应该选孙权，如何如何。鲁肃就跟着

0: 周瑜到了孙权这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鲁肃的意义。第一是身份。鲁肃是什么人？鲁肃是江西人，这一点他和淮泗军事集团有共同语言，都不是江东人嘛。第二，鲁肃呢也是兵旅纪律之士，就他也是一个流亡的依托于权贵的这样一个士人，他依托的是周瑜，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昭这些人有共同语言。第三点呢，鲁肃是不喜欢袁术的，袁术原来要任命鲁肃做东城县的县长，鲁肃拒绝了，这才跑去依附周瑜，所以他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和袁术划清界限的，这一点他和江东士族呢又有共同语言，就鲁肃是一个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都有共同语言的人，这是他的身份。第二是他投奔孙权的时机，我们知道孙权接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困难，而鲁肃呢此刻早就到了江东。我们要知道鲁肃到江东跟谁来的？跟周瑜来的。但是他到了江东以后他不依附孙策，这点很重要，就按说你是周瑜的人你就应该跟着周瑜去帮孙策嘛，他不去。有一条史料说鲁肃和孙策见了面，但是这条史料靠不住，已经被历史学家考证过了，应该是没有见面。孙策去世以后鲁肃不打算投奔孙权，他打算投奔谁呢？他打算投奔一个叫郑保的人，这个郑保是什么人呢？不知道，没传的，可见的不怎么样，不是什么人物。那鲁肃宁肯去投奔郑保也不投奔孙权，说明当时这个被流亡北市或者兵旅机遇之士这些人呢不看好孙权，他们是由于观望态度，不急于表态，当然也没有反对，不像江东士族那样反孙权了，这个中间力量。但是这个时候鲁肃一下子站到孙权这来了，这是一个信号啊。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鲁肃就叫做来得巧，而且来了以后跟孙权大谈什么呢？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跟孙权谈起做皇帝的事情来了，那这个支持力度是相当可观的啊，这是时机。第三呢是途径，就是一般的说呢，兵旅纪律之士进入孙权阵前也是靠兵旅纪律之士来介绍推荐，比方说严俊就是张昭介绍的，而鲁肃这个第二政治势力的就是这个黄色人物是那个红色人物推荐的，这有特别。而且鲁肃进入孙权幕府以后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武职，就当开始还是做宾客了，就当了一段时间的宾客了，后来出任武职。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呢一般就是说武以周瑜为首，以淮泗将领为主，文以张昭为首，以流亡北市为主，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系统。鲁肃是一个中间人物啊，这就打破了孙氏政权的格局，表现出一种前两股政治势力合流的趋势，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2: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知道鲁肃投奔孙权并最终担任武职，不仅表现出淮泗将领和